0: 酬劳。
1: 为啥犯愁啊？有这么难吗？您有所不知的，当时在每年入冬的时候，金兵经常来进犯，但是呢也都被路桥挡在巨湖关外。可这一年唯独不同。哪儿不同啊？这一年金兵来势是异常的凶猛，尤其那主帅完颜昌率领几十万大军是攻城略地，拿下了好几个关口。而这巨湖关非同小可呀，地势险要，巨湖关的存亡就关系着大宋百姓的安危。陆桥当然自知责任重大，他下令说将士们一定要死守巨湖关，绝不让敌人踏入一步。咱说在陆桥的手下其实并没有多少的精锐力量，但是贵在手下人团结一致。在陆桥的指挥之下，金国几十万大军竟然是连攻不下。转眼之间，金兵在巨湖关打了将近一个月了。哎呦，那王延昌心急呀，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啊。而且他在来的时候已经跟大金国王夸下了海口，怎么吹的牛啊？说我在三个月内必然会攻下汴梁。还攻下汴梁呢？就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关口都拿不下，怎么南下？而此时陆桥的心中更是焦急，能不急吗？城内缺兵少粮啊，支撑不了多久啊。他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向朝廷发出了800里告急，可到眼前还是没有音信，怎么办？就这样双方又苦苦僵持了十几天。这时候城内粮食更加紧缺了，将士们真吃不饱了，大家都是面有菜色，那脸儿啊都给饿绿了，四肢无力，怎么打仗？无奈之下，陆桥只有杀了几匹老马让大家暂时充饥了。说这天陆桥又在城头上巡视，正来回巡视呢，可走着走着突然间眼前一黑，一下没知觉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怎么到的床上他一点都不清楚。看他醒过来，部将陈放过来对他说了，将军好些了吗？我看您是因为没吃猴脑才昏倒的吧。陆桥轻抚着自己的脑袋，还是有点晕呢，但他心里明白，别说猴脑啊，这几天每天只喝两碗粥不饿昏才怪啊。可听部将陈放这么一提，一说到猴脑，他也想起来了。为什么？您要知道陆桥这个人呢有个习惯，这习惯不算太好。什么呢？爱吃猴脑，而且他每隔两个月就得吃上一次，要不吃能怎么样呢？那真叫如坐针毡呐，难受的要命。但他吃猴脑呢，他也有个说辞，为什么要吃啊？哎，我从小脑袋有病，我几个月不吃猴脑啊，我就得发病，我这一发病啊，我就活不了。那这件事呢几乎全城上下都知道了，所以呢有人给他起个绰号，就叫他猴脑将军。人给他起这么个绰号，陆桥呢也没介意啊，听见了也是淡淡的一笑，不当回事。说在以前陆桥吃这猴脑从哪儿得来呢？或者到山里捉那活猴啊，或者买现成的。可现在说这个局势啊，在巨湖关里困了被两个月了，到哪儿找猴子？而部将陈放在这个时候提起这茬来，陆桥也是沉吟了一下。唉，现在这城池都难保，哪还有功夫想那吃猴脑的事儿啊？把这事儿放一放吧。部将陈放说了，将军的安危关系着巨湖城的存亡，将军若有三长两短，这座城也就不攻自破了。陆桥又叹了口气，可现在又到哪儿去弄猴闹呢？部将陈放想着想，哎，将军，我们城里其实是有猴子的呀。哎，将军可曾记得两个多月前城里来了一个耍猴的老者？一提这茬，陆桥想起来了，可不是吗？金兵没来之前城里是来过耍猴人，这是一个70多岁的老者，带的不是一只猴啊， 带了好几只猴，就在城里玩这猴戏，也吸引不少百姓守城将士去看。这个耍猴人在城里待了几天，当时呢赶上金兵围困巨湖关，老者没走城，现在应该还住在破山神庙里呢。想到这儿，陆桥是展眼舒眉。哎呀，可人家愿意给咱猴子吗？陈放说了，现在人都吃不饱，何况猴子呢？我们可以花钱呢、花钱买他的猴子，将军吃了猴脑才有精神去抗敌呀。陆桥一想，陈放说的有道理，我现在的确需要猴脑，于是他跟着陈放就来到了山神庙来找这个耍猴人。说这地方是个破山神庙，那真是一点都不假，实在是破呀。可就在这么一个破败不堪的山神庙里，就住着一个清瘦的老者。陆桥进去的时候，就看这老者微闭着眼睛，正在吹笛子呢。啊，这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可仔细一听啊，这笛声太怪了，这什么曲子这是啊？没听出来。再一细看，老者身边用铁链子拴着四只猴子，这四只猴啊，估计也饿坏了，挺瘦的，瘦是瘦，但看得出来非常的精神。陆桥对老者一作揖，啊，老人家，打扰了。老者睁眼一看，一看谁呀？哦，守城的将军。老者赶紧要下跪，陆桥哪能让啊？赶紧上前把老者扶住。啊，老伯，这些天城里啊被金贼围困，闹大家是不得安宁，让您也受牵连了。老者说了，说我呀也是无儿无女，就以耍猴为生。两个月前呢，我来到这巨湖关，本想过几天就走的，可没想啊，没想金兵来犯，这想走都走不成啊。好在我这几只猴子也都吃得少，这才勉强没被饿死。提到这猴子，陆桥又看了看这四只猴子，哎呦，真是瘦啊，瘦得皮包骨了。他不由得也心生了怜悯，也就没忍心再说要买猴子这事儿。可一起来的部将陈放想的不一样啊，他对老者说了，老伯，实不相瞒，我家将军要买你的猴子有急用，你要多少钱我们好商量。老者看了陆桥一眼，不知将军要买我的猴子有何用处啊？陆桥能说实话吗？能说买你猴吃你猴脑吗？张不开嘴呀。陈放没忍住啊，不瞒老伯，为了救人想借猴脑一用，还望老伯成全。老者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这四只猴子虽是畜生，却与我朝夕相伴，我年老无子，一直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可你们却说……陈放还想再说，陆桥赶紧把他拦住了，一摆手告他别说了，不能再说了，拉着陈放他们走出了山神庙。在回去路上，这陈放实在憋不住了啊，对将军陆桥说，将军，要您真有三长两短，全城百姓都会跟着遭殃啊，这样我带几个兄弟到庙里把猴子抢过来。陆桥瞪他一眼，大胆，我们守城为了什么？为了保百姓的平安，要那样做我们岂不成了强盗？生死有命，我不会有事，你放心吧。陈放听将军都这么说了，他不敢再提什么了，低下头继续走路。转眼又过了几天，这几天来金兵是连续几次攻城，陆桥呢虽然率领将士勉强支撑，但是疲态一显啊，吃不好睡不好能受得了吗？而且抵御外敌的这些石块啊剑啊弩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在这个时候，完颜昌放出话了，说什么？说你们现在投降可以免遭杀戮，不然破城之时定将屠城十日，把屠城言论写成传单。完颜昌就把这传单用箭射到了城内，这叫什么？这叫攻心战术啊。可完颜昌万万没料到的是啊，这城里百姓啊一看传单，非但没被吓倒，倒激起了他们的士气，全城是同仇敌忾，有不少百姓把自家房子都拆了 什么木料啊、石块啊，都送给家。

当是做武器，还有百姓呢，干脆把家里仅有那么一点干粮啊，甚至有人呢把自己年轻的儿子都给送来了。百姓这些做法真让陆桥是大受鼓舞啊，军中士气大增，一连几天完颜昌的进攻都失败了。可没想到，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陆桥家人来禀报，将军，将军，小姐，小姐又犯病了。什么？我的儿啊！陆桥大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众将士赶紧把将军扶了起来，纷纷来安慰。缓了好一会儿，陆桥才上来这口气儿。事到如此，不瞒各位说了，其实吃猴脑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女儿。这是怎么回事？陆桥的女儿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一定要吃猴脑呢？原来啊，陆桥的女儿陆玲啊，在小的时候啊，有一次看耍猴，哎，可突然呢，一只猴跳了出来，张牙舞爪，做事要抓他，一下把他给吓着了，吓昏了。从此，小陆玲就落下这病症了。隔一段时间就会昏倒一次，有时候还会生命垂危。陆桥找过很多的郎中，可都没见效。再后来呢，有个郎中说出个方子，什么方子？说在小陆林昏迷的时候啊，往他的口中灌上猴脑，那么他就会慢慢的醒过来。也是从那儿开始，为了女儿，陆桥经常到外面捉猴买猴。可有一点他顾虑，什么顾虑呢？他怕人家知道一个女孩子家吃猴脑的传出去不好听啊，所以呢，他一直是谎称自己喜欢吃猴脑啊，自己有这嗜好。就这样，陆桥吃猴脑的名声这才传开，他才有这么个绰号叫猴脑将军。可眼下小姐生命垂危，不讲陈放，对将军说了，将军，我们还是去找那个耍猴的吧，我们要只猴来吧。陆桥还是摇头，不行，绝对不行，那老人孤苦伶仃的，那孩子，那他的孩子拿着猴子当孩子看，陆玲是我的孩子，可那猴子如同是老人的孩子，同样是孩子，我怎么能够为我自己的孩子去杀别人的孩子呢？将士们听着将军这一番话，感动的流下了热泪。就在这个时候，有兵丁来报说有人求见。这个时候谁会来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耍猴的老者。陆桥问老者什么事啊？老者说了，我是来献猴的，我愿把我这四只猴子献给将军，听任将军的安排。这怎么可能呢？陆桥觉着不可思议，他问老者，您怎么会舍得您的猴子呢？老者说了，这几天呢，我看到将军与全城的百姓对抗金贼，很是感动。只要将军能把金贼打退，我牺牲这几只猴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听老人这么说，陆桥是十分的感慨。老人家，我只要一只猴子就够了，您对我的恩德我现在没法去报答，等贼退之后我一定加倍报答您。老者看了看陆桥，笑了一下，没说什么，转身走了。陆桥立即派人把这猴子送回了家，去救他女儿的命。陆桥和将士们一心抗敌，可也应了那么句话啊，实力相差悬殊啊。在完颜昌几次猛攻之下，巨湖关真的有些撑不住了。可就在这危急时刻，真是天助巨湖关，气温骤降，一连几天下了鹅毛大雪。这种天气，金兵无法攻城了，这就给了陆桥喘息之机。而陆桥的心里呢，一直在挂念着女儿。这天晚上，他抽空回了趟家。走在回家的路上，陆桥就隐约听到好像有笛子的声音，听起来这曲子挺怪的。怪在哪儿呢？陆桥就觉着在这曲调当中啊，隐隐的有一股杀气。想到这儿，陆桥心里升起了一种不祥之感。与此同时，他
他就觉着后背有风声响起，他知道有人偷袭。

猛地一转身，再一看，三个黑影风驰电掣向他扑来。看这三个黑影，个头十分矮小，身子尤其的轻巧。陆桥一时无法断定这仨人什么来路，他喊了一声：“谁呀？为什么干这种背地偷袭的勾当？”这仨黑影呢也没答话，扑上来就打呀。陆桥一接招，这才知道对方了不得，很厉害，而且他们手里好像都拿了利刃，招法奇快，要稍一不留神呢，就会被击中数处啊。而这个时候，陆桥实在是无力招架，已经受伤了，伤口是鲜血直流，也就招架了十几个回合，陆桥实在是挡不住了，他心中暗自吃惊啊，这仨人谁呀？难道是金国派来的高手吗？陆桥与三位高手遭遇，与这几个高手、这几个黑影是边打边退。可突然间云层散开，陆桥借月色一看，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怎么，这仨黑影哪是什么金国派来的高手啊？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那三只猴子。眼前这三只猴子如中了魔法一般，爪子尖利无比，铠甲都能抓破。这三只猴子配合密切，分成了三路来进攻，让人是顾此失彼。这陆桥在外征战也多年了，可从未见过这种阵势，自己虽然是武艺高强，但是实在招架不住。又战了几个回合，陆桥暗想，不行了，要再这么

这里红我身上蓝光顶。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理性练得尽兴，大家好，这里是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今天和我一起呢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2: 哎，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牛奶确实是五花八门，上一期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牛奶的包装，它的一些优缺点，那同时也告诉大家如何去甄选这个五花八门的牛奶。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几乎是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也就是牛奶这种产品理性和合适的选择。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奶也非常非常的多了，而且不仅有这个鲜牛奶，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添加了各种其他添加剂的这种牛奶，比如说各种口味的牛奶呀，果味的牛奶呀，那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从这个牛奶的本质，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来说起，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包括牛奶的整个的这个生产工业，对吧？有一些什么要需要我们注意的，或者说在我们的选择中，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更加理性和合适的选择。那说到这个牛奶呢，其实我们就回到这个最初的这个问题吧，就是人为什么要喝牛奶，对吧？
2: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小宝宝生出来其实是要喝母乳的，也是从这个母乳中摄取到最丰富的一个营养，所以大家也会觉得牛奶可能就是有一种营养之源的感觉。
2: 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是吧？
0: 对，
2: 这个话深入人心。
0: 嗯
2: 啊，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牛奶这个东西呢是不错的一个钙和这个蛋白的补充来源。
0: 嗯，
2: 但我始终认为，从营养角度来讲，我认为不是最合适的。
0: 嗯，就是它的性价比其实没有那么高，对吗？
2: 对，没有想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好。
0: 嗯，
2: 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现在确实像刚才王爽说的，站在超市货架面前，你会有一个选择恐惧症。
0: 对，
2: 牛奶种类太多了，
0: 对，眼花缭乱。
2: 对，国产的、进口的、脱脂的、半脂的、全脂的，
0: 各种概念的。
2: 对，然后
0: 有的自然牧场，
2: 对，然后
0: 有的什么牧场，
2: 然后这包装也不一样，是吧？利乐砖的、利乐包的、玻璃瓶的、PVC 的，会有误区。你甚至一天喝一种。你可能喝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
0: 对，而且大家说真的，就是买回家去喝，可能我们的味觉没有那么的精细，也喝不出个门道来，
2: 是吧？
0: 嗯，
2: 这个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门道，是吧？
0: 好，
2: 让大家能喝出个区别。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我刚才说了，这个我认为牛奶并不是最好的钙质剂和蛋白的补充来源的原因，我其实从效率上来讲，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很多人都说喝牛奶补钙，
0: 而还说这个乳钙特别好吸收，
2: 对，乳钙确实很好吸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乳钙比碳酸钙。

0: 钙和葡萄糖酸钙来讲都要好。
1: 哦，它的吸收率会比较高。
0: 吸收率会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牛奶当中的钙，大概是100毫升100毫克，
1: 每100毫升100毫克。
0: 对，那一般的话呢，一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袋牛奶是200毫升，所以相当于我们一次喝一袋奶，就是200毫克的钙。但是我不知道王爽你是什么习惯哈，我一天最多一包牛奶。
1: 我现在连一包都喝不到呢，
0: 一包都喝不到是吧？我其实一包也喝不到，但是就我觉得最多一天一包。
1: 我
0: 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袋是吧？有的放在早上，就放在晚上睡觉前。
1: 对，
0: 很多人睡觉前呢说喝了牛奶能睡得好，也不对，
1: 也没有科学依据。
0: 没有科学依据，这个一会儿说这个为什么不对哈？我们一天就喝一袋奶，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从牛奶当中获得的钙的需求量大概就200毫克。
1: 200毫克。
0: 对，那人的需求是多少？成年人，一天需要800毫克。
1: 800毫克。
0: 中老年男性1200毫克，中老年女性1500毫克。这是个什么概念？中老年人要喝的话，如果想靠喝牛奶补钙，女性喝7.5袋，男性一天喝6袋，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喝不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牛奶钙含量确实还不错。很多专家说喝牛奶补钙呀。我说这个不能说人家不负责任。但最后他没有经过仔细的测算。你算一算，你会发现牛奶最多是一个日常钙质剂的补充来源。就是我补的已经很够了，我捎带再补一点靠牛奶
1: 不是主要来源。
0: 对，主要来源还不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中老年人该要进行钙片的营养补充的。一定要做钙质剂的补充。
1: 要用营养补剂了。
0: 对，就是因为你的需求量远远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所以你看
1: 那我们钙的这个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肉类，比如鸡蛋，可能是在这种膳食中是会摄取主要的钙。
0: 对，但是它不够，
1: 不够，
0: 正常的够。所以你看啊，那个很多营养专家他会说一句话，说你不用吃营养补剂，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一天的饮食需求是够的。没错。但是我刚才上来就说了，成年人一天钙的需求量是500毫克。中老年女性一天是1500毫克。
1: 1500毫克，
0: 差了一倍。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你那一倍你靠饮食是补充不了的。该用补剂用补剂，也不能一说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是我想强调第一个，说跑题了是吧？但是我
1: 就说喝牛奶补钙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是比较低的，
0: 效率比较低。
1: 因为毕竟它里面牛奶中大部分的成分还是水，
0: 对
1: 吧？对，
0: 所以它的钙含量满足成年人是可以的，满足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第一个，补钙的问题。第二个呢，又有人说那牛奶好啊，蛋白含量高啊，对吧？
1: 补充蛋白质，
0: 补充蛋白质。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每百毫升的牛奶，比较好的牛奶是3.4克的钙，
1: 3.4克的
0: 对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对，3.4克蛋白质。大多数的牛奶当中的蛋白含量大概在3克左右，
1: 2.8
0: 的也有，三的也有，3.2的也有，3.4也有，低于2.8，在咱们国家来讲就是不合格的牛奶。
1: 哦，就是蛋白质太少了，
0: 太少了，不允许。咱们国家也会有要求。所以一般咱们这样3克算，那一袋牛奶的钙的含量是多少呢？6克。咱的人的需求量是多少呢？成年人每天需要80克蛋白。
1: 哇。
0: 中老年男性75克。中老年女性60克。
1: 那其实这6克一袋牛奶连零头都吃不到呢。
0: 吃不到，咱们就拿中老年女性来说，因为她中老年女性普遍比男性身体要瘦小，然后所以她的蛋白需求量就会低一些。60克的话，你靠喝牛奶来讲，一天得喝10袋。
1: 10袋牛奶才能够补充到你今天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量。
0: 所以喝牛奶补充蛋白质不是最好的来源，最好的来源是吃肉。
1: 吃肉。
0: 吃肉。或者吃豆制品。
1: 豆制品
0: 当中是植物蛋白嘛。
1: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蛋白粉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吃法，就是把蛋白粉加在牛奶里
0: 啊。对，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蛋白粉那是对疾病人群或者亚健康人群是需要的，
1: 或者健身人群。
0: 对，正常人来讲吃肉是肉蛋是最好的蛋白来源。奶我认为不是，
1: 也肉蛋奶的这个排序，奶就是作为一个补充的，
0: 奶就是一个补充。所以你不能说我喝奶了，所以我不吃肉了，不行。这个是有问题的。说你说我不吃肉，那你吃蛋白粉也是可以的。就是营养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吃。但是你有特定的生活习惯，你有特殊的这个身体状态，你就需要特定的营养的支持。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要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
1: 喝牛奶补钙和补蛋白质的这个效率其实都挺低的，你得喝好多袋儿，
0: 10袋。 蛋白得十袋、
1: 嗯、
0: 对吧，钙的话你得喝六七袋、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它效率并不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牛奶很多时候

0: 我喜欢喝，或者说我日常我是个健康的人，
1: 嗯，
0: 我是个正常的人，
1: 嗯，
0: 牛奶喝补充是可以的，
1: 嗯，
0: 一天两袋奶、
1: 嗯、
0: 啊，那这个的话加上别的饮食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咱们说回来是吧、
1: 嗯、
0: 怎么选，怎么区分这个牛奶，
1: 嗯，好，我们来说完了这个牛奶的钙和蛋白质的含量、
0: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吧。可以看到这个牛奶、
0: 嗯、
1: 大部分牛奶的一个营养的成分表哈、
0: 嗯、
1: 它的这个能量每100克是307千焦，
0: 对，
1: 其实这个能量不低呢，我觉得，
0: 对，因为牛奶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嗯、
0: 是脂肪，
1: 哦，
0: 牛奶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1: 嗯，
0: 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有3克脂肪，
1: 哦，这算一个比较高的含量、
0: 啊、对呀、啊，你算一算啊，200毫升就6克，
1: 嗯，
0: 你喝4袋牛奶，其实你的油脂摄入量就快要达标了。
1: 哦，我们上期也说到了，在这个每个人每天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25克，
0: 对，
1: 嗯，
0: 就中老年人，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它为什么能量高，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并不低，3%，
1: 所以才会有脱脂牛奶，
0: 对，所以才有脱脂牛奶，所以你就会觉得脱脂牛奶特别难喝。
1: 就是很淡吧，
0: 对，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油脂自然的芳香被去除掉了，
1: 嗯，
0: 而我们说牛奶静置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奶皮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其实就是牛奶当中的固形物，
1: 嗯，
0: 和它的脂肪等等这些和聚集在一块儿，
1: 吸出了
0: 形成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牛奶本身来讲，我觉得主要蛋白质一部分，然后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糖啊等等这些乳糖等等这一部分，
1: 嗯，
0: 还有的主要是钙。
1: 钙，
0: 这是它比较好的几个部分。
1: 嗯，
0: 脂肪来讲，在牛奶当中更多的是起一个风味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核心的。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嗯，好，我们说完了这个牛奶的基本上的一个营养成分，我们就来讲讲如何就选择这个牛奶的品种吧、
0: 嗯、
1: 现在这个牛奶的品种也真的是五花八门，除了有这个传统型的牛奶，还有这个水牛奶，甚至还有羊奶，
0: 嗯
1: 嗯、这些奶之间的区别大吗？
0: 大，
1: 很大，
0: 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没有大到说你我就要选水牛奶，或者我就要喝羊奶，那倒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全世界的这个用奶的这个分布趋势。
1: 嗯，
0: 咱们全世界牛奶的消耗量占所有奶类当中的83%。
1: 嗯，绝大多数还是选择传统牛奶。
0: 对，
1: 嗯，
0: 剩下的12%呢是水牛奶。
1: 哦，水牛奶其实占比
0: 也
1: 不低呢。
0: 为什么不低呢？水牛奶一会儿给大家讲到，它会
1: 水牛奶就是水牛产的奶，
0: 对
1: 吗？对，
0: 水牛奶它的一个核心为什么这么高？水牛奶的脂肪含量极高，
1: 哦，
0: 极高，对，就相对来讲啊，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拿它来去做奶酪了，
1: 哦，
0: 水牛奶都是去做奶酪来用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需求量会大，因为国外的奶酪消费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它占到了12%，
1: 嗯，
0: 剩下的5%。是什么羊奶，
1: 嗯，
0: 马奶，
1: 嗯，
0: 骆驼奶，
1: 嗯，
0: 合到一块儿，
1: 嗯，
0: 才占5%，
1: 嗯，
0: 它是一个
1: 小比例的
0: 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
1: 小众奶
0: 牛奶是绝对的主流，
1: 嗯，
0: 水牛奶其次，
1: 嗯，
0: 剩下的那些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如果一个奶真的特别特别好，你相信我，它绝对是占主流的，
1: 嗯，
0: 就如果羊奶真的是极好，
1: 嗯，
0: 那一定随着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羊奶占比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喝羊奶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呢？少呢？第一个，羊奶产奶量低呀。
1: 嗯，产量少。
0: 对，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的优异。
1: 嗯，
0: 所以就不值当的。
1: 嗯，
0: 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1: 嗯，
0: 牛奶就不错了。
1: 所以不要听信各种广告的这种宣传啊，说好像羊奶的营养成分就有多么特殊，
0: 其实
1: 有多么的特别。
0: 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
1: 嗯，
0: 羊奶你看牛奶羊奶马奶骆驼奶这些奶加一块占全世界的5%，
1: 嗯，
0: 对吧，奶的供给需求量，
1: 嗯，
0: 中国突然一夜之间出来这么多羊奶，
1: 嗯，
0: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羊奶，
1: 嗯，
0: 就是从一个，
1: 嗯，打个问号，
0: 对，打个问号，从一个供需的角度来讲，我始终对它是有问号，就是任何一个食物的产能的突然供给，
1: 嗯，
0: 是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来供应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羊奶多了，突然到处都是羊奶，
1: 嗯，
0: 那需要羊奶的这个奶羊， 就是产奶的羊的数量要急剧的增多，
1: 奶羊场。
0: 对，同时呢需要种羊的数量要增多，因为它要繁殖。
1: 嗯，
0: 这是一个一系列的。

0: 一个过程，
1: 嗯，
0: 突然之间羊奶就到处都是了，
1: 嗯，
0: 我反正挺有疑问的，在这个事情上。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羊奶，嗯，一般吧，
1: 一般，
0: 没有他说的。
1: 其实羊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膻味儿的，我喝过，但是我喝的时候也是被我这朋友，哇，隆重推荐呀，
0: 啊、
1: 就是讲各种好，好像也是某电视购物，就是宣扬了半天，就是讲羊奶比牛奶好多少，然后他就给我喝，他说这羊奶一点都不膻，
0: 啊，
1: 但是我也没觉得好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你要是说我有羊奶，
1: 嗯，
0: 价格也不高，
1: 嗯。
0: 它确实营养价值还可以，
1: 嗯，
0: 该喝就喝没关系，
1: 嗯，就其实差不多。
0: 但是对，不要过分去追求。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水牛奶和牛奶，它我刚才
1: 营养成分，
0: 我刚才说了它的区别很大。
1: 嗯，
0: 大在哪儿呢？水牛奶的脂肪含量是牛奶的一倍。
1: 嗯，牛奶是36%。
0: 对对
1: 哦，不是，每升是36克，然后水牛奶是每升有72克的脂肪。
0: 换句话说，就是牛奶当中的脂肪比例是3%，
1: 嗯，
0: 水牛奶就7%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差别，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拿水牛奶做奶酪，
1: 嗯，
0: 脂肪含量高嘛，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好吃。还有一个特点，你记不记得有人很多人说吃奶酪补钙，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原因是什么呢？水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
1: 嗯，
0: 比牛奶高1倍。
1: 嗯，
0: 所以
1: 奶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钙的补剂。
0: 对，奶酪是一个比较好的钙的一个补充的来源。所以他的说吃奶酪好补钙，
1: 嗯，
0: 核心不是说因为这个奶酪本身好，
1: 嗯，
0: 而是因为水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本身就高。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可以看到水牛奶的这个钙的含量也是牛奶的快1倍了。
0: 对，其他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嗯，没有什么区别。
0: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大多数的一个正常人来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过分的去追求水牛奶，
1: 嗯，尤其是水牛奶如果和牛奶差价很大的话，
0: 对，
1: 那就不值当了。
0: 你脂肪又很高，所以不值当的。
1: 嗯， 嗯，对。那我们再来说说现在五花八门的这个牛奶的包装吧。说起这个牛奶的生产，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牌牛奶的广告也会从这个奶源呀和生产的过程去着力一下，去宣传一下。比如说我这个羊奶的这个环境，对吧，
0: 嗯，
1: 什么天然牧场，
0: 牛奶的环境，
1: 哦，对，奶牛的环，奶牛生长的环境，高山牧场，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这加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去杀菌，对吧？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过程吧。
0: 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我想讲讲牛奶的这个制作过程啊，
1: 嗯，
0: 我想讲一个第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环节，是大家往往忽略的。
1: 嗯，
0: 借着这个点呢，带出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
1: 嗯，
0: 但是好在这个误区，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很难，
1: 嗯，
0: 会很少会出现。
1: 嗯，
0: 就我记得以前经常小的时候，
1: 嗯，
0: 家里人都会跑到郊区去，
1: 嗯，
0: 去找奶农，
1: 奶农，
0: 然后去买那个牛现挤下来的奶，
1: 嗯，拿桶，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是鲜奶啊，
1: 嗯，
0: 这是纯奶啊，
1: 嗯，
0: 这个好啊，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讲，
1: 纯天然，
0: 对，说这纯天然，这没有添加呀，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做法，
1: 哦。因为它没有经过杀菌，对吗？
0: 对，第一个原因在哪儿呢？这个人的乳腺会发炎，
1: 啊，
0: 奶牛的乳腺也是会发炎的。
1: 嗯，
0: 你直接去这个奶厂，
1: 嗯，
0: 这个牛奶厂去挤这个鲜奶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奶牛的身体状态好不好？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所有的现代的这个工艺当中呢，你这个奶被送到工厂以后，第一个事情是要过滤。
1: 过滤。
0: 过滤掉肉眼看不到的饲料，
1: 哦，
0: 因为牛奶是牛经过了营养消耗转化完之后产生的物质，
1: 嗯，
0: 它当中会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杂质和饲料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如果喝的是这个奶牛直接挤出来的奶，
1: 嗯，
0: 你家里不可能这道过滤工艺的。
1: 嗯，
0: 你其实就把牛的很多饲料等这些东西其他杂质喝进去了。
1: 嗯，这就很危险了，说不定你就很快的增肥了。
0: 增肥倒不会，
1: 饲料啊，
0: 对，但是就是不卫生。
1: 不卫生，
0: 嗯，像你这个想象是很对的，饲料。但是反过来讲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么大，大家不会说满世界去找这个，
1: 嗯，
0: 是个奶牛的这个地方去种，
1: 嗯，
0: 但是郊区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但是大家都会，其实就我的感觉，我身边有很多人说现在的牛奶都没有原来那么有奶味儿了，原来就是家里会有一个 小的时候啊，会有人奶农就是提着那个一个小板车，然后拉来那个好像是大清早刚挤出来的奶，然后回家烧出来那牛奶，就觉得特别有奶味儿，
0: 然后一层厚厚的奶皮是吧。
1: 哎，对对对，现在的奶好像都没有这个奶皮了。
0: 我觉得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前两年我们在市面上选了30多款牛奶，选完这些牛奶之后呢，我们把每个牛奶都做了一个测评和化验。

0: 同时呢，也这个奶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下这个测试。
1: 嗯，
0: 发现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现在的工业化生产的这个，因为它要经过过滤等等很多东西，它会把很多不明确的固形物给去掉。
1: 嗯。
0: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现在的牛奶很多的脂肪含量都在减少或者怎么时候，
1: 嗯，
0: 它也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哦，可其实这个奶变得更健康了。
0: 对，但并不能说是说我这个奶没有奶皮了，我这个奶质量就不好了。
1: 嗯，
0: 奶的核心你看的是钙的含量和蛋白的含量。
1: 嗯，
0: 这两个含量只要越来越高，
1: 嗯，
0: 事实上对我们人就是越来越好的。
1: 嗯，所以看准这个营养成分表很重要。
0: 对，你要还是那句话，你喝这个牛奶你要搞清你喝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喝的是奶皮，
1: 嗯，
0: 你还是喝的是我们的蛋白和钙的含量。
1: 嗯，大家好像觉得有奶皮的那种奶就是传统的观念里会觉得这奶没掺水或者掺水少。
0: 这个是这样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掺没掺水这个环节它不是在工厂这个地方出现的。
1: 嗯，
0: 它是在奶农这个环节出现的。
1: 哦，这个奶源给你供奶的时候。
0: 对，奶农掺水的目的其实就是多卖点钱。
1: 嗯，
0: 对吧，以前呢可能大家说人比较淳朴，现在可能说人一切向人民币看，是吧。
1: 嗯，对，
0: 这可能会有一个区别。
1: 嗯，
0: 所以工厂他要保证的是什么？
1: 嗯，
0: 他是把多个地方的奶源
1: 嗯
0: 汇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进行统一的调配和灌装。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即使这家多加了点水，它只要不是超过了国家范畴的，
1: 嗯，
0: 它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1: 嗯，
0: 它如果真的是加太多了，
1: 嗯，
0: 低于国家要求的，就比如蛋白含量低于2.8克了，
1: 嗯，
0: 奶厂是不会收的。
1: 哦，它会做检测。
0: 对，它会做检测的，
1: 嗯，
0: 检测合格它才收，检测不合格的通通都不收。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加三聚氰胺的原因。
1: 嗯，
0: 三聚氰胺就是因为蛋白含量不够嘛，水加多了，它为了显示的够，加三聚氰胺。
1: 哦，
0: 因为检测的方法用的是氮。凯氏定氮法，
1: 哦，
0: 检测氮含量来判断蛋白含量。
1: 三聚氰胺里边有氮元素，
0: 对，所以它加了三聚氰胺。
1: 嗯，
0: 现在这些事儿就好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去年那次做测验检测的时候，30多个牛奶都进行了三聚氰胺的检测，
1: 嗯，
0: 没检测出来。
1: 对，
0: 所以这
1: 就是我们交过学费了，
0: 对，交过学费了。所以这是要给大家强调的。
1: 嗯，
0: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核心想给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并不是你认为个人越新鲜的牛奶就是越安全的。
1: 嗯，
0: 没有经过这些杀菌过滤处理的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1: 嗯，
0: 一个是奶牛自己本身身体状况的问题，
1: 嗯，
0: 一个是看不见的这肉眼看不见的饲料碎颗粒的等等这些的问题，
1: 嗯，
0: 都是我们不能避免的。
1: 所以我们要充分的相信这个现代的食品工业，
0: 对，
1: 其实为我们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0: 对，其实你看质量一直都还不错。
1: 嗯，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说了牛奶，那一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了牛奶的营养成分，主要呢是着重于讲了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还有钙的含量，因为大家在传统观念里都觉得喝牛奶能够补充蛋白质，能够补钙，那也告诉大家，其实通过喝牛奶来补充蛋白质和钙呢，是效率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它只能够作为补钙或者补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在肉蛋奶中，这个奶的这个效率是远远比不上这个肉类的。那还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牛奶的一个食品工业，给大家起了一个头吧。也告诉大家，这个所谓的我们去找的这个纯天然的奶，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安全的隐患，包括一些饲料的残留，还有一些这奶牛自身的一些炎症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食品工业，还是要在超市里去选择牛奶，去选择这个现在在全世界销量最高的这个传统的牛奶。那其他的一些水牛奶和羊奶呢，可能只是一些我觉得是小众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更多的是一些噱头，或者说一些这个商家的一些宣传的手段。
0: 猎奇试试可以，
1: 嗯，
0: 没尝过试试可以。其他的情况下，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按照自己的钱包，
1: 嗯，
0: 来合理选择。
1: 我觉得在牛奶的选择上，可能随大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嗯，
1: 对于这个牛奶这个大的类目，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了。也对于我们在超市里去面对这种琳琅满目的品牌和种类，如何做一个合适的选择，大家心里也会有谱一点了。那希望这两期节目对大家也是有帮助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5月8号，今天啊是世界红十字日，它有一个全名，它叫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188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共同的纪念日。听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听晕了。
5: 在1948年的时候啊，经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同意，红十字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5月8号，最后被定为了红十字日。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来说说啊，这个世界红十字日它的由来和作用，特别是我们中国红十字主要工作和职责，以及这些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那咱们先说说这5月8号的由来了。刚才说了，5月8号呢是1948年经过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把红十字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5月8号定为了世界红十字日。
5: 那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瑞士，在瑞士苏黎世某处的这个苍松翠柏间啊，还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纪念碑。那这碑上的浮雕呢，是一位白衣战士，他呢正跪下给一个濒临死亡的伤兵喂水。那碑的背面呢，刻着这么几行字儿：让亨利·杜南1828至1910红十字会创始人。
4: 亨利·杜南先生1828年的5月8号出生在日内瓦，他是一位议员的儿子，从小受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十分关心老弱病残和社会底层的穷苦人。
5: 在1859年的6月份，这位非常

0: 年轻的银行家偶然经过意大利北方的索菲利诺镇，恰逢拿破仑三世指挥的法兰西萨丁岛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亲眼目睹了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无数的伤员在不停地呻吟叫喊。由于当时缺少医护人员，大部分伤兵得不到应有的护理，富有同情心的杜南也为这种惨象所震惊，
1: 所以他立即到镇上动员和组织居民救护这些伤兵。1862年11月，杜南把这一次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索弗利诺的回忆》，在日内瓦发表了。他在书中强烈地呼吁人类不要战争，在战时要有必要不分你我向敌对双方派出救护团队。
0: 1863年2月，由他发起的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一个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那同年10月份，欧洲16国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会议，决定在各国都成立红十字组织。那为表示对杜南和他的祖国的敬意呢，会议也决定以瑞士国旗图案红底白十字相反的颜色白底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通用标志。
1: 亨利·杜南开创的红十字事业为人类和平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他也为这事儿耗尽了自己的财资，沦为老人救贫院的病人。1910年10月30号，杜南离开了人世。
0: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要不加歧视的救护战地伤员，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都要减轻人们的疾苦。那这一项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保障人类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的和平。
1: 我们来说说啊，5月8号的世界红十字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留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导每年举行为期3天的红十字休战日活动，并且在此期间大力的宣传红十字会的人道思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战争。
0: 1948年，协会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建议，今后各国红十字会尽量选择5月8日，也就是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而在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协会第20次理事会议上，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于是，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8号是世界红十字日。
1: 那下面我们说说我们国家的红十字的事业。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以人道主义为宗旨，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而工作。
0: 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创立，起初呢叫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1907年的时候呢，改名成大清红十字会，而在1912年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 在1971年的德黑兰第22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代表权由中国红十字会取得。1985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曾3次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副主席。
0: 那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救援救灾的相关工作，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在战争、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当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
1: 那大伙儿说了，那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和每一位公众有什么关系啊？关系特别的密切。首先呢，救援救灾是中国红十字会一项重要的传统工作，包括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的救护。
0: 第二，对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赠、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工作，红十字会是都应当参与的。但是对于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的捐赠工作是进行推动，而对于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则是直接开展相关工作。 那基于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宗旨，红十字会参与这些工作责无旁贷，也是具有它非常独特的优势。
1: 是，所以呢，我们经常啊会看到一些无偿献血啊、遗体和人体器官捐赠相关的一些宣传，但是可能呢，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无偿献血了。这一项工作呢，由我们国家的卫生的行政主管部门来直接管理，但是呢，红十字会呢也是负责推动的。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医疗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任王良刚给咱们说说啊，我们国家呢对于无偿献血，也就是义务献血的相关的规定。
2: 因为我们国家呢是提倡无偿献血，尽可能的做到所有的临床用血呢都是通过无偿献血这个渠道来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保障不使血液成为商品，二一个呢是为了在用血当中的一个安全。献血法里面规定的，一个成年人是适龄的人，应该是一年最多就是献两次血，每隔6个月才能献200毫升血。实际上早在78年的时候，国务院就有一个关于义务献血的这么一个制度啊。尽管这个制度被98年的献血法取代了，但是义务献血这种现象呢，现在还是存在，就是由各个机关单位啊、企事业单位啊或者社区啊，组织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员工啊，进行义务献血，这样来弥补这个无偿献血的不足。无偿献血是全世界用血这么一个发展方向，中国也会是这样做的。
1: 无偿献血制度是无偿的，但是呢，在制度设计上，对献血者还有他的家属都有相关的优惠和奖励的待遇。这一点特别重要啊！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医疗和健康专业律师张黎明他的介绍。
3: 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享受用血费用减免的优惠待遇。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5年内免费享受献血量5倍的医疗用血，5年后免费享受同等量的医疗用血。自献血30日起，直系血亲免费享受同等量的医疗用血。所以，律师建议大家多多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为了别人有血可用，也为了自己的家人。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么这是红十字会的第二项工作，还有第三项工作呢，就是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者服务。中国红十字会从诞生起就主动承担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的一些救援，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85年支援非洲、1990年伊朗大地震，在这期间呢，都通过捐赠捐款、组派医疗队、运送药品、食物等方式参与到了相关的救援。
0: 那进入了21世纪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数量和方式以及方法都在逐步增加，先后为2005年印度洋海啸、2013年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害，以及2014年缅甸国内地区冲突、2015年尼泊尔地震、2016年厄瓜多尔地震、斯里兰卡洪灾等受灾地区，在医疗救护和赈济救助、遗体搜寻、公共设施搭建、社区发展方面提供了援助。2007年起，受商务部的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承办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红十字会官员参加的国家红十字会能力建设和社区卫生国际研修班。2011年至2015年，举办了22期能力建设培训班和高层论坛。2014年起，中国红十字会呢，也逐渐与周
1: 一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是中华人民。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的职责和使命。那近年来呢，大家呢看到啊，红十字会推进社会急救能力建设培训项目，为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站、交通枢纽、长途货运站、公园、景区、体育场馆、大型商超、影剧院、学校等重点的公共场所的从业人员都进行4个学时的 CPR 加 AED 取证培训。那我们知道，心脏骤停需要心肺复苏，被电击了需要心肺复苏，中风、溺水、 昏迷都需要心肺复苏。那遇到这种情况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心肺复苏，这也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培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给我们介绍介绍心肺复苏它的操作和重要性。
5: 心肺复苏呢，是针对心脏停播

0: 进行急救的最有效的手段。不管你什么原因，只要你导致了心脏骤停，第一看你意识有没有丧失，推推你肩膀啊，大声呼叫啊，第二一个的话看你呼吸有没有停止，那么肯定是心脏停搏，直接就开始心肺复苏，做这个心外按压。心脏停搏了，你的血液射不出去，大脑就会缺血，全身就会缺血，就会用这个按压，按一次相当于心脏搏出一点血，按一次搏出一点血，按着强迫着你来跳跳跳跳跳啊，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心肺复苏。我们说心脏最大的功能就是它血泵要把血泵出去，每跳一次就泵出点血，每跳一次泵出点血，然后这个血呢供应给大脑，供应给全身。当然你心脏如果停止搏动了，那你这个血就没有啦，脑子就会缺血，全身就会缺血。所以你每按压一次心脏，这样摁一次，相当于挤着这个心脏往外射一次血，摁一次挤着它射一次血，相当于你摁着它就相当于它在跳动。呼吸这时候就不重要了，因为按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或者经受过培训的人士，你会按压30次，给他2次这个人工呼吸啊。当然你给他这个口对口吹气啊，还面临着有的人就有怕脏啊，所以口对口呼吸有一些障碍。另外呢，有的人还不太会什么开放气道啊，清除口腔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能阻塞我呼吸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强调，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外行，你只要学会按压，有效的按压，快快的压，不停的压，用力的压，这时候你不仅是压着心脏，血液供应全身，供应大脑，你挤压的这个胸廓嘛，它里边还有除了心脏还有肺，也会挤压着肺，然后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也会有一点通气。你如果是外行的话，或者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或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那么你就做不停的按压，心跳也有效了，呼吸也有效了，虽然不是很有效吧，但是对于等待这个急救人员的到来，等待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心肺的这个支持，那么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现在心肺复苏的这个技术啊，都已经进了初中2年级的课本了。我觉得像这种啊生命教育的知识，掌握的越早，越早受益，谁掌握了谁受益。在全国都在心肺复苏、挽救生命、生命教育这个问题上，交出了一份全国最好的答卷。那在公共场所，你比如说影剧院啊、超市啊、体育场馆啊，忽然发生心脏骤停，然后周围啊没有亲戚，只有陌生人的情况下，有6人被周围的陌生人积极的救助，还救活了。那先期呢，就是有人正确的心肺复苏，然后旁边的人啊打电话叫120，叫相关的物业啊，叫周围的110，然后呢取来 AED。所有的环节全都到位，6条生命啊，这在全国首屈一指。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温暖不温暖，安全不安全，陌生人能够救助多少，陌生人在危难时候，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啊。那怎么做？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张海成大夫给我们说啊，他的注意事项和操作流程。
0: 做心肺复苏之前，首先要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意识丧失，然后是不是呼吸停止了。如果没有，像您说的低血糖，它一般的意识可以模糊或者甚至丧失，但是不会呼吸停止，你看他胸廓还在起伏，他还有气儿，那么这时候千万就不要做心外按压。就有没有低血糖，如果这时候真的是低血糖，或者他旁边有家人朋友说，哎呀他早晨就没吃饭，你看现在这个饿的，有可能是不是低血糖了，这时候第一件事就甭管怎么样，身边有什么糖水呀、什么果汁啊、饮料啊什么的，在不给他呛住的情况下，给他尽快的这个补充补糖。然后如果是低血糖啊，很快就恢复了。不是低血糖，你给他补了这个糖水啊，也没什么害处啊。血糖再高，高到哪儿也没事儿，即便他是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非常常见的这种晕厥的情况，他也是突然一过性的这个意识丧失了。这个肌肉啊什么的不能维持他的体位，他会慢慢的摔倒也好，或者突然啪一下趴倒或者躺倒，但一倒地他就醒了，他就意识就恢复了，很短暂的一个意识丧失。大部分人你会注意到他会出汗啊，脸色发白，其实常常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或者是低血压加一个低心搏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的话，最重要的就不是心肺复苏，因为你一摸他呼吸还在，或者你一拍肩膀一叫他，他其实意识已经恢复了， 可能刚开始还稍微有点迷糊，因为他这时候往往是低血压或者低血压加低心率，那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平卧位躺着，或者是坐位也可以，哎，几分钟他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也就恢复了。这种是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当然，如果你判断意识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这时候就开始要这个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话，第一件事儿，一定要保证这个环境的安全。这个不能说啊，靠着这个铁轨旁边就要摔下去呀，或者是这个旁边还有车要过来，有可能给你压着啊什么的。一定要确认环境安全。这时候对于这个被救者和施救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是要做好自我防护，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话呢，就是在你按压之前再次确认他确实是意识丧失了。如果有意识的话，你就会征得他同意啊，进一步检查伤情病情啊。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就进入下一步再确认一下他这个呼吸正常，你赶紧打120呼救，密切观察他的生命体征，尤其你摸摸脉还有没有啊，跳的有劲儿没劲儿啊，每分钟多少次啊，有没有不整齐啊，你等待这个急救人员来到就可以了。也没有意识了，也没有

0: 能打弯，得直的，直的话才能用你上半身的力量往下压，而不是单纯的用手。你用你的手的劲儿，一会儿就没劲儿了。而你用你的上半身的力量，你那个手是直的，整个胳膊是直的，相当于两个支点，然后往下压。那么压的话呢，就是一个是用力压啊，你就使劲压就行了啊，一般的压下去得五六公分。另外一个是快快压啊，怎么快快压？就是每分钟要压100次到120次，就100次，至少100次啊，最快不超过120次，基本上就是你的将近最快速度了，咔咔。第一用力压，第二快快压，第三不停压。你可能压那么一会儿就没劲儿了，要呼叫着让旁边人过来，随时的来替换，两个人替换或者几个人替换，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如果你受过培训的话，那你就做30次按压啊，做2次这个人工呼吸啊，就2次嘴口对口的这个吹气。吹气的时候呢，让他把那个这个头啊往下仰，把下巴颏抬起来。然后呢，你的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要压捏住他的这个鼻孔，就不让他鼻子漏气儿。然后呢，这时候嘴也就张开了，就深吸一口气之后用力往里吹，这吹2次，然后再按压30次，再吹2次。如果你没有经过培训的话，你就直接按压就行了，不停的按压啊就可以。如果旁边有人的话，除了让他这个报120急救，同时让他尽快的能够到附近取到这个 AED， 就是自动除颤器。拿到手以后 ，AED 上面都有贴得很清楚的这个电极贴在哪边，电极贴上以后怎么样，它会自动的分析你的心率，自动的这个要不要这个电击，你只需要它提示以后，你只需要点摁一下钮，它自动的就是电负率。只要你不停地按压，你等着这个急救人员迅速到来也足够了。如果能有 AED 的话，我们抢救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啊，因为你抢救每晚一分钟的话，它的这个成功率就会减少10%啊。所以说黄金10分钟嘛，就是最早的，这越早越好，4分钟之内更好。
1: 对，
0: 这个10分钟之内也还是都是很有效的。
2: 应急时刻。所以说啊，红十字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平时多花一点时间学习一些心肺复苏的知识和技能，在应急时刻就能够派上用场，自己也能够成为应急救护的一员。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5月8号世界红十字日，它的由来，以及呢我们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工作职责，特别是啊他们在常年推动和宣传的重点涉及到的心肺复苏的知识和技能。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观众看完演出后，拿着节目单去找剧院的负责人，问他：“
2: 哎，你们的这节目单上明明写的是混声合唱，可是这个合唱队里只有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不错，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一半会唱，另一半不会唱，是混的。”
2: 两个戏迷在聊天。
3: 这样乏味的戏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哼，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有趣的打架。
1: 小彼得问爸爸：“
2: 爸爸，爸爸，什么是歌剧呀？”“
3: 在歌剧里啊，当舞台上一个人被敌人用匕首刺进胸膛之后，他会对着流出的鲜血大声的长时间的唱起歌来。”“
4: 你在破文唱的
2: 在剧院第一幕的演出当中，一个观众离开了剧场，并且要求退票。售票员问道：“
1: 您不喜欢看歌剧吗？”“
2: 不，我很喜欢。”“
1: 或许您的座位不好。”“
2: 不，座位也挺好的。”“
1: 那您怎么不看了呢？”“
2: 没有伴儿和我一起看，坐在这么大的剧场里，我觉得有点害怕。”
1: 某剧院正在上演歌剧《奥赛罗》。扮演泰斯德蒙娜的是一位缺乏表演才能的新演员。当奥赛罗要掐死他的时候，大厅里竟然鼓起掌来。“
5: 对，干脆掐死他算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公问老婆：“
2: 亲爱的，我觉得你的人生就像是一辆火车。”“
1: 为什么呢？”“
2: 总结起来就是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宠物店食品的市场调查员给客户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小朋友。市场调查员问道：“
1: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养小狗、小猫、小兔子或者小鸟啊？”“
2: 没有，我妈妈都没生过。”
1: 唐僧一路遇险，悟空拔下汗毛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一起掳回洞中，对百花羞公主说道：“
6: 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啊，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怎么有七个呢？”“
6: 这个大概吃七个是一个疗程吧。”
2: 某节目专门整人，一天深夜，编导假扮的坏人把刀架在了独行的人脖子上，威胁说道：“
3: 给你一分钟，你可以给任何一个除父母之外的人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不许说多余的话。如果他同意来，我就放了你。如果不愿意来，嘿嘿，我就做了你。”
2: 这时候多数人都会打给自己的恋人朋友，有一位不太一样的路人电话拨通了，编导听到他淡定的在说：“
1: 你好，我要一个巨无霸，一份薯条，一杯可乐，我的位置在……”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丈夫从兽医那儿

0: 牵着狗回到家，
1: 对妻子说，
2: 我们这条狗一路上叫个不停，仿佛有话要和我说似的。
3: 妻子打量了一下这条狗，喊道，
4: 蠢货，他是想告诉你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0: 司令官要侦察兵查明前方有没有可以供队伍通过的桥梁。侦察兵查明情况后回来报告，报告长官，有一座桥可以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通过，但是不能供步兵通过。
3: 司令员听了以后发火地喊道，胡说八道，
0: 绝对是因为桥上卧着一条大狗。
3: 小明家附近有一条比较深的胡同，是小明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前天下班回家，拐进胡同走到一半，忽然闯出来一个白乎乎的东西，由于光线比较暗，吓了小明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小狗。他耀武扬威地向小明走来，看他呢还没有小明家那只老猫大。小明放心了，可是小狗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竟然狂吠着想要咬小明。小明一乐，哎，就你这小样人想咬我啊，我要吓唬吓唬你。于是也冲着他狠狠地嚎了两下，汪汪。小狗立刻站住了，盯着小明看了一看，忽然转过身跑远了。小明正得意，却听见胡同那头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在说，
5: 叫你好好的在家门口玩，你不听，又遇见那条大狗了吧。

0: 可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用经典金曲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

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一档节目50分钟的直播时间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和你共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时光留声机。初夏到来呢，天儿也依旧很凉爽，提醒大家生活当中注意交通安全。那听老歌，我觉得就像是看到手机上熟悉的号码，一份欣喜，一份亲切，一份安然。喜欢听老歌，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触动的不仅仅是往事，更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一份希望，多一份简单的畅想和快乐。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华乐团的不老女神啊，你会想到几位歌手，比如说徐怀钰，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的演唱者蔡依林啊，比如说像萧亚轩等等天后级的歌手。这是我们20年前曾经听的《说爱你》，如今听来依旧很时尚很动听。蔡依林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凭借的不只是她的首首美好音乐，而更有美好亮丽的形象与舞蹈，更多的是她身上多年来那种在华乐坛闯荡的不服输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在曾经偏好抒情曲风的华乐坛，蔡依林凭借自己有略带单薄的嗓音，打造出了一片天地可畏的属于自己的乐坛，那可谓是来之不易。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位华语女歌手可以在舞曲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同期出道的女歌手们，或是原地踏步，或是光速退步的时候，唯有蔡依林一直坚守在华语乐坛一线，直到现在依旧是。她的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可谓是20多年来一个现象级的歌手。从《看我72遍》到《舞娘》，从花蝴蝶到招牌动作，从《爱情36计》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面体会到音乐的巨大爆发力，一次又一次的在她的音乐当中听到并证明了蔡依林的过于出色和亮眼。听听好歌，用心生活，用美好的音乐带给你一份轻松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蔡依林招牌动作。

0: 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谈一场情歌擅长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张信哲、熊天平，会想到四大天王当中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很多很多哈、但这一位虽然没有他们名气大，但是在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他的像我为什么背着你、爱别人、还有上弦月等等作品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他就是许志安，在事业高潮的时候，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这样的称号。低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依旧在生活当中努力去勇敢的做自己。这个在红与不红当中坚持了30多年的男歌手，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命财富，就是他的爱人优秀艺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支持他的大量歌迷，以及曾经获过的许多大奖。继续和你听深情的老歌，来自于许志安的《上弦月》。

常温暖的一首情歌对唱，来自于徐志安、徐和欣演唱的《恋爱频率》。时光留声机正在北安综合广播的频率为你直播，和你在每天上午简单的听听歌，放松身心。在此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有多少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由天后王菲演唱的《主角》。

痴痴我不不爱。

伴随着天后王菲的崭新作品《主角》啊，里面有戏腔，非常的专业和好听，推荐给各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到这儿呢，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在生活当中，你做一个爱音乐、爱听歌的人。在音乐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简单的快乐。时光留声机，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定神一看，却是一脸严肃的欧阳锋。
2: 第一，自杀者有多处伤口，但伤口很是正常，当时六刀未免就太多了。
1: 他执拗有神地仰视着我的脸。
2: 第二，发现墙上有多处刀子刮过的痕迹，极有可能是女孩子写了某样东西。对，一定是女孩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某些事情，有人不愿意让别人发

0: 见瓜去了。第三，那个女孩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废弃的旅社地下室自杀呢？无法解释啊。最后也就是赵生提出的，她为什么要用刀的方式，一般割脉的人都会选择充满热水的浴缸里自杀，这个自杀事件未免太多一点了。等一等，
1: 他的脸色越发的严肃了，
0: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调查灵异事件或做案件分析的，我真正目的是钓凯子，我分析这个干嘛啊？
1: 他一下子挣断了我的手。
0: 司马星哥哥哥，你等等我，这里好黑，我好害怕啊。
1: 一点正义感都没有的女人，我颓势道，却有一点小小怀念她手的温暖。进来的时候感觉有很长的一段路，出去的时候却一下子就到了。大家站在地道口的出口，一脸轻松的样子。
0: 等一等，我们好像少了一位同学，赵生哥哥不见了。
1: 随着欧阳锋惊人的尖叫，我这才发现我们还有一个被遗忘的人。面对眼前那道黑漆漆的入口，我心中不禁浮想起了万种可能。怀着忐忑的心情，我们五个人又回到了地道的尽头，发现社长赵生安然无恙，正聚精会神地研究那秘鲁浮雕。
2: 哎，你们瞧，这浮雕很有来历啊，
1: 赵生解释道，
2: 这是秘鲁神话中的浮雕睡眠之神，传说他有三张脸，吸进去是沙子，而呼出来的气体有催眠作用。
1: 我望着那穷凶极恶的三张脸，又看着对面那扇紧闭的门，心想这三张脸真有神力的话，他一定知道对面的房间的惨案的真相。
0: 奇怪，
1: 我听见旁边的欧阳锋在自言自语，
0: 为什么三张脸中只有中间的脸的眼睛是黑的？
1: 我凑上前去用指甲轻轻刮了刮黑的那一部分。
2: 这不是染料，而是污垢，这是为什么呢？我想，
1: 我用双手按住那对黑色的眼睛，
2: 这应该是一处的机关按钮，因为经常按它所以才变成了黑色。
1: 话音刚落，我感到脚底下一阵震动，好像有什么机关发动了。
0: 大哥，
1: 欧阳锋一副轻视的神情，
0: 你这一按该不会把这个过道永久性的封闭了吧？
1: 我听了这话吓出了一阵冷汗。
3: 啊，瞧，这儿开了一扇门，
1: 小人指了指过道的尽头，惊讶地告诉我们，那里原来是一堵密不透风的春墙，现在已经不知去向，出现的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铁门没有锁，只是推开时轴发出的类似于尖叫的声音。出于好奇，大家一涌而入，发现自己正处于一间五不见方的暗室，厚厚的灰尘，无处不在的蜘蛛网。房间的中央是一张肮脏的方桌，正中醒目地摆放着一只笛子，若是在平时这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竹笛，但在这种气氛里，那只笛子却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光滑的笛身隐约能折射出扭曲的身影。心急的司马辛格想伸手抓住笛子想看个仔细。
4: 别动，
1: 社长赵生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地将他的手合在半空中。赵生颇为专业地戴上了一副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捧起椅子旁边的那本书，那本书其实就是放在椅子旁边，只是因为椅子的光芒太过于妖异，才使得我们一直忽略了它。从它的外表上看，那本书似乎经历了许多年的风霜，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封面也都是皱巴巴的，更有一种沧桑的感觉的是，它居然是现场书，书名是叉叉县的县志，开头两个字我不认识。
4: 不会吧，同志们，你们可知道这书上记载了什么吧？传说啊，这次笛子有催眠的魔力，
1: 赵生兴奋地高声宣布，把四周的四角的灰尘都震下来少许。
2: 嘉靖年间，沙漠中有一个城镇苦于鼠灾，便向魔鬼许下了愿望，说是能消灭这只老鼠，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有一天来了个流浪的艺人，他有一只魔笛，当他吹着笛子走进沙漠里， 全城镇的老鼠都被催眠，

0: 跟着笛子涌进了沙漠。从政的人很是高兴，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天深夜，神秘的笛声再度响起，大人们都陷入沉沉的睡眠，然而小孩子却从床上爬起来，像那天的老鼠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进沙漠。第二天，大人顺着脚印去找，发现孩子们都陷入了流丧。原来那个流浪艺人就是魔鬼办的，他所要求的代价就是整个城镇的孩子。从此这个城镇荒废了，为了警惕后人们不要许愿，人们在限制上记下了这个事件。这听起来怎么像是童话，我在心里纳闷，但是看见其余的人的脸色沉重，也只好拉下脸。这就是笛子的来历。至于这只笛子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这里的主人是谁，可是一点信息都没有。赵生颇为遗憾地摇摇头，虔诚地捧起笛子，眼睛有异样的光芒。魔笛的使用方法是只需要吹一首乐曲就可以。哎，可惜我不会吹笛子。啊，这个我会，但是我们还是去到上面再试吧，这里阴森恐怖，我现在有点害怕。咖啡煮好了，我喝了一口，浓郁的香味把人都醉了。没想到司马辛格这种肌肉男还有这么一手。
1: 宋哥哥，快吹笛子呀。
0: 欧阳锋不等喝完咖啡就一个劲儿的吹。
2: 同志们静一静。
0: 社长赵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2: 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唱卡拉 OK 的，是要进行极为严肃极为科学的灵异事件调查的，大家要理解这个目的的意义，把大家牢记心里。苏岩同志，你就随便吹一曲吧。
0: 孙岩沉思了一会儿，把笛子送到了嘴边，音乐由流水般的飞溅出来，他吹的正是游鸿明的下上。
3: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越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
0: 突然一瞬间，浓烈的睡意袭上眉头，我晃了一下身体，惊奇由于我的眼皮是如此的沉重。
3: 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
0: 音乐像是从天上传来一般，那么悦耳，又那么遥远。我用最后一分力睁开眼皮看了四周一眼，大家都一样昏昏欲睡，萧然甚至已经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傻瓜，我在心里笑他。
3: 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也只有明天。
0: 我突然想到，吹笛子的孙元是不是自己很想睡觉呢？我无法验证，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睁开眼皮，我甚至无法思考，脑袋像是灌了水银，很沉，有某样东西在缓缓流动。终于我迷失了自我，坠入了茫茫的睡眠沙漠，噩梦开始了。沙漠，明月，无风。萧然抱着司马辛格的尸体呼唤着他的名字，我呆呆地坐在旁边，旁边的沙丘开始颤动，沙里跳起舞来，一个黑影从沙中坐起，他笑着拢拢垂下的长发对我说，
4: 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凶手就躲在沙中呢？
0: 突然闻风起了，平地涌起了一股狂风，沙子全都飞了起来，铺天盖地遮住了天空，周围仿佛成了黑夜似的，没有一丝光明，只有无尽的黑暗。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是细沙穿越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当哀怨的笛声响起时，我发现自己正处于地下室那个满是血迹的房间，那个自杀的少女满是是血的坐在房子中间，她笑着对我说，
4: 你终于来了，你在等我吗？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我走到她的面前，低下头询问她。房间很暗，

0: 不过我看不清女孩的脸，朦胧地看过去，她有着短短的头发，柔和的下巴，但线条纤细的鼻梁，她更像是一个被削弱的男生。
1: 你终于来了，
0: 她微笑地伸出双手捧着我的脸颊。
1: 我等你好久了。
0: 她扬起了头，就在这一瞬间，我看清了少女的脸，一张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脸。那是我的脸。我猛然地从梦中惊醒，一下子坐起身来。崔胜和探身看我的欧阳峰撞了个眼冒金星。
1: 你要死啊。
0: 欧阳峰捂着自己的额头俏声骂道。
1: 啊。
0: 我一见识欧阳峰，吓得连忙退着爬开。
1: 你要杀我灭口吗？你是迷糊了呀。
0: 欧阳峰站起身来，柳眉竖目地骂我。
1: 亏我还好心帮你盖了被子。
0: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拿着平常放在客厅里的毯子。
1: 谢谢你啊。
0: 我条件反射地说道。
1: 也不是特别担心你着凉了。
0: 他扭扭捏捏地把毯子直接丢在我的身上，我抓住毯子，却睡意全无。我环望四周，自己还在厨房，外面的风沙一阵紧过一阵，也不知道我睡过去有多久。刚才萧然对我说的话似乎还在耳边环绕。他去哪里了？但欧阳峰怎么可能会是凶手？我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瞧见刚才喝了一大半的咖啡，里面真的加了催眠药。欧阳峰看到咖啡还热着，便倒了一杯递给我，
1: 提提神。
0: 我哪敢再喝，腿到了沙发上，连忙摆手，
2: 我今天喝了太多咖啡烟了。
1: 我只是随口问问，其实我自己想喝的。哼。
0: 欧阳峰又笑了笑，端着咖啡贴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1: 我想了想，杀死司马辛格的凶手应该就是失踪了的社长赵生。
0: 欧阳峰脸色严肃地思考着，我都没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那杯咖啡。
2: 你倒是喝呀，你喝下去我就知道你不是凶手了。
0: 欧阳峰将咖啡端到了嘴边半晌，最终还是放了下去。
1: 绝对是赵生。乍看之下，整个视线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如果你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事情就一目了然。
0: 欧阳峰盯着我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分析道。
1: 首先，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魔法和超能力，也就是说魔笛根本就不存在，那只失踪了的笛子根本就是只普通的笛子。
2: 奇怪，那为什么我们听了笛声就想睡觉呢？
1: 你好好回想一下，我们被笛声催眠的时候都是吃了东西之后，如果排除了迷信思想，一下子就可猜出我们实际上是被下了催眠药而已。凶手所做的只是配合药物发作的时间奏响笛声。
2: 催眠药？刚才萧然不是说欧阳峰在我喝的咖啡里放了催眠药吗？他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此事？
1: 我们怎么来到小城外的原因也很好解释，当药性发作后，下药的人将我们抬出小镇，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将脚印都消除了。
0: 欧阳峰皱起眉头。
1: 我们醒来之后，只有社长赵生失踪了，所以他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第二次笛声响起，就是他利用录音机在沙漠中播放的，也只有事先的录好的磁带才会有这样忽远忽近的效果。他将司马辛格引到沙漠深处后杀害了他，然后藏身于沙子中。
2: 外面有沙尘暴啊，他藏身沙子岂不是遭到了天诛了？
0: 我指着外面还在呼呼作响的狂风。其实我觉得欧阳峰的推理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如果他不喝下手中的那杯咖啡，我心中始终是没底。
1: 你们在沙漠中走的未必是直线，他仍有可能在你们之前赶回来。
0: 欧阳峰皱起眉头。
2: 这么说，事件的真相其实我们只要问一个人就能知道了。
1: 谁？
0: 我盯着他手上的那杯咖啡，

0: 孙远。欧阳峰端着咖啡起身站起来，
1: 我们上楼去看他。
0: 我愣了，他不是被你杀死了吗？孙元安然地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说不是他的脸色苍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睡得像婴儿般香甜。欧阳峰将咖啡放下，坐在床头，毫不客气地伸手拧了拧孙元的耳朵。
1: 死猪，快醒醒。
0: 我吃了一惊，连忙伸手去拦，却不小心带起了被子，被子里满是鲜红的血。我缓缓地揭开孙远身上的被子，他的胸口还插着一把刀，血还在静静地往外流。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俩谁都没说话，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2: 你骗我！
0: 我看着欧阳峰一步一步地退向门口。
1: 我明明一直守在他身边的。
0: 欧阳峰看着孙远的尸体，又看看我。
2: 你还在装？
0: 我突然有点想笑，又有点想哭。刚才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部古老的言情对白，那部戏中女主角害死了所有的情敌，却失去了男主的心。
1: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
0: 欧阳峰不知所措地问。
2: 喝下咖啡。
0: 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欧阳峰丝毫不犹豫地将那杯咖啡一饮而尽了。在咖啡中下的催眠药难道不是他？我愣住了。
1: 啊，孙远还活着。
0: 欧阳峰回头看着孙远，伸手去探他的鼻息。
2: 真的？
0: 我大吃一惊，连忙跑上前去。欧阳峰的右手没有继续伸向孙远的脸，而是迅速地拔起了还剩在胸膛的那口匕首。他一拧身，就扭住了我的右臂，还沾着血迹的刀刃已经架到了我的喉咙上。
1: 为什么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孙远死了？
0: 他冷冷地问我。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出卖我的朋友。
3: 是我告诉他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萧然已经来到了门边。
3: 放开他！
0: 欧阳峰皱起眉头。
1: 是你，是你。
0: 他似乎想通了什么，身子一震，我趁机狠狠地用肘击打在了欧阳峰的胸口。欧阳峰撞在床上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刀刃从我脖子的边缘擦过，留下了一条不深的伤口。我跛着脚逃到萧然的身边，萧然紧紧地抱住我，突然又将我推开，我倒向一边，正好避开了一道寒光。萧然猛地向旁边一滚，双手紧紧地捂住右边的大腿处，鲜血不停地从手指缝中渗出。原来欧阳峰将匕首掷过来，刺中了萧然的右腿，可是因为仓促迎战才造成了失准吧。
1: 快离开他，他是凶手！
0: 欧阳峰喊道。他又怎么可能是凶手？刺眼的鲜血止不住地从伤口涌出来，萧然坐在地上，用手压着伤口，但是还是没有作用。
3: 帮我一把！
0: 他抬起头来，脸上勉强挂着笑容，令我的心颤抖。
1: 到我这边来！
0: 欧阳峰的声音仿佛是从世界的另一端传来，但是又那么清晰地指导的心底。
1: 不要帮他！你说过你相信我的。
0: 我扭个头望向欧阳峰，我看了他一向冷静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焦急的神色，他的长发凌乱地抖动着，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还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欧阳峰刚才对我说的话，他究竟是为了我如此的情绪激动？我的思维开始混乱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种撕裂的痛从右臂传来，我惊讶地低头，发现了一支注射剂正插在我的肌肉上，是萧然做的。
1: 你这是为什么？
0: 我木然地看着他，有人从后面

0: 抓住了我的衣领，将我脱离了萧然。萧然缓缓地站起来，右手将刺入大腿的匕首拔出来，他的表情出奇的平静，就像煎了厚冰的湖面一样不起波澜。
1: 真奇怪，我刚才怎么会下意识地推开你？
0: 哼，难道假话说多了，连我自己也会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他说，的确是应该到摊牌的时候了。
2: 欧阳锋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将我的注射的手臂扎起来，想尽力减缓血液的流通。
3: 你究竟给他注射了什么？
0: 一点混合药剂罢了，也没有打进去多少，也许在几分钟之后他就会昏昏沉沉的睡去，如此而已。
2: 萧然点点头，这是真话。
3: 难得，据我估计你很少说真话。
2: 欧阳锋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就跟司马辛格和孙元那样。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

0: 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

0: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相信呢，大家都听过十人九胃，通俗来讲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会患有胃病。这些胃病患者呀，大多受到了慢性胃炎的困扰。慢性胃炎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老年朋友大多数啊要吃多种药物，哪种情况需要警惕药物伤胃？说喝粥养胃，这是真的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胃，小心胃炎发作。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消化科胡水清医生，他从事消化系统专业近30年，对老年消化系统疾病，尤其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您做过胃镜检查，那么大概率会在检查报告上看到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等字样。有些朋友啊，第一反应就是我的胃居然有胃炎，是不是要吃消炎药或者打针输液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介绍，知道一下这胃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那么在讲这个慢性胃炎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胃壁的分层。我们的这个胃壁啊，它分四个层次，最里边那层啊叫黏膜层，然后第二层叫黏膜下层，第三层是肌层，第四层是浆膜层。我们的慢性胃炎指的是啥意思呢？指的是我们的各种原因导致的胃的黏膜层的一个慢性炎症改变。这个病是消化科最常见的疾病啊，最常见疾病，常常反复的发作，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一种生活质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是增高的，所以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它太普遍了。根据病理学的这个方面呢，分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患者拿到胃镜找到我们，要问，哎，你看大夫，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我这个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那么我给大家谈谈啊，正好借个机会，大家谈谈什么叫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什么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呢，讲之前呢，我们还得再说说这个分层。这回就提到我们最内层的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它分三个亚层，最上头那个层，最靠里头叫上皮层，然后第二层呢叫固有层，第三层叫黏膜肌层。这个固有层里头含有很多很多的腺体啊，紧密的排列，它分泌胃液呀、胃蛋白酶和胃酸等等，它非常重要，里头有腺体。然后我们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炎细胞浸润呢局限在我们的上皮层或固有层的这个表面，它不会破坏固有层的腺体，腺体是完整的，这个很重要，了解这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是什么呢？很多病人老有个误区，他认为呢萎缩性胃炎，哎，我是不是就胃腔变小了，胃小小小小的了啊，所以我吃东西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它这萎缩性胃炎它是个病理学的这个分析，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炎细胞浸润深了，它到了固有层了，它会破坏我的腺体，造成腺体这个什么呢，减少啊，萎缩消失，因此呢我的整个的固有层呢就变得纤维化，整个的黏膜层就都变薄了，是这个意思，它变薄了，变萎缩了。因为我的腺体受到了破坏呢，所以病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它会有腹胀的表现。浅表性胃炎是过去的一种说法，现在来讲的话就已经叫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如果患者有症状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上腹的不适、上腹的烧灼感啊这种症状，那么他可以选用一些黏膜保护剂或者一些抑酸剂。如果患者的症状说，哎呀，我觉得我非常恶心、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你可以加一些动力药，比如说这个多盼利酮、伊沙比利等等。如果这个患者说我有腹胀、食欲不振，可以加一些消化酶，是可以的。他根据他有没有症状可以给他治疗啊。很多病人的话，经常做完胃镜的话是有胃炎，但他没有症状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它是不是就是能？

0: 变成，这不就是癌了呢？临床中我们也确实是这个病人拿着胃镜报告，哎呀，哭天抹泪的来了啊，忧心忡忡，真的是。他说他一晚上都没有合眼，拿到这个报告之后说，哎呀，你看胃镜上有肠上壁化生了，有萎缩了，我大夫真的是可能快不行了。
1: 嗯，
0: 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我再谈谈肠上壁化生。肠上壁化生呢，是病理学的另外一个名词，它指的是我们胃黏膜的组织啊，这个损伤以后，其他组织取代的一个征象。我们消化科主任翟慧红教授呢，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就相当于，胳膊断了，接了一截大腿儿，看着是接上了，但是它很难，这个大腿很难做这个胳膊的功能。取代程度的不同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有的病人就从网上一查，哎呦，说这个重度肠上壁化生，我离癌不远了啊，是不是就不行了？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的啊啊，比如说一棵大树。啊，一片叶子，它哪怕再枯萎、再发黄，也不能说这个大树就枯萎了，对不对？所以同样道理，一个米粒大小的组织啊，我们取活检一米粒大小的组织，它呢是个重度肠上壁化生，那你也不能反映整个胃的情况。只有整个胃的大部分都是萎缩和肠化的时候，才是一个胃癌的高风险人群啊。这点一定记住。所以目前我们现在内镜中心的报告，除了报你有没有萎缩性胃炎，还要报你的范围。因为萎缩性胃炎的范围，它和这个胃癌的关系，在这个国际上已经得到证实了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哎呀，这个萎缩的范围非常广，肠上壁化生也很广，我们还要做胃癌的高风险内镜评分。如果评分高，它才是什么胃癌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才需要什么，我们要定期查，一年做一次胃镜检查。不是所有的萎缩肠化都马上有变癌的，对，还有个漫长的过程。

0: 得了胃炎有哪些症状？有人说胃部的隐痛，食欲减退，餐后饱胀，反酸，恶心。也有人说自己呢什么症状都没有。是不是症状越重就说明胃病越重呢？老年朋友大多需要服用多种药物，吃药多会不会伤胃呢？
1: 慢性胃炎啊，说实在话，它没有特异性症状，大部分慢性胃炎是没有症状的，即使有它也不是特异的。比如说它可以有这个上腹不适、上腹烧灼感啊等等啊，或者上腹痛，或者还会有呢，比如说恶心呕吐，然后呢腹胀、嗳气、早饱。什么时候早饱呢？就是吃点东西，哎，我就饱了啊，食欲不振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非特异性的，都不是特异性的。记住，慢性胃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就是这个，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啊，说你看我这症状重，是不是就胃越重呢？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有一句话啊，书本上都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反复的说，每次跟病人都说，这个慢性胃炎症状的有无以及症状的轻重与慢性胃炎内镜下的表现和病理学分级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所以我跟病人老说一句话，说嗷嗷叫的你胃镜未必有什么大事儿，不声不响的胃镜下未必没事儿。这个大家有这个认知，这很重要的。这因为和每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呀、痛欲呀，还有这个心理因素都有关系。那么阿司匹林呢，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它叫 NSAIDs， 我们这个学术叫 NSAIDs。 它不光阿司匹林，它还包括比如说这个消炎痛啊、洛索多芬钠，还有这个芬必得等等解热镇痛的药，它都属于这个范畴。它为什么会造成黏膜的损害呢？其实包括两部分原因，一个叫直接的作用，这个药物它可以直接造成胃黏膜的这个黏膜损害，它破坏我们胃黏膜的输水屏障，这个可能有点专业，就是你记住它可以直接造成黏膜损害。那么第二个叫间接的作用，它可以使我们的胃内的前列腺素的分泌减少。这个前列腺素啊，它是一个保护因子，它是个好东西，它少了之后呢，我胃黏膜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了，那么因此会引起胃炎、糜烂甚至溃疡的形成。所以这个呢确实是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啊，它可以溃疡，有的溃疡的话还可以出现消化道出血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关于如何这个预防和治疗的话呢，目前我们指南中会有几条。第一个来讲，如果呢出现了症状，我们第一个要先衡量它是不是需要继续的服用这个药物。如果说比如出现消化道出血了，那么可能你还得停这个药物，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如果这个病人比如说你计划长期用这个 NSAIDs 药物，就阿司匹林这一类药物，建议您行 HP

0: 的检测叫幽门螺杆菌，叫这个检测。那么幽门螺杆菌检测了之后呢，一定要根除，根除幽门螺杆菌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 NSAIDs 相关消化道损伤的概率。然后还有呢，根据情况呢，可以给这个 PPI 就是质子泵抑制剂，我前面提到过的，就是奥美拉唑呀、蓝索拉唑、S 奥美拉唑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或者黏膜保护剂。但是呢，就只难提出来，就是 PPI 就是质子泵抑制剂是预防和治疗这个 NSAIDs 药物相关损伤的首选药物，它优于其他的药物。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如果你打算要用这长期用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应该先做 HP 的检测，然后先把 HP 根除，这样可以降低消化道的损伤。第二来讲的话，你可以加一些黏膜保护剂，瑞巴贝特、达喜，这些都是这个黏膜保护剂之类的。这个达喜呢，它叫铝碳酸镁片，它主要起到一个中和胃酸的作用。它比如说它可以对胃炎黏膜的修复啊，或者病人有反酸烧心临时缓解症状都是可以的。这个铝碳酸镁片呢，它主要是这个直剂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作用完之后呢，它一般来讲是不吸收的，它是排出去的，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就是它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因为它有镁制剂啊，可能会出现腹泻的症状。
1: 相信呢大家都听过十人九胃，通俗来讲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会患有胃病。这些胃病患者呀，大多受到了慢性胃炎的困扰。慢性胃炎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老年朋友大多数啊要吃多种药物，哪种情况需要警惕药物伤胃？说喝粥养胃，这是真的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胃，小心胃炎。

0: 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症状，它的发生啊，往往会和进食有关系。有人是饿肚子的时候疼得厉害，有人呢是刚吃完饭会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会预示着不同的疾病。
1: 胃溃溃疡的病的症状相对来说它会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它主要表现是个慢性过程，周期性发作，节律性疼痛。那慢性的过程呢，这个溃疡病呢它经常是牵延十年数十年之久啊，非常长。然后呢周期性发作，周期性的发作呢它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比如说它经常是秋冬啊或者是冬春交际的那个时候发病这个啊。然后它是节律性疼痛，比如说啊，因为胃溃疡最这么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呢它分两大类，一个呢是胃溃疡，一个是十二肠溃疡。那么胃溃疡的特点它节律性啥样啥意思呢，就是它是餐后0.5到1小时开始疼痛，至下一餐前缓解，就吃完饭0.5到1小时，哎呀疼啊疼啊疼，快吃饭了它好点了，这叫胃溃疡的表现。球溃疡则不然，就十二肠溃疡不一样，它是空腹痛、夜间痛、进食后缓解啊，非常明显。病人来了啊，大夫我这胃疼疼痛，就夜里头越到半夜就疼，说嚼两个馒头片或者嚼两个花生米，哎好多了，或者快到吃饭的时候难受，吃完东西就缓解了，都好发于是年轻人。你去问这个金本来做胃镜，十二肠溃疡，它是比胃镜来比这胃炎它的症状有典型性的，它是慢性过程、周期性发作和节律性的疼痛，它的疼痛是有这特点。胃炎啊，同样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综合性的治疗。第一点来讲呢，一定记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善，这个呢就一定要避免呢一切诱发和加重胃炎的因素。我给大家谈一谈吧，大概这个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我总结下来呢，大概有9点。第一点呢，一定记住避免这种精神的过度紧张和过度劳累。因为你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呢，劳累呢，你会通过大脑皮层啊，会使呢这个植物神经这个紊乱，会出现我胃黏膜的血管收缩啊，胃黏膜缺血缺氧，你就容易得胃炎。第二来讲的话呢，一定记好了，一定不要饥饱不均，你要定时定点吃饭。你过度饥饿的时候，你这个胃酸、胃蛋白酶啊，就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壁，造成黏膜损害。你暴饮暴食，哎，得这个胃呢，这个食物在胃腔里存留时间过长，你也同样会造成胃壁的负担，那会导致胃炎。那么第三点呢，不要狼吞虎咽，细嚼慢咽很重要。因为你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你就进入了这胃腔了，那肯定会造成胃黏膜的这个负担和损害。所以这个，而且据研究显示，你细嚼慢咽的话，你唾液分泌

会增多。你会一方面这个保护黏膜，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有利于它的消化吸收。那么第四点呢，从这个不要过度的饮酒，酒精呢它可以直接造成黏膜的损害啊。然后到第五点呢，不要过度的吸烟，这个烟里头含有尼古丁，它会直接造成胃黏膜的损害啊，收缩黏膜的血管啊，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呢，据调查呢，尼古丁还可以直接促进的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呢，损伤胃黏膜。然后下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浓茶和咖啡。浓茶咖啡呢，它属于中枢性的一个兴奋剂，它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呢，使我们的胃黏膜的血管收缩，然后胃黏膜缺血缺氧损害。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从食物上啊，食物上大家已经记好了，高盐的饮食啊，隔夜的腌制的霉变的食物，甚至油炸的食物，它都会加重了胃炎向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进展。同时呢，像萎缩性胃炎还可以容易向癌变，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多吃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呢，一定记住什么呢，就是保持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这里又得提到一个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呢，它可以占这个胃炎的病因的40%到70%，它主要是通过那个粪口和口传播，通过我们这个餐具啊，这个牙具啊，然后这个不洁的食物啊，唾液传播。所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啊，定期对碗筷进行消毒，然后呢这个保持公筷公勺的习惯。还有呢，最后就记住呢，不要乱用药物，比如说这也是镇痛药啊，你不要乱用，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黏膜的损害，这个呢大家很重要，因为你不想服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说用药的问题，如果你通过这些啊，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改变，哎，我没有什么特殊之症状，如果是普通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你可以不用服药，如果有药有症状你可以克服，但是萎缩性胃炎你可能需要一些服药。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庄鲁乐怀，你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全羊、剑鱼银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这话题啊，我在微信上这个算是一公布吧，就是大家觉得特别贴地气儿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刚才为什么说特接地气儿呢？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爱吃。
3: 对，没错，而且是经常吃，
2: 经常吃，
3: 而且是基本上来说还认挺认。某家的地方，
2: 哎，
3: 或者说这家一没，因为这种地方很容易没，
2: 是
3: 对吧？一没了还想找，哎，那家去哪儿了？还想吃？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所以今儿我们说的是啊，就您爱吃的路边摊儿。当然了，这个今天毕竟我们是一个这个美食节目嘛，
3: 对，
2: 咱不是教大家上哪儿去吃这个灯摊儿去啊、而是说这些路边摊的美食，我们在家里怎么做？做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心得？
3: 哎，
2: 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不过今天我们说这些路边摊啊，不是说那种特别难的，
3: 对，
2: 都是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早餐类的，
3: 对。
2: 然后呢，也可能算是那种店吧类的那种，
3: 店吧店吧。
2: 哎，
3: 对，
2: 这个路边摊，因为我还特意啊，这个买了几本书，

0: 哎，我觉得还真挺好的。
1: 然后好像名字就叫什么路边摊，
0: 最好吃的路边摊饼，然后还有什么家常小饼一百种之类的。
1: 对
0: 啊，
1: 没错，
0: 这
1: 很多对，
0: 包括你自己摊的程度哈。我基本上就放在最小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面糊糊的不要太稠，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往下流流水那种。
1: 就是能留下来，
0: 您就看外边那个什么稠度就什么稠度就好
1: 了。啊，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你虽然不吃那些脏摊的地，但是呢，你可以请教他那脏摊那些人，他肯定教您，您知道吗？您哪怕买完了，你再问人家，然后你不吃都行。
0: 是，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再拿那个摊，这个摊这东西吧，确实你也掌握点劲儿啊。
1: 哎，你别说，还真是，我头一次就觉得，就是转着一下有什么呀？
0: 啊，
1: 真不是那么回事。
0: 嗯，对，
1: 嗯，
0: 转习惯了以后，觉得特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巧劲儿，而是说不能太使劲，又不能得顺着它那个劲儿来。
1: 哎，对，
0: 哎，摊着完了就行了。
1: 而且还真不能，就是说，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什么呢，把那个就是那个咱们说那个叫我就先管它叫瓜子吧
0: 啊，
1: 那东西往那个撑上一撂，然后就顺着那劲儿这么走，我发现不是，其实你得稍微勤着点劲儿，你别真实实拍拍的就搁那上了
0: 啊。那是啊，
1: 对吧，
0: 你肯定得有一点点那个，
1: 对对对，
0: 回家试两次就好了。嗯，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外边你哎，跟那呀撒葱啊，
1: 撒那个撒姜，
0: 不是姜，
1: 撒香菜，
0: 撒香菜，对。
1: 啊，
0: 然后呢，包括磕鸡蛋呀，啊，什么的哈。然后弄完了之后翻面，
1: 嗯，
0: 翻过来的时候吧，就是您得掌握点热度啊，因为有的时候挺烫的，真不像人家是翻面那么简单。
1: 那看来我还是皮糙肉厚，我能自己翻过来。
0: 我真不行，
1: 不行，
0: 我得拿筷子夹着。
1: 因为你知道怎么着吧？就是其实你拿两个铲子，但是外头一刮，就大家都知道那个动作。刮完了以后吧。
0: 嗯，
1: 稍微你知道怎么着吗？告诉你小诀窍。
0: 嗯，
1: 稍微的，你拿一个铲子铲到底下以后，另一铲子往上啪啪啪啪啪，
0: 嗯，
1: 使劲往上甩一甩，
0: 嗯，
1: 然后把你要那个摁的那个两块面，那两个地方稍微往出，就是弹一弹，让它就是它只要一离开那个铁撑子，然后过一会儿它那个温度自然就降下来了，这时候你再拿起来翻就方便多了。
0: 哦，你还等到温度下来点？
1: 不是。你这能不明白呢？
0: 啊，
1: 这广播节目确实是有的时候啪啪啪，就是你把这个
0: 啊，
1: 你把这个面
0: 就面稍微凉点了，是吧？
1: 哎，你把这面稍微往上弹一弹，这样让它过过风，
0: 嗯，
1: 然后它你按的那两块它就凉了一些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弄就好多了。你别它刚离开那个铁撑子，温度还没下来呢，你就把那面得摁上，那肯定是烫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你可
0: 以
1: 回试试。
0: 所
1: 以
0: 说你就到时候翻过来以后，你就往上自己抹酱。
1: 对，
0: 这个酱我家里是这样调的，我基本上会放一点这个，就是家里随意啊。我基本上就是有时候味儿每次味儿不一样啊，
1: 没有准谱，没准谱、
0: 就是，
1: 家里有什么酱放什么酱，
0: 放什么，对，有时候放点豆瓣酱，
1: 嗯，
0: 然后放点这个，一般我都会有几种一块调，比如说豆瓣酱啊，
1: 嗯，
0: 甜面酱啊，然后或者说放一点那个就是那个酱豆腐，
1: 那腐乳
0: 啊，腐乳，对，有时候也放一点点韭菜花啊，就跟调那个，
1: 嗯，
0: 那个芝麻酱，
1: 芝麻酱，就吃完了以后，你吃的是那个这个涮羊肉的这个小料的这个味道的。
0: 对，反正就是各种吧，就当然你可以自己调，有时候自己尝那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酱有一个方法，
1: 嗯，
0: 也要上锅蒸一下。
1: 对。稍微
0: 蒸完了以后，这一哈，
1: 你今天干嘛？你今天是已经成为了外地朋友吗？
0: 不是，主要还是这路边
1: 外地朋友都不是不像你这么
0: 特别喜欢吃路边摊的东西。
1: 然后结果自己就嫖了哈。
0: 当然不在外边吃，我拿回家做啊。就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包括一会儿我要说的灌饼什么的。
1: 对，其实那什么就是酱啊。那天我还请教一个，就是我现在吃到了特别好吃的一家那个煎饼摊，然后那个人家就说你这甜面酱啊。我是就他是什么呀？他说我得上锅熬，他加东西熬，
0: 嗯，
1: 就是加骨头汤，熬这甜面酱，
0: 嗯，
1: 最后熬完了以后，最后刷出来，你确实是不一样。然后但是具体还有什么料，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因为这个肯定是人家机密。然后既然这么好吃，然后你就学个一招半式的，自己再有所发展。然后没准就成了您自己的独家秘料了。
0: 没错没错，总之反正这个就是掌握一个火候的事儿，其实真的挺简单的，不难。
1: 嗯
0: 啊，嗯，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哎，可以回去试着弄一弄哈。
1: 对。
0: 然后那个炸那薄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擀得特别薄，特别特别薄。
1: 那你是就是那面是怎么和的呢？
0: 面基本上你就正常和就行，没有什么特别难
1: 的。就跟烙饼那个吸稠差不多。
0: 啊，不用，我一般都会弄得稍微的，就是你能拿起个来的那种，
1: 嗯，
0: 不用像烙饼似的那种。然后而且一定要有点弹性，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到时候需要撑它，
1: 嗯。
0: 就是你摆一块面的时候，你如果像烙饼那么你抻没法抻，你知道吧？一动它就粘手上了，你就需要弄上油以后，然后你稍微有点弹劲，能抻开，就给它抻薄了，不是给它擀薄，做薄脆的时候是给它抻薄了，然后也是中间来一道，你就弄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往里搁就好了，
1: 然后
0: 炸出来还挺薄挺脆，
1: 它就鼓里了，就那样。
0: 对对对。

0: 对对，就
1: 还挺薄脆。然后那炸多长时间啊？大概
0: 不就基本上它起泡了，它然后那个基本上你看稍微跟外边烙这种就是煎就是那个、
1: 嗯、
0: 那个油条差不多，就
1: 是不是有点有点像那个春卷那色儿的是吧？
0: 没有没有，那太深了、
1: 啊，
0: 那油有点糊了，就基本上到那个金黄色。
1: 就可以捞出来
0: 了，就可以了，因为你弄得很薄嘛。
1: 然后捞出来，您别忘了控控油就行了。
0: 啊，对，一般拿那个厨房纸会让它再
1: 对抹一下
0: 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对对，然后你再搁在里面，然后再抹上自己喜欢的酱。我那次还发明了一个什么，里边还得还搁点生菜，你知道吧？
1: 哦，我知道了，
0: 类似卷那个
1: 卷饼。你再弄根肠子。搁里头就行了、
0: 哦、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自己任意发挥、嗯、然后味道真的还挺好的。
1: 哎，不过那次确实是我发挥了一个什么，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业余不是还那个演话剧嘛，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演出，然后那次演出一演就是五天，然后每天晚上都有，然后每天晚上因为你不能吃得太饱上台、
0: 嗯、
1: 然后等于说就是你演完了以后你还要吃点夜宵，然后正好就在那个就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那块，
0: 嗯，
1: 哎，那块有一家那个他还上过电视，挺不错。他是你知道里往里搁什么吗？
0: 嗯，
1: 他可以往里搁那个就是铁板烧完那个鱿鱼，然后还有那个铁板烧肉，然后一卷，特别主要是
0: 吧？
1: 然后特别好吃。然后回去我
0: 就自己试，家里就是自己随意，
1: 对对对，
0: 好了，
1: 嗯，
0: 这是煎饼。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呗。行吧。
1: 然后刘海英说这个路边小吃啊，钟爱煎饼啊，但是我是自己做，哎，只是这个饼啊比较厚，除了各种酱之外，我还放胡萝卜丝儿、生菜，然后黄瓜丝儿，好吃又营养。哎，我觉得真的，这位女士说的这个我挺赞同的。
0: 嗯，
1: 就是它里面很多放了一些那个就是各类型的蔬菜。
0: 对。
1: 然后那个你看胡萝卜丝儿，然后生菜、黄瓜丝儿、
0: 嗯，
1: 这些丝儿吧还不容易出汤。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挺会配的，搭完了以后肯定好吃，要早上起来吃的绝对棒。
0: 对，像上一次我记得是于老师来还是谁来说、
1: 嗯、
0: 也说的就是跟那个灌饼似的，那不是、
1: 啊、
0: 就是西葫芦饼似的
1: 那
0: 种、那
1: 个、糊塌子，
0: 对，糊塌的是它里边就搁了比如胡萝卜，还搁点豆芽，
1: 对，好吃，
0: 豆芽，然后还有类似你喜欢的什么黄瓜什么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摊一个饼也很好吃。
1: 嗯
0: 嗯，
1: 其实啊，就是对于像咱们这个年龄来说，就是你可能不吃辣，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像咱们这个年龄啊，很多年轻人，包括更多的是女孩子，特别爱吃一种东西叫麻辣烫。
0: 麻辣烫，我也爱吃啊。
1: 你不是不吃辣吗？
0: 麻辣烫可以不辣呀。
1: 啊哈哈，不辣，
0: 是吧？
1: 对对，
0: 人家有
1: 不辣
0: 的，
1: 有不辣
0: 的，别让我们吃辣的。
1: 对对对，没错。这麻辣烫啊，其实在家大家在外面吃啊，很多时候呢，因为你不知道它那里的料里头都搁了什么，
0: 嗯，
1: 所以这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但是又爱吃那口，所以咱在家呢，其实完全可以做到，就是怎么说呢，就稍微费点事儿吧，你得熬那个料，
0: 嗯，
1: 这个料呢其实很简单，有几样东西必须得有。第一就是咱们说的大红袍的花椒，因为麻辣烫嘛，首先就是麻，这麻只有大红袍的花椒能做到。麻椒当然了也能做到，但是麻椒的那个口感呢，它只是起到了麻的作用，但是它不香。而大红袍的这个花椒呢是又麻又香，所以建议您用大红袍的这个花椒。
0: 嗯，
1: 虽然贵一点，但是咱也值得。
0: 是。
1: 还有就是辣椒了，麻辣烫嘛，辣椒肯定还得有。辣椒一般来说，您用那种叫二荆条的。
0: 嗯。
1: 辣椒那种辣椒既香又辣。
0: 是，这个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割，不喜欢就算了。
1: 不，熬的时候得割。
0: 那会有点辣。
1: 不，你最后熬完了以后，你那些东西是不是放里面煮啊？
0: 是啊。
1: 煮完了之后，就 OK 了。
0: 就好了，是不
1: 是？就好了。
0: 不会有点辣味了吗？
1: 不会，我跟你说。
0: 一点都没有吗？
1: 有点儿，有一点儿。
0: 有一点儿是吧？
1: 但是这麻辣烫要的是什么呀？真要说自己特爱吃辣的，是后加辣。
0: 嗯。
1: 那个才行了。待会儿我还没说到这一点呢。
0: 继续。
1: 对。然后呢，就是可以放点郫县的豆瓣酱。
0: 嗯。
1: 然后愿意放泡椒的，可以来点泡椒。你就看你自己的口了，别咸了就行。然后这个时候需要高汤，调好的高汤，白水吧，它煮出东西不香。为什么咱们在外边吃这个麻辣烫，为什么这个它把这个蔬菜放里涮一涮出来都挺香的，就是因为它那锅汤它不是白水。
0: 嗯。
1: 哎，弄点高汤，骨头汤啊，鸡汤啊，你一熬，咚咚咚往里一兑，然后你就熬去吧。愿意喜欢搁点草果的可以搁点草果，但是不喜欢那种中药味的比较浓的那种，就不要搁类似肉料那种东西，然后你就熬就行了。熬完了以后呢，记得里面加上葱姜蒜，嗯，这个您自己把握。这个熬出来以后，就是熬差不多开锅以后，这个料就算基本熬熟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您就愿意比如说什么爱吃这个 鸭血的，
0: 是
1: 爱吃猪血的，
0: 嗯，
1: 爱吃这个魔芋的。

0: 嗯，
1: 爱吃这个什么蒿子杆茼蒿啊，
0: 嗯，
1: 然后喜欢往里搁这鹌鹑蛋的，您就可以随便招呼了，
0: 嗯，
1: 然后鹌鹑蛋您肯定是得放熟的啊，别放生的，磕里头成卧果了就，
0: 对，
1: 七里咕噜往那一放，大家记住了，最好您是什么呀？拿一个类似罩里的东西，要不然它您都给它周进去吧，弄完了以后什么里边那个豆瓣儿。然后里头那辣椒皮
0: 嗯
1: 花椒就全盛出来了、
0: 嗯、
1: 就影响口感了。然后这时候呢您愿意那个出来要加勺汤呢可以稍微加勺汤。但是麻辣烫的汤都没有喝的啊千万注意。那喝完了您就飞出去了。哈哈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另一样东西了就是调这个芝麻酱。
0: 嗯
1: 这芝麻酱啊在外头吃啊人家老不告诉你芝麻酱里放什么了因为你是属于人家的商业机密
0: 是
1: 对然后
0: 自己调嘛
1: 可以自己调然后您就这个芝麻酱拿水卸开拿水卸开它之后呢放点盐呢然后愿意吃这什么比如说点点酱油或者怎么您知道那个某某面馆那凉面那麻酱吧、
0: 嗯、
1: 您可以按它那调就行了这个调完之后您可以站着吃，我建议您是站着吃。但是在外面呢，就是有很多就是把那个芝麻酱直接搁那里头，不建议，因为搁里头你吃不出那芝麻酱的香来了。
0: 哎，
1: 如果这个时候您觉得不够辣，我还想吃更辣的，这个时候您可以自己炸点辣椒油，或者说弄点那个辣子，然后就熟辣子，然后再泼上都行。但是不建议大家吃过辣，因为吃过辣的话，毕竟咱们北方第一上火，第二对您胃也不太好。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吧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就白水煮其实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0: 不会那么香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尝试啊、
1: 嗯、
0: 这其实麻辣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对
0: 就不是说外边那个啊、
1: 嗯、
0: 咱自己家做很好因为怎么说它的菜样比较多其实就跟咱们涮肉这个差不多、
1: 嗯、一样
0: 菜比较多然后呢还能够吃到这个不同的一些这种口味
1: 对其实你看
0: 每天炒菜那
1: 种对其实你看麻辣烫啊
0: 嗯
1: 你看麻辣烫说这个哎呦这个不健康其实是在某些摊儿不健康
0: 是
1: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水煮的它健康
0: 嗯
1: 第二就是什么您发现吃麻辣烫您很少会煮荤的东西
0: 嗯嗯
1: 基本上都是就是荤的顶多是一些荤素菜比如说
0: 豆泡啊
1: 哎这种冻豆腐、
0: 啊、然后会有一些丸子、啊、
1: 还有就是哎你知道就是麻辣烫里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0: 啊
1: 就是那个烤麸鲜烤麸、
0: 哦、
1: 哎呦因为关键它能把你里面汁儿全都吸过来
0: 嗯
1: 巨香无比
0: 巨香是吧
1: 嗯
0: 对所以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哈、啊、今儿我们既然说的是路边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到底您爱吃什么样的路边摊我这儿一发了微信这个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说兰花说鸡蛋灌饼煎饼果子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馄饨然后我你知道我今儿发这图片挺有意思的
1: 你都今儿发什么图片、
0: 啊、我今天就发的一个灌饼的图片、
1: 哦、
0: 但是呢我发现这灌饼啊我吃过那么多啊、
1: 嗯、自己不会做是吗
0: 谁说不会做待会儿就要说灌饼的事
1: 儿、哦、好
0: 就是可能没人做得好
1: 那倒是、哦、你不常做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这个灌饼啊我发现它的样子很就千奇百怪
1: 什么意思
0: 你看我今儿发这图是方的、
1: 嗯、对啊
0: 然后呢
1: 咱们一般吃的都是方的呀
0: 不是最近就不是一般啊我都吃过方吃的少、
1: 嗯、
0: 什么呢一般都是圆的
1: 圆的一圈是吧
0: 哎圆的那种灌饼
1: 是吗
0: 是
1: 我见的更多的是方的
0: 是吗我见的就圆的比较多、哦、然后还有方的
1: 嗯这分地域吧这个比如你们长安区人民吃的可能都是圆的
0: 也不是其实原来我们台旁边有一家灌饼做的特好、
1: 啊、
0: 然后有时候早上点我就在那儿买一个
1: 哦
0: 然后呢后来就没有了不见了我还挺怀念的、
1: 嗯、这个所以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些带伤感就是有的时候没了
0: 对就激发了我这个在家做灌饼的这种热情、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到底怎么做
1: 嗯
0: 这个我发现这个面啊就要跟做烙饼的面一样
1: 嗯
0: 就是不能硬
1: 就是
0: 和
1: 稀了、
0: 就是、对和的时候你不能给它和成一那种就还是跟烙饼面一样、
1: 嗯、
0: 面一样的话这样你出来以后才会软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里边这芯儿你会的柔软特别舒服特别好吃然后和的拿筷子和
1: 对就跟烙饼
0: 一样嘛、
1: 那个、
0: 对对对拿筷子和、
1: 嗯、
0: 拿筷子和和到这个基本上就是也是盆干面干碗干
1: 碗干
0: 对对
1: 是吧、嗯、
0: 对对这种就可以了然后当然也得再醒这跟那个烙饼一样也是要再醒
1: 嗯
0: 醒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和
1: 哦
0: 嗯然后你就把那面啊就弄成一疙瘩一块就弄好了以后呢、
1: 嗯、
0: 主要是那个就是给它擀的那过程那个大家要掌握好不然你那个口袋打不开
1: 哦
0: 口袋打不开我失败的几个经历是怎么呢一个是就是随便碾你知道吧就是给它这个抹上盐啊或者抹上这个油啊这个一定要油点多点
1: 那肯定的要不然待会儿它分不出来分不开啊
0: 是一定要油要

0: 多一点，然后里边可以也是随意啊，就是自己在家做嘛，比如我会撒一点盐，或者是那种那个椒盐什么的也行啊，然后呢要放点油，有第一次我做的时候是给它滚成了一个长条，就卷成一长条啊，然后两边一掐，中间一窝，啪再一摁，
1: 然后这就放过来了，准备
0: 不对，
1: 放在秤上了，
0: 再擀啊，然后再擀完了以后搁在里边呢，词儿是挺多的。
1: 但是出不来、那个、
0: 打不开，你知道吧？
1: 是
0: 这个不行，这个烙饼还行啊。
1: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吧，就是这个鸡蛋灌饼，我觉得挺像，就是咱们那个老北京叫吃春饼，就那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其实是两块面，中间一定要抹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饼也是，就是烙完了以后，啪一揭，能揭开。就你那个也应该是那样，就是它中间得抹油，你才能出来那个。
0: 对，得抹油
1: 那个空隙。
0: 然后呢，但是跟你折的方法有很大关系。
1: 嗯。
0: 然后我是第一次，这不失败了吗？
1: 嗯。
0: 后来我又弄第二次，第二次呢也是跟上次跟岳阿姨学的，她说是折的时候折一个圆饼，然后呢就跟折成一个就是。蛋卷似的那种，就是这边边卷一下，那边边卷一下，然后中间再一折，
1: 跟叠被子似的。
0: 哎，叠被子似的，然后再一啪，然后再弄。后来呢，我也没起来。
1: 呵，
0: 为啥呢？我叠多了。
1: 哦，叠多了。
0: 叠多了
1: 也不行。
0: 后来我说没辙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就问了一下卖这个路边摊的这个。
1: 你早就该去问人家，真的。
0: 对，人家说啊，这个中间那口袋啊是自己叠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不是说自己变成一个口袋了，而是叠就叠成一个口袋。
0: 对，他是等于说就是你擀完折完了以后，他是通过一折、等于说卷了一个圈儿。
1: 对，中间给他留足了空间了。
0: 就是卷成一个圈儿之后呢，它中间其实是可以豁起来的。然后再给摁扁。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就是我在外面吃那鸡蛋灌饼，就是看完人家就搁那里面，本来是平平的，然后那个坐着就中间
0: 对，
1: 就出席一个那个空间来，
0: 对，所以它是等于是其实是窝好了的，
1: 对，
0: 然后你中间拿筷子一挑，把那个鸡蛋
1: 往里搁、
0: 反正我后来觉得在家也无所谓，起不来呗，然后我就稍微捅破了吧，然后反正我就直接往里倒，
1: 然后
0: 的
1: 流出来也无所谓，
0: 对，直接咱就弄一个这个那个烙饼上面摊鸡蛋就完了。
1: 您真麻烦，您就摊点鸡蛋烙点饼不完了吗？
0: 也挺好吃，你知道吗？
1: 好吧，
0: 当然咱不是为了学的形似吗？
1: 是、
0: 所以后来大家知道了吧，就是一定要给它窝出来。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再说吧，我们明天再见。

要求落实好各项标准规范，要充实专业指导力量，加强基层职工业务培训，健全完善精准化业务指导机制，结合基层医疗诊疗实际和群众就医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切实解决基层医疗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要优化药事服务流程，提升群众购药体验，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5月7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初心药北疆建功新时代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圆满落幕。市领导胡英南、孙明华、庞喜玲、王莹观看了比赛。比赛中，12组选手紧扣红色主题，从革命先辈英勇事迹、北安红色历史、身边榜样感人故事等角度切入，声情并茂，娓娓道来，用朴实真挚的话语回望峥嵘岁月，用感人至深的讲述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北安儿女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观众认真聆听，深受触动，在沉浸式感悟红色故事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奋进力量。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以及最佳创意奖和最佳组织奖。5月7号上午，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南京路步行街举行。市领导盛振涛、张华峰参加了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全市9个乡镇6个街道同步启动分会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精准服务下沉的多元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启动仪式结束后，

0: 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等12家单位开展现场普法宣传，同时在市区电子屏高频次循环播放宣传视频，打造可视化沉浸式普法场景，以动画短片、情景模拟等形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核心规定，让群众在碎片化时间里潜移默化学习法律知识。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助力农业稳产增收，城郊乡与市委统战部联合开展同心讲堂活动。活动组织我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农业专家下沉一线，走进田间地头，以专业技术护航春耕生产。在城郊乡向前村，农业专家紧扣城郊乡农业生产实际，把课堂从室内搬到春耕现场，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技指导。专家围绕大棚种植管理、种子化肥播种注意事项、农机具检修保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春播要点、田间管护技巧，直面解答农户在种植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让农技服务直达生产一线，零距离帮扶。此次活动有效普及了科学种植理念，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切实提升了农户科学种田水平。城郊乡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农技下沉服务，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更是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生命线。今年五一假期，面对客流攀升与复杂天气的双重考验，市交通运输局紧扣防风险、除隐患、保畅通核心目标，立足民生需求，聚焦发展大局，精准施策，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为群众便捷出行、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1: 全覆盖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假期出动4支执法中队，聚焦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加密检查频次，在客运站、高速出入口设卡值守，严格执行隐患不消除不放行要求，实现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依托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效能，精准防控各类风险，充分运用车辆动态监控系统，实施提级管控，实时调度运营车辆动态，点对点推送天气预警、路况提示信息，引导驾驶员规避危险路段，提升管控精准度与时效性。狠抓源头治理，夯实行业根基，规范运输市场秩序。节前针对重点运输企业开展一对一安全约谈与专项督导，督促企业完善应急预案，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严把车辆技术状况关、物资保障关，从源头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此次假期交通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安全隐患11处，检查运输企业70余家次，开展路检路查车辆400余台次，有效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秩序持续稳定向好。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健全长效机制，坚守安全底线，通过专项执法、动态监控、源头治理，全面强化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0: 五一假期，在阖家出游、休闲购物的热闹节日氛围中，华晨超市全体售货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以贴心周到的服务护航市民节日消费，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最美的奋斗风采。
1: 假期期间，华晨超市迎来消费高峰，生鲜果蔬、粮油米面、休闲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需求量持续攀升。为保障节日市场货源充足，市民购物便捷，华晨超市提前谋划，统筹调配各类货源，售货员提前到岗，全身心投入货品整理、货架陈列、补货上架等工作中。卖场内各类商品摆放整齐，琳琅满目，售货员们穿梭在各个货架区域，耐心解答顾客咨询，主动引导市民选购商品，及时补齐空缺货品。收银台高效运转，全程为市民提供便捷舒心的购物服务。面对假期成倍增加的工作量，他们始终保持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饱满的服务热情。
3: 我们多坚守一会儿，就能让大家买到新鲜充足的商品，购物更省心。

0: 放弃了休息，但能保证好大家的节日生活，用自己的劳动好每一位顾客，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华晨超市全体员工用坚守全市劳动价值，以辛勤付出守护民生温暖。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日复一日的认真履职、默默奉献，保障了假期民生商品供应稳定，用实际行动彰显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生动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的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1: 朱元璋非常重视选贤任能，在治理国家讲究精勤于政。然而呢，这种勤政的极端表现在于对权力的支配。朱元璋特别崇尚这种权力的绝对性，也许就是担心别人管理不好国家，也许他是怕身边的大臣滥用职权，总之呢，是不可以轻易放权。然而呢，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对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对于勤政的渴求自然就转化为对于选贤任能的一种渴望。朱元璋从元朝对文人的态度中吸取经验，重视选贤任能，鼓励儒生积极投靠。跟多数的开国君王一样，朱元璋非常注重总结前朝的失败教训，并且常常以此为鉴来教育臣下和后代。朱元璋认为元朝初期的政治还是相当开明的，尽管他们对汉人抱有歧视心态，但是呢，并没有后期那样的严重。虽然说蒙族的官员们对于汉人做官竭力反对，但忽必烈及后代几位君主看重汉人忠心为国，尽心辅佐皇帝，所以说力排众议，坚持任用汉族官员，这才使得元朝初期汉蒙两族能够和平共处，还没有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由于对汉人中贤能之才的任用，也使得元朝初期建设有比较大的成效。可是到了后来，由于蒙古贵族的内部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开始，那么对于汉人尤其是儒生们都表现出强烈排斥的心理和行为，因而使得这些儒生们纷纷隐居起来。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急需儒生志士的辅佐，可是由于受到元朝长期轻儒的影响，这些儒生们都变得非常的谨慎，淡泊名利也好，不愿为明朝出力也罢，总之都不愿意出来做官。对于急需人才的朱元璋来说，只得下了一道旨意，逼迫那些终日隐居的儒士出来做官。这圣旨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明朝的官职，那你就有谋反的嫌疑，就要被处死。可见朱元璋求贤若

招揽能人的急迫心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朱元璋深深地明白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唯才是举，爱人惜才。当初濠州起家的时候，朱元璋就曾遇到了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这样的能人，使得他深知学问的重要性和宝贵之处。后来在他攻下太平、应天、婺州等地后，那些江南名城的贤才们又使得受益匪浅。再后来他将婺州改为京华府后，整日和一群儒界名流在中书分省会餐，有两名儒士轮流讲解经书和历史，他们无疑就成了朱元璋的老师，当然这也让他是受益匪浅。而其中学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得天下圣贤之事以及如何用人的学问。江西乐平名士许元曾经呢在元末的两次科考中考取了第一名举子，当朱元璋向他请教治国之策时，他劝朱元璋第一句话就是：非广揽英雄，难以成功。中国的历代帝王在总结成功经验时，都把重用人才放在首位，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深受启发。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列国争雄的形势下，一场军事斗争无不牵扯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的综合运用，因此呢，一项大的军事决策往往需要发挥各个方面谋略人才的积极作用。官渡之战，曹操大破袁绍，就是采纳了群谋群策；赤壁之战，孙权和刘备之所以能够联合打赢曹操，就是因为有孔明、鲁肃、周瑜等人的共同智谋，再加之庞统、黄盖等军事人才的智慧。汉高祖刘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无能用之，此无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所以为我擒也。由此可见，得失势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亡与更替，看来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朱元璋也时时以刘邦为榜样，深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他曾以李善长为萧何，以徐达为韩信，以刘基为张良，将其誉为三杰。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对人才的

0: 治理得过来的，必须任用大批贤人志士才能巩固发展起来。贤人不来，治国则必有缺陷。鸿鹄之所以能远飞，正是由于它有坚硬的翅膀。蛟龙之所以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鳞甲。当皇帝也是一样的，必须得有贤才义士的辅佐，才能取得很好的政绩。不仅如此，自从儒生李善长等人加入其阵营后，朱元璋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对儒家思想做了重新的审视，清楚地认识到，自从孔子的学说被汉朝承认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呢，在这之后的各个朝代无不效法，而且还把孔孟之道提升到了国家意识的高度，加以积极宣传和提倡。既然自己要得天下做天下，统治阶级的理论工具呢肯定少不了，通过它可以使得天下的百姓都顺从自己。朱元璋为了表明这种尊重儒生的态度，也经常入孔庙祭祖。朱元璋对儒生的认识改变后，越来越注意对儒生的吸纳，积极地为自己的事业铺路。早在攻打应天之时，朱元璋就曾经表示过这种尊儒的态度。打下应天之后，朱元璋派人张贴告示，广招儒生，引得名儒夏玉、孙岩、杨宪等十几个儒生前来投靠。消息一经传出，在应天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随着秦从龙、宋濂、刘基、叶琛、张毅等人的到来，朱元璋还专门为他们盖了礼贤馆，让这些名儒住进去，并加以优待，以招揽天下更多的儒生才子的投靠。为了鼓励儒生的积极投靠，打消他们怕为红巾军所不容的顾虑，朱元璋呢也采取了很多方法。他呢亲自下了一道指令，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会对你们以诚相待，不会计较你们以前的过错而怪罪你们。指令一下，这让被元朝政治压抑已久的儒生们大为感动，纷纷来投。那么朱元璋呢效仿唐太宗的做法，对这些来投的人经过考察他们的德行和能力，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位置。熟悉历史能够出谋划策的人就成为他的顾问，搬进礼贤馆，以便朱元璋随时向他们请教。擅长行政管理的则派到各地去治理内政，对兵法深有研究，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统授予将官之职，派他们统兵作战。总之呢，是尽力做到人尽其才。最后朱元璋还大力推行举荐制度，在明朝建立之后，朝廷对于贤才的需求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随着各级官僚机构的设置和完善，需要任用大批的官员治理天下，因此怎样选择官员就成了明王朝的当务之急。于是朱元璋开始大规模地推行荐举制。洪武元年，徐达引兵占领山东后，命令所在各州郡官员必须访取贤才和闲居在家的旧官吏，并且派人把他们的资料整理收集后送往应天，让朱元璋亲自过目加以筛任。同年四月，朱元璋又派人到河南，让徐达征召儒士崔明义、秦念红、哈天民、巨鼎臣、程彦鲁、麦仲德、王克明、单有志、王仪等到京师应天，朱元璋亲自接见，授予官职，给予俸禄。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八月份朱元璋又下令说，凡是有才能的人，如果因战乱而躲藏起来的，各地官吏必须加紧巡访，如实禀报，对这些儒士们一定要讲究礼貌，不得无礼，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那些身体不适的儒生义士，各级官吏必须尊重他们的个人意见，加以重视。这些人的入仕仪式将由中书省具体办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

0: 学问。
1: 即使是在科举制实行之后，朱元璋也从来没有放松过举荐制的运用。洪武三年二月，朱元璋还曾诏谕全国官民，对于那些隐居山林或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贤才能人，现在都应该举荐过来。为了让各地的下级官员们重视这个诏谕，他在六月份还专门下了一道圣谕，让各地的官员加紧寻访贤人雅士，不得有背懒之心。洪武十三年发生了胡惟庸和郭桓一案，由于牵连甚广，致使几万人被杀，明朝的职位又出现了大量的空缺，朱元璋更是加紧了举荐制度的实行，往往第一封诏书刚刚送达，后一封诏书就又来了。为了尽快地补充各级官衙的官吏之需，朱元璋还特地命令各地进京的官员必须每人举荐一人，而且可以跨级别跨职务的推荐，只要是人才都可以接纳。如果形容他求贤若渴，那可是一点都不过分。朱元璋对于这些被举荐人才的条件放宽了很多，只要具备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学廉、人才秀才等等中的一条或两条，就有被举荐的可能。举荐的人一多，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走后门的、托关系的，各种人才人渣通通涌向京师，随着的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人中有些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徒有虚名、装腔作势，一旦被送到京师，难免就会露馅。洪武十五年八月，监察御史赵仁上书建议说，应该对那些举荐上来的秀才先进行严格的考察，看看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真本领、真才学，然后再加以任用，授予官职那也不迟，并且还应该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核登记，优胜劣汰，对那些贪赃枉法之人不但要撤掉其官职，还要将其法办，这样才能保证举荐制度的纯洁性和有效性。朱元璋采纳的这项建议，他命令刑部尚书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要求凡是到京师的秀才一律要委派有才识的文武大臣进行会考，会考共分为六科，六科均优者为上，三科以上者为中，三科以下者为下，其他为不堪，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授予相应的官职。同时规定保举人必须做到认真负责，选送京师的秀才必须有真才实学，如果真有才干，保举人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否则保举人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被降职查办。此法在全国推广后，造假者大为减少。由于举荐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大量的真贤实才被举荐到明朝的宫廷里做了高官，被举荐的人数也是逐年上升。可见明初的选用人才不仅是多图并用、千方百计，而且科举与保举相结合，荐举与招聘有时也是跟考试结合，其目的就是保证获得德才兼备的人选。由于朱元璋用人方针正确，方式也是灵活多变，最后甚至出现了以故山森严学、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辽者不可胜数的盛世景象。自古以来，丞相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具有独特的职能。自从秦朝以来，他就一直伴随皇帝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军权和相权之间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皇帝总是要试图控制丞相，以便使他不能够威胁并损害皇权，而对于丞相来说，他是以辅佐君主治世为己任，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说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着，时而皇帝控制着丞相，时而丞相凌驾于皇帝之上。自从丞相之职设置以来呢，就一直存在着军权和相权之争。朱元璋

0: 安为了控制皇权，就废除了丞相。他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设置的丞相制度导致的。要不是丞相赵高擅专威服，指鹿为马，挟制皇帝，秦朝也不会那么早灭亡。所以在经过十几年戎马生涯之后，朱元璋专权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废除宰相。鉴于历代君王与宰相反复争权，皇帝从来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压制，削割宰相的权力，而宰相呢，又总是千方百计地跟皇上玩老鼠斗猫的游戏。朱元璋准备来个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当然，这并非一时之兴起，这个过程的实行长达20多年。废相的第一步，改行省为三司。洪武十年，他跟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共议军国政事，而把原来总揽国家政事的中书省和丞相撇在一边，甚至连参议的资格都没有。原来中书省和丞相就已经没有了实权。经过这一举措之后，可以说中书省和丞相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闲置机构和职位。这一年的7月，朱元璋又在自己身边安置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史司。通政史司的工作范畴呢，就是上令下达，下情上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越过中书省和宰相，直接由皇帝处理政事，大权独揽。这一步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政治地位上把中书省和丞相架空起来，使皇帝有了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行政机关的绝对权力。那么废相的第二步，解胡惟庸案，削夺丞相的权力。朱元璋设三司只是削弱相权的举措，但是真正废相是借处理胡惟庸案为契机削夺丞相的权力。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曾为元朝官吏。至正16年，朱元璋攻占河州时弃官归附，后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主簿及知县、吉安通判、湖广敛事等职。到了洪武初年，胡惟庸又先后任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右丞相和左丞相等诸多高职。那么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张，胡惟庸开始专横起来，所作所为经常跟朱元璋强化皇帝独裁权力的意志相违背。在胡惟庸任相期间，凡生杀予夺之事，往往不奏明皇上，擅自行动。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约，害己者折逆不以闻，四方造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愧以金帛名马完号，不可胜数。面对胡惟庸的结党营私、侵害皇权的行径，朱元璋是绝对不能忍的。当相权和皇权相互威胁时，必然得有一方受到损害，所以诛杀胡惟庸，趁势废除丞相制度，彻底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就成了朱元璋唯一的选择。洪武十年，朱元璋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调到中书省，以便钳制胡惟庸。不过呢，汪广洋本是一庸才，以前就曾担任过丞相一职，这回再次重任后，那更是小心翼翼，一点儿也不敢得罪胡惟庸，反而呢，让胡惟庸更加骄横起来。洪武12年，御史中丞涂杰为迎合朱元璋之意，多方罗织罪名，告发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密谋造反。后来重臣刘基暴卒，朱元璋这才想起了刘基当初所说的胡惟庸可能是伤害自己的真凶。朱元璋本想利用汪广洋整倒胡惟庸，谁知道汪广洋缩头缩脑，顾左右而言他。朱元璋一怒之下是将汪广洋先贬海南，调离中书省，余怒未息，又下诏书遣专使前往宣召，让他是赐死途中。
1: 听众朋友，何军编著的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 朱元璋传

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张雅娇、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抗日战争期间，侯宝林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艺术日臻成熟，声名大振，而且他一改当时相声粗俗的风气，以高雅的情趣、质朴的格调和正派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更焕发了艺术青春，很快就成为妇孺皆知、享誉海内的艺术大师。此后他立志相声改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一面呢又创作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1957年侯宝林表演的两段相声。话说1956年，喜剧作家王命夫写了相声《离婚》，讲述了人物的离婚全过程，经过压缩后，他把稿本送到说唱团交给侯宝林看。侯宝林认为呢，最好不要让人物真的离婚，就让他在生活中遭遇尴尬，然后留给听众一些想象的空间。根据侯宝林的建议，相声《离婚》变成了《离婚前奏曲》。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侯宝林、郭启儒1957年表演的相声《离婚前奏曲》。
7: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8: 我呀，
7: 啊，
8: 我是准备自杀。
7: 你这叫什么话
8: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7: 怎么了？
8: 我自杀嘛。
7: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8: 为了离婚。
7: 离婚
8: 啊？离婚。
7: 哎，你这可不对。
8: 怎么？
7: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8: 嗨，这事儿没法说。
7: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8: 他有什么了不起？
7: 在解放以前
8: 啊，
7: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供给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呢？
8: 行了，别说了，别谈，不跟你谈。
7: 什么？
8: 你这个人呢，水平太低。
7: 啊，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8: 你想，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7: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8: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
7: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8: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7: 那你这是怎么了
8: 啊？
7: 嗯，
8: 是啊。
7: 啊，怎么回事啊？
8: 这你要知道啊，
7: 啊，
8: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7: 啊，是吧？
8: 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7: 啊。是啊。
8: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他产生一种这个
7: 啊什么呀，
8: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7: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这明摆就是啊，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8: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
7: 嗯，
8: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7: 嗯
8: 啊，我升科长了
7: 啊。是啊，
8: 我的待遇提高了
7: 啊。对啊，
8: 我的生活也好了
7: 啊。
8: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7: 什么爱情
8: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7: 怎么
8: 甭说爱情啊，她 他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7: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8: 啊，
7: 我没听说过。
8: 啊，是啊，你不懂啊。
7: 啊，怎么回事吧？
8: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7: 啊，
8: 在去年的冬天，
7: 嗯，
8: 哦，那天下大雪。
7: 哦，
8: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7: 是
8: 要去上班。
7: 嗯，
8: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7: 啊，
8: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7: 啊，
8: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7: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8: 啊？厅长，
7: 嗯，
8: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7: 你看，
8: 嗯，
7: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8: 这个
7: 啊，
8: 命令主义呀、啊。嗯，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7: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8: 你知道吧，
7: 嗯，
8: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7: 哦，
8: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7: 哪一点呢？
8: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7: 哦，
8: 往这一站。
7: 嗯，
9: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8: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7: 嗯，
8: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7: 哦
8: 哦，啊，围巾啊，给我吧。不给？
7: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8: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7: 哦，
8: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7: 嗯，
8: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7: 那么你们这不怕冷吗？
8: 哎呀，你真不懂哦。
7: 嗯，
8: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了。
7: 嗯，我倒没这种生活。
8: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7: 嗯，
8: 告诉我不许抢。
7: 什么毛病？
8: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7: 嗯，
8: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给我围巾吧。
7: 嗯，
8: 我要去上班了。
7: 哦，
8: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7: 小麻雀。
8: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7: 嗯，
8: 并且告诉我。
7: 说什么？
9: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7: 嗯，
9: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7: 嗯，
9: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7: 嗯，都多么讨厌呢。
9: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7: 小老鼠，
8: 你听这怎么样？
7: 嗯，这都快消灭了。
8: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7: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8: 哎呀，这个人呐、啊、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啊、跟我老婆一样。
7: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8: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7: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8: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7: 啊，
8: 我现在是科长 啊。
7: 是啊，
8: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7: 对呀、啊、
8: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7: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8: 比什么？
7: 嗯，
8: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7: 嗯，
8: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7: 嗯，
8: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7: 怎么？
8: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7: 嗯，
8: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7: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8: 哎，参考资料。哎，
7: 什么参考资料啊？
8: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7: 嗯，
8: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7: 嗯，
8: 一共有75个人。
7: 哦，
8: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7: 嗯，
8: 每人平均的23岁挂点零。
7: 嗯，
8: 是按40/50/5实报实销。
7: 你哪儿报销去啊？
8: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7: 嗯，
8: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
7: 也是按四舍五入十报十交，
9: 他为什么比人家还那么多呢？
7: 啊？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9: 当然了，
7: 你也不小了
9: 啊，不小了，科长了。
7: 嗯，
9: 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7: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9: 这不是，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7: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9: 啊，是，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7: 那怎么？
9: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7: 谁追求你？
9: 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
7: 你这不是胡闹吗？
9: 啊？
7: 你家里头有爱人？

0: 也没写这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1: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0: 也不是骗他呀。
1: 嗯，
0: 这没告诉他。
1: 嗯，这不一样吗？
0: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1: 怎么？
0: 我为了忠实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1: 是，完全虚伪。
0: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1: 嗯，
0: 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
1: 嗯，
0: 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1: 嗯，
0: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1: 你这话我不懂。
0: 嗯，
1: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0: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1: 嗯，
0: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1: 嗯，
0: 我就不说。
1: 嗯，
0: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1: 嗯，
0: 你比如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划船。嗯，
1: 怎么？您不好奇啊？
0: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1: 啊，
0: 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啊，那叫游戏，
0: 游戏呀、啊！
1: 哎，
0: 义务劳动，
1: 呵，
0: 所以我不喜欢。
1: 嗯，
0: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1: 哦，
0: 哎，我说，这，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1: 嗯，
0: 那不，划船倒好玩。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呀、啊。
0: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1: 哦，
0: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1: 啊。
0: 天上有火烧云，
1: 哦，
0: 下边有小凉风，
1: 嗯，
0: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1: 嗯，他唱歌来了。
0: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哦，怎么唱啊？
0: 这样唱。
1: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慌了。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哎，

0: 为什么梦放一山？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0: 嗯
1: 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
0: 嗯
1: 啊，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0: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
0: 嗯，
1: 哦，亲爱的，这，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啊，是。
0: 哎，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0: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0: 嗯，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0: 哦，
1: 进去买了2斤香蕉。
0: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0: 嗯，
1: 就觉得后面有人扒了我。
0: 嗯，
1: 一只小手他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0: 谁呀？
1: 我老婆。
0: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0: 嗯，
1: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0: 嗯，哎呦，我是他呀。
1: 啊，
0: 谁呀？
1: 保姆。
0: 啊，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我老婆火了。
0: 嗯，
1: 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0: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嗯。
1: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0: 嗯。
1: 不是，我不是骗你，我他是保姆。
0: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
0: 嗯。
1: 不，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0: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0: 嗯。
1: 感情更糟糕了。
0: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
0: 嗯。
1: 扎起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0: 嗯。
1: 哎，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0: 拉平啊！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

0: 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离婚前奏曲》。同样在1957年，侯宝林还创作了《婚姻与迷信》。除了这两段与婚姻有关的相声外，侯宝林还在1957年改编表演了传统相声《抬杠》。如果您听过郭荣启的经典作品《绕口令》，一定会对这番非常有意思的抬杠对话印象深刻。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抬杠》。
1: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2: 怎么着？你干什么？
1: 相声。
2: 相声。
1: 啊，
2: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1: 啊，怎么吃？
2: 啊，
1: 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2: 好啊。好啊，
1: 怎么样？
2: 给我来两碗
1: 啊！
2: 两碗，
1: 来两碗
2: 啊！
1: 相声啊，不论碗
2: 啊，论斤
1: 哎，也不论斤呢
2: 啊！
1: 相声是论段，
2: 论段
1: 哎。
2: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1: 哦。你这买鱼来了？
2: 你不说论段吗？
1: 相声它不是吃的，
2: 干嘛的？
1: 是听的呀，
2: 听的
1: 啊？
2: 怎么听？
1: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2: 啊，
1: 拿耳朵听啊，
2: 拿耳朵听。
1: 嗯，
2: 那行了，听你也会。
1: 你呀，你把手拿下来吧。
2: 啊，
1: 揪着耳朵怎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2: 你不是听吗？
1: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2: 随便听就行。
1: 哎，
2: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了？
1: 这位所跟吃干上了。听完了吧？
2: 啊，
1: 不给您什么吃，
2: 那干嘛听啊？
1: 哎，还得跟您要钱，
2: 跟我要钱？
1: 哎，
2: 啊、那行、啊，要多少？
1: 这倒是随便
2: 啊，
1: 有您多给呀、啊，没有您少给。
2: 来，三块行不行？
1: 行啊，
2: 啊，
1: 嗯，
2: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1: 一百
2: 啊，
1: 那、好，
2: 一百块啊，
1: 哎，
2: 一百块交给你啊，
1: 哎，
2: 找个保人呢。
1: 啊，
2: 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1: 哦，
2: 多少钱西去？
1: 你这放账来了
2: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1: 哎，当然有好处啊。
2: 嗯、啊，有好处
1: 啊，
2: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1: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2: 什么好处？
1: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那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2: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1: 哎，
2: 没米呀、
1: 啊？那你笨去呀、啊？
2: 嗯，这叫什么好处？
1: 就这么说吧。
2: 嗯，怎么说？
1: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2: 什么味儿？
1: 这位是没吃呢。
2: 我本来我没吃嘛。
1: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2: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1: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2: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1: 你呀、啊，别圆圆。
2: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1: 他，你听我说呀。
2: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1: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2: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1: 有好处啊。
2: 有什么好处？
1: 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心里有点不痛快。
2: 我怎么不痛快？
1: 就有点啊不高兴。
2: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1: 就有点别扭。
2: 我跟谁别扭呢？
1: 你跟我别扭。
2: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1: 就这么说吧，
2: 啊，
1: 你啊短人100块钱。
2: 什么？
1: 你短人家100块钱？
2: 你给借的？
1: 说
2: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西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个，我问问好处，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1: 这没这么当的事。
2: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2: 我明白，钱没了，
1: 可没人跟你要，
2: 要我也得给呀、
1: 啊。好嘛，你呀、
2: 啊，啊，
1: 短100块钱，
2: 啊，短，
1: 你给不了人家，
2: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1: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2: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1: 慢慢来呀、
2: 啊。啊，
1: 你短人100块钱呢、
2: 啊，
1: 给不了人家。
2: 啊，
1: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2: 嗯，
1: 就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2: 哦，你就替我还了。
1: 这我呀、啊，我替你还账啊。
2: 那怎么个好处呢？
1: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2: 嗯，
1: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2: 嗯，
1: 这么一喜欢，
2: 哦，
1: 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2: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1: 对了吧？
2: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1: 哎，
2: 用的今儿给人家，
1: 哎，
2: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呀。
1: 是啊，
2: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1: 对，
2: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1: 哎，
2: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1: 对了呀，
2: 我回家他还要。
1: 那你再还人家。
0: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抬杠》。听相声曾是人们放松消遣的首选娱乐方式，相声演员身着长衫，手持折扇，说学逗唱，妙语

0: 子上学后啊，丁广泉参加了学校文艺队，为的就是学说相声。从那个时候起，丁广泉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拜侯宝林先生为师。后来果如其愿，丁广泉成了侯宝林的第七位入室弟子，而让丁广泉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就是师父侯宝林的严格。1989年，丁广泉和杨徒弟大山首次亮相，便一炮走红。从此丁广泉能教洋人说相声的消息传遍四方。现在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丁广泉和徒弟大山合说的相声《蛤蟆鼓》。
1: 相声啊特别好，
2: 语言的艺术
1: 好在哪儿呢？学相声什么都能学到。
2: 对啊，因为相声演员知识比较丰富。
1: 是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问题呀、我在北京大学，在原来在多伦多大学，很多问题找不出答案。但是你们相声演员一般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讲是小事儿。
2: 嗨，也不能那么说，反正一般的相声演员呢都应该是个杂学，什么都得知道点儿。
1: 我倒想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1: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3年呢。
2: 对呀、
1: 什么资料都查过，什么老师啊，中国的外国的我都请教过，他们都答不出我这个问题。
2: 是吗？
1: 您要不然我现在你看您行不行？
2: 可以这样，咱们试一试，你把你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我如果知道的，我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1: 是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下去再说，因为我怕您当着这么多人呢，您要献丑不好啊。
2: 不用，没关系，这些我们这都不太在乎这个。再说一个，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1: 是吗？
2: 哎，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知道吗？
2: 哎，一般的问题我还不大回答，
1: 是吗？那我就放心地问。
2: 那你来吧。
1: 那个
2: 什么问题说。
1: 那个您见过蛤蟆吗？
2: 感觉说了半天就这问题呀、
1: 不是
2: 见过，别说蛤蟆，连那蛤蟆咕噜我都见过。
1: 我是说呀，那蛤蟆那东西它怪不怪呀？
2: 这蛤蟆有什么怪的呀？
1: 不，它那么小的身子，叫唤出的声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2: 哦，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一个一般人回答不了的问题，
1: 是吧？
2: 哎，得亏你问我了，
1: 我琢磨了好多年了。
2: 不，没问题，我知道。
1: 哎，您那是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说啊。你看你
1: 怎么
2: 是死心的都不响，
1: 死心的不响。
2: 哎，
1: 炸弹啪，它怎么响啊？
2: 那炸弹响，它那里边不是有药吗？有药的就响，
1: 药铺怎么不响？
2: 药丸子也不响啊？
1: 为什么？
2: 不是它，你那个药啊，它不是都是入口的吗？
1: 是，
2: 哎，凡是这个吃的东西入口的都不响。
1: 泡泡糖，它怎么那么响啊？
2: 是的，它就啪。泡泡糖它当然得响啊。
1: 它为什么响？
2: 因为它这个泡泡糖它这里边不是有那个胶性吗？
1: 有。
2: 哎，咱是有胶性的就响。
1: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2: 胶皮鞋它当然不能响啊。
1: 为什么响？
2: 因为它那个胶皮啊，它不是挨着地的吗？
1: 是，
2: 这胶皮一挨地就不响。
1: 自行车放炮啪，它怎么响啊？
2: 是，它那当然得响啊。
1: 为什么响？
2: 因为它那个自行车放炮，它那里边不是有气吗？
1: 有气，
2: 有气的就响，
1: 有气的就响。
2: 对了，
1: 你这么大气，你怎么不响啊？
2: 我呀。
0: 这就是大山丁广泉合说的相声《蛤蟆鼓》。很多人都说呀，丁广泉收了那么多洋学生，这一定是挣了不少钱。其实呢，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丁广泉不仅一分钱不收，没事啊还得搭饭钱请这帮洋学生吃饭。按照丁广泉的话讲呢，就是赔本咱们也得赚吆喝。丁广泉说，当年自己拜侯先生为师的时候，师父侯宝林从来没收过自己一分钱，现在自己更不能收这些外国留学生的钱了。要知道，这些学生都是热爱中国文化、热爱相声这门艺术才来的。当然，丁广泉收洋徒弟也是有原则的，第一，要人品好，其次，要热爱中国文化，第三呢

0: 要求汉语水平中级以上。下面让我们来听丁广泉和杨徒弟大山河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
1: 啊，先生，啊 ，Mr. 刘，这 Mr. 刘像话吗？
2: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1: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2: 皇上，
1: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2: 主公，
1: 哎，
2: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2: 啊，行行行啊，这错不了，
1: 记住了啊。啊，先生，
3: 啊，总统，
1: 总统啊，
2: 哎呦，主公，
1: 哎，
2: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1: 再来，
2: 再来。
1: 啊，先生，
3: 啊，总，主公，
1: 好，我成那总主公了。虽犯都督国将，你把国王害苦了。
2: 我呸！我怎么把你害苦了？大伙儿听你这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1: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2: 说谁呀？
1: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2: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我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演的谁啊？
2: 我演的就……
1: 哦，对，
2: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1: 哎，
2: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1: 对了，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跟我本人没关系。
1: 哎，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1: 来，虽犯都督国将，你把国王啊害苦了。
2: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I didn't want my fault.
1: 行了，这什么鸟啊？这
2: 我得解释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
1: 不是，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2: 是吧？
1: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2: 你明白就行了。
1: 哎，
2: 好的
1: 啊，你打家伙，我唱。
2: 打家伙，
1: 好，来啊，
2: 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
1: 闹。

0: 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1: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对，我这送。
0: 哎，
1: 我再来再来。嗯，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拜拜。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好嘛
1: 呀！再来，
0: 你这真不像话，你这白白像话吗？
1: 啊！
0: 再来，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我这儿送
0: 你，别问我了。
2: 山人宋之公
0: 吃过粮啊
2: ？Yes。
0: 诸葛亮，本名是宋光，我去见燕王啊。
2: 山人宋之公
0: 免，
2: 再宋之公
0: 免，
2: 再宋之公
0: 免，
1: 再送您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1: 我怕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对，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
1: 啊，
0: 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备的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蒋申铁坐中军帐，
1: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等张飞来。
0: 这几句
1: 好，你说我。

0: 你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1: 怎么
0: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儿呢离这个太远了。
1: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儿啊？
0: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1: 这也差不多。
0: 嗯，后边就不一样。
1: 什么词儿
0: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可千万别唱这个词。
0: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1: 哎，你唱这词儿我没法接了。
0: 错不了了
1: 是吧？
0: 唱什么调啊？
1: 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0: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1: 那么
0: 着，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1: 什么叫
0: 主公上了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唱，他对不上啊！
1: 就这京剧里加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0: 不对称嘛！
1: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0: 西皮怎么唱
1: 啊？这样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哦。职工上马去
1: 打家伙，
0: 他浪家来自他，
1: 我打，
0: 你打就打吧，什么都知识糊涂了，我这，
1: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0: 好，
1: 我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0: 嗯，
1: 开始，苍浪的来自苍浪的来自苍浪的来自苍，
0: 职工上马心不爽，
1: 打苍。

0: 落坑了，坑了，坑了！哎呦，这费劲哦！
1: 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苍，
2: 等候捉蛟你的战
1: 苍前苍。
2: 稳呢你，那您这奴水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该报名啊，
2: 报名啊。
0: 哎，
2: 学徒大山
0: 诸葛亮，
2: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0: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觉得
1: 怎么报名？
0: 哎呀，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嘛。
2: 行行行，
0: 这人真是
2: 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
0: 走啊！
1: 找什么呢你这
0: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0: 那个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0: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0: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0: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1: 对，
0: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别害怕啊。
0: 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0: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2: 那怎么呢？
1: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2: 哦，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2: 这一段这家伙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2: 那怎么打呀？
1: 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2: 是
1: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鸡头。
2: 四鸡头，
1: 哎，大贼将将把他将才将，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登仓，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丝，我就唱。
2: 不，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到什么位置啊？
1: 哎呀，蹦登仓完了就哇呀呀，
2: 蹦登仓完了是哇呀呀。
1: 哎，
2: 记住了，
1: 别忘了
2: 啊
1: 啊！咱们现在开始。
2: 好
1: 啊，该报名。
2: 嗯，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多
2: 不得将将不得将才将，不得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我挖呀！
0: 哎呀，你挖呀！你跟我说干什么呀？啊、哎，真是你这一挖下去吧，这人这话多嘛！
1: 哎哎，挖挖呀！玩命挖！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行，听了你打架，我唱吧。

0: 他还咬人呢。快快换了毛的大熊王，唱起唱苦恼啊，他唱我恨他唱。
1: 善人宋之庚，
0: 我是张飞。
1: 善人宋张飞，
0: 你还接李逵呢？
1: 善人接李逵，
0: 哪接去？乱不乱呐？
1: 哦，我想起来了，
0: 你派人
1: 好，
0: 三将军啊！
1: 啊，三将军，
0: 派人
1: 啊！三将军紧的保障，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0: 诸葛亮啊！那老张就为的你来，
1: 你是找我来的？
0: 真是
1: 找我？
0: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1: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2: 刚刚我为您送上的就是丁广泉与杨徒弟大山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和徒弟们一起说相声。丁广泉多半是绿叶，他觉着自己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就是相信一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丁广泉还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学汉语，自己这么做也能算是给汉语学习做点贡献吧。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来到中国，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的贝宁人莫里斯在自己的中文博客里这样写道：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大部分都是跟丁老师学的，坦率地说，我很清楚丁老师的名气没有马季大，也没有姜昆大，但来自7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外国人都会用中国的语言艺术相声，这个成就只属于丁广泉。那么就让我们用 SHE 演唱的这首中国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7: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正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国家的碳水江湖。我们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呢，早已经刻进了日常生活当中。那提到碳水大城呀，很多人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但是中国的碳水版图呢，也远不止于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的地方早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的面食。首先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被低估的硬核面食区。说到陕西的碳水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会是西安，但是在爱吃人会吃人的眼中呢，真正把面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呢是在更西边，也就是宝鸡。这里古称陈仓，位于关中平原的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呀，这里呢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呢成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呀来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就是面皮。在宝鸡呢，凉皮呀通常是被叫做面皮的，而且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而烙面皮呢会更加的干爽入味。而真正的灵魂选手是擀面皮，它的制作呢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啊比较复杂，成品呢也略带粗粝的质感，却更有韧性，也是更容易吸附调料的。那再拌上油泼辣子和醋啊，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呢，是把擀面皮呀加进馍里面，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呀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当然在宝鸡呀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啊，还要数臊子面。岐山臊子面讲究的是汤多面少，细面在酸辣鲜香的汤中翻滚，配上切的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不过呢，宝鸡人他对面的理解呀也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讲究的是呀手工延展的韧性。而削筋面呢更硬更弹，更适合大口咀嚼。油泼面呢是用热油来激发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呢做到了极致。那在宝鸡呀，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说呀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了。来，再来了解一下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呀，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啊就形成了以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喀什能盛产碳水，首先呢是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也是周期足，那磨出的面粉呢也是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感的主食了。

最具代表性的呀，首先呢就是馕了。刚出炉的原味馕，表皮焦黄酥脆，内里还带着浓郁的麦香。窝窝馕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芝麻馕呢香气硬，芝麻馕的香气啊就更足了。皮牙子馕呢，就是加入了洋葱碎和少许的盐。肉馕则把肉香直接烤进面里，等等呀，甚至可以说呢，馕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信仰。那在喀什这座城啊，也是把面条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过油肉拌面是劲道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丁丁炒面呢，是把面呢给切成小粒儿，与肉菜一同入锅炒，颗颗入味。像还有汤面、拉面、炒面呢，更是一天三顿呢都能轮换着吃。同时米饭类的碳水啊，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抓饭是当地经典组合，包括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啊都是饱满扎实。米肠则是把米呀灌入羊肠来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呀，在于它从不是独行，这里的面、馕、饭总是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结合。碳水呢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呀谁也离不开谁。来了解一下早上啊就开始晕碳的城市了，天津。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全部都是集中在清晨爆发的，天刚亮，蒸汽、油香与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啊也是密切相关的。天津呢是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河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在此汇聚。城市名片呢是当属于煎饼果子了，绿豆面摊成薄饼，再打蛋抹酱撒葱花，最后呢再加入果子或者果篦儿卷起来呀，一口咬下去，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看起来呢像街头小吃，实际呀它是讲究层次的，实际呀它非常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在天津，果子远远是不止油条一种，棒槌果子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果篦儿呢薄如纸片，主打极致香脆。套黄果子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糖果子也是走甜口的路线。夸张点来说呀，一个果子的体系就足以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了。除了到了天津必吃的是煎饼器呀，天津早餐还有另一大主角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呢几乎什么都能够卷，像鸡蛋、果子、酱肉、土豆丝儿，甚至是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呢就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恰恰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那像甜口早餐呢、同样也是很精彩的。炸糕外皮酥糯，内里红豆馅香甜，糖饼热乎软糯，糖汁儿流心儿。蒸饼呢也是把馒头与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呀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选择，连吃两周啊都是很难重样的。所以说呀，天津的碳水文化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是在每天的清晨。好了，我们了解完天津呢，再来介绍一下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的河南郑州。郑州呢，作为河南的省会，靠黄淮平原，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的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风味不断的在此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而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要知道呀，这个黄淮平原它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了。

而最具城市代表性的呢，就是河南的烩面了。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是劲道宽面，浓郁高汤与丰富浇头的组合。羊肉烩面呢，就是最经典的，汤白味厚，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河南烩面与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在河南的早餐江湖是属于胡辣汤的，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里啊，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鲜香，最适合叫醒清晨了。郑州人呢还喜欢掺着吃，比如说胡辣汤配着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河南早餐，也是成为了河南早餐的名场面。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啊，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槐花馅儿带着中原的春味，焖饼把饼丝与肉菜同炒，油润入味，菜蟒呢，它是用薄面皮卷起韭菜鸡蛋上锅来蒸熟，切开后呢，层层见馅儿，还有蒸菜，把面粉呢裹在野菜或时蔬或者是其他的蔬菜外面来蒸熟，朴素又耐吃。那更有意思的是呀，郑州呢，它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铁路枢纽让大量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此落脚。像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浆面条等等啊，都能在郑州的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口味重新的改造。甚至呢，还诞生了炒八掺这种狠角色，将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多种主食同锅翻炒，一份下去呀，碳水直接拉满。好，再来了解一下浙江最会吃面的城市金华。提到金华呀，如果你只知道火腿，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了。在这里，碳水才是主角。金华呢，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被切分成一个个小盆地，也因此呀，形成了极为分散的饮食格局。在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各地做法呢，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沉淀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北方的劲道，通通的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金华的碳水是先从面开始的，这里几乎每个县市呀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像兰溪牛肉面讲究的呢是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呀慢慢的合体。那问起浙江牛肉面究竟有多强呀，那去趟兰溪你就知道了。蒲香的一根面是极具仪式感的，一根面可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的卧面反其道而行之，把面条与各种食材呀煮成浓稠的糊状，看起来呢比较随意，但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蒲江一根面的制作技艺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细、韧、滑等特色而闻名。它的制作呢，包含搓面、盘面、拉面等十几道工序。那不过呀，金华的碳水呢，也远远不止于面。早餐江湖同样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是来自福建的锅边糊，经龙游商帮传入金华后，又被本地人改良的更加的浓稠鲜香了。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至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那在兰溪一带的早茶，在兰溪一带的早茶桌上呀，烧饼、油条、咸豆浆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又充满了烟火气。更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各种饼了。金华酥饼把梅干菜和猪肉塞进酥皮里，外层掉渣，内里油润。盘安的大蒜饼呀，更是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市的爽快。

金华的鸡子果呀，也是体现了另一面的精致了。薄面皮包着葱肉馅儿，再灌入鸡蛋液一同下锅煎，层层叠香。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酵馒头，形似猫耳朵的米筛耙，汤汁饱满的汤包等等啊，这些看似是比较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与层次。兰溪啊，它也是浙江省首个中华美食文化名城，当地的油布早茶呀，也有江南第一早茶的美称。总之呀，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的本身。如果把上面提到的主食啊放在一张桌上，像天津的煎饼、中原的掺汤、西北擀面皮、江南的点心、苏北的大饼等等啊，你很难想象到啊，他们竟然能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江苏宿迁。宿迁呢，是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啊是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江苏，却又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呀很江南，胃口呢却很北方。这样的区位让宿迁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啊是尤为的精彩。宿迁人的一天呢，是从一碗掺汤开始的。骨汤熬出底味，再冲入蛋花，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上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呀，浑身都暖和起来了。真正能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呀，就是煎饼了。这里的煎饼受鲁南影响是很深的，用杂粮来摊制，薄而有韧劲。宿迁煎饼啊，也讲究的呢是一个卷万物，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甚至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甚至呀用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足感。另一位隐藏高手就是川城大饼，又厚又敦实，带有微甜的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硬朗面饼不一样啊，宿迁大饼呢，它又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那到了夏天呢，就轮到了擀面皮登场了。劲道爽滑的面皮拌上辣椒、蒜汁和调味，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没错呀，它明明是带着西北的影子，但是也是早已经成为了本地人的日常了。宿迁擀面皮呀，是苏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小吃，以劲道、爽滑、酸辣为核心特点。当然了，别以为宿迁呢只有豪放的一碗面，这里呢还有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啊，细致的点心，甜口、酥皮、爆馅儿啊，样样都很拿手。粗犷与精巧在这座城市的身上并不矛盾。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国的碳水地图从来不只是吃饱那么简单，面条、馍饼、米粉的背后藏着气候、物产与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主食性格，而他们共同的一点呢，都是把碳水吃成了地方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诸葛亮摆下七星灯求阳寿，吩咐魏延，你带人在这周围巡视，不许任何人闯进我大帐。魏延当时答应下来，结果这七星灯摆到第六天，眼看着就到第七天了。这时这司马懿掐中算点儿，跑这儿来踹营。这外边杀声震天呢、魏延一看吓得，赶紧跑去报告诸葛亮。你说这什么脑袋呢？都吩咐他，你千万别惊扰我。结果这时也不知道是诚心还是无意，慌里慌张一拉这轿帘，丞相，大事不好啦，司马懿父子来踹营啦。啊，这时诸葛孔明正手持长剑在这儿祈祷做法，哪成想这魏延跟个二傻子似的，撩开这帐帘就跑进来。他这不进来还则罢了，这一掀轿帘，外边一股风吹进来，啊，当时就把这七星灯吹灭了，吓得诸葛亮苍啷啷，这剑掉在地上，用手点指魏延，你，说着一口血喷出来。魏延当时是愣在当场。这时候蒋维一听大帐这边有动静，赶忙就跑过来观看，一看这轿帘也开了，里边诸葛亮是跪倒在地，魏延在旁边站着，地上满地是血呀。蒋维吓得赶紧跑过来，丞相你怎么了？丞相。诸葛亮这时脸色惨白，看着蒋维说，完了，全都完了，我拜七星灯整六天，眼看着七日大功成全，却没成想这魏延把我的本命灯给扑暗了，看来我命不久矣呀。啊，丞相你等着，你这个贼子。说着蒋维抄起剑来就要砍魏延呢。好你个贼子啊，你起反心了你呀、丞相拜斗六天整，眼看着就起得阳寿，你为何来此打扰熄灭七星灯？肯定是你这贼子起反心，我砍死你。我说着持剑就要砍魏延，这边诸葛亮赶忙摆手，将军息怒。蒋维一听诸葛亮发话了，

0: 赶忙就停住脚步，要不然呢，非得砍死魏延不可。这时诸葛亮看着魏延，这眼睛啊，就像这鹰隼似的，上下瞅了魏延一遍。魏延站在这儿，啊，心里也胆儿突的。诸葛亮就问他：“你慌慌张张走进帐内，跑上玄台，可是司马命人来骂朕，来踹营啊？”魏延说了：“正是。”好，我命你带本部人马抵御司马来将，没有命令休要来见我，去吧。得令。噔噔噔噔，这魏延跑出大帐，说这魏延是有意来破坏这七星灯求阳寿吗？那您自己想呗，我想看过三国的朋友肯定明白怎么回事。这边魏延跑出去，诸葛亮让蒋维把他搀下玄台，随后端坐在椅子上。正在这时，成都来人了。谁呀？费祎从成都回来，通报了吴魏的战情，满宠设计烧了吴军粮草和战具，吴军大败，无功而返。诸葛亮本来就够虚弱的，一听这个消息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好半天才醒过来。他吩咐赶紧去后帐把李福请过来。是。蒋维这边迈开大步就跑去后帐把李福叫过来，二人又回到诸葛帐中。李福这边参拜啊，参拜丞相，不知急忙召唤有何吩咐？诸葛亮一摆手：“李大人呐，我今病已沉重，算日子将不久于人世，我有仪表一道，劳烦大人去往成都转奏后主，不知你意下如何？”李福赶忙说：“丞相差遣，愿去不辞。”随后诸葛亮让蒋维搀着他把这仪表取出，捧着这仪表，诸葛亮是长叹一声：“圣上啊，念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随后对着西川深深地拜了一拜。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一死，那对蜀汉打击可太大了，但是没办法，我借阳寿不成，只好写下仪表一道。这就赶忙把这仪表交给李福李大人，让他赶紧送往成都。李福不敢怠慢，接过来之后立刻跑出大帐，到外边跨上骏马，是打后营出去，够奔成都。他走之后，诸葛亮强支并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外去观察敌情。到外边呢，就感觉秋风拂面，彻骨生寒。诸葛亮在车上长叹道：“是再不能临阵讨贼啦。”看过之后就再次回到帐中，随后这病就又重起来，这就又写了仪表，把杨仪叫进来，嘱咐他退兵事宜。杨仪这边一一答应。当夜诸葛亮吐血漱口，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边打发其他人全出去，就留下蒋维，随后把自己的兵书全都给了蒋维。最后诸葛亮跟蒋维说：“伯约呀。”这个蒋维呀叫蒋伯约。“伯约呀，
1: 师父，
0: 我虽和你是将帅，却有那师徒之意， 你坐下吧。这姜维赶忙就坐在诸葛亮旁边，随即又听诸葛亮长叹一声：伯约呀，你必须要学师父福保乾坤。
1: 师父，徒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诸葛亮这时稳了稳心神，跟这蒋威说：我命里应该活到74岁，但无奈季东风损去我10年寿命，烧藤甲又损了我10年，到如今54岁命归阴，这也是命里该着。这蒋维心中说实话现在有个疑问，但他没敢问啊。什么疑问呢？这就只有我说书的知道。蒋维以及众位听众啊，或者是众位看三国的，肯定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诸葛亮摆下七星灯被蒋维给破坏，肯定所有读者或者听众知道这事儿的都想问一句，那能不能再摆一遍呢？哎，再把这灯点上，再摆7天不就完了吗？各位啊，这里其实有件事儿啊，这七星续命灯实际上是干嘛呢？是跟老天爷谈判。哎，摆下这个阵呢、啊、就相当于摆下个礼节，就像你端茶啊，朋友来了给摆下茶似的。七星灯也一样，摆下七星灯跟老天爷说能不能借我一计，这一计就是12年，那老天爷同意，哎，这灯就不灭；老天爷不同意，这灯当时就给你就灭灯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你已经摆下七星灯，现在这灯灭了，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老天拒绝了你的请求。别管是怎么灭的啊，是人吹的、风吹的，或者耗子吹的，或者谁放个屁崩灭了，地震、海啸、山崩地裂都算，只要这灯灭，那老天就不同意。那魏延是怎么来的？这是老天安排进来的，老天让这魏延把灯灭了啊。当然不可能是老天爷跑到魏延跟前说你去给诸葛亮灭灯去，那没有，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你再点一次，那下次可能是地震呢、山崩啊、海啸啊，或者你这大帐漏风，都有可能灭。而且为什么是魏延来呢？你看魏延他这名字谐音呢、啊、就是魏延，魏延续。诸葛亮当时就明白了，所以说这没法点第二遍。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时节诸葛亮就和蒋维说：我死之后你要答应我3件事，桩桩件件你要牢记在心。
1: 丞相，那这头一件，
0: 头一件，满营中呢不要举哀挂孝，我死了就当没事儿，知道吗？别让这魏营他们看见。第二件事呢，赶紧撤，而且是慢慢的撤，别让魏军察觉。第三件事，我告诉你，我死之后魏延必定会反。
1: 啊，丞相，这……
0: 但是不要紧，诸葛亮一摆手，我自有妙计杀此人。最后诸葛亮又把奇门遁甲传给蒋维，还有这诸葛连弩的这图形啊，诸葛亮设计的这弩，一弩能发10条箭呢、啊，那家伙跟机关枪似的，全都给蒋维了。 最后跟他说：

0: 九伐中原就靠你了。
1: 末将遵命。
0: 诸葛亮这边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最后吩咐把马岱、杨仪和王平传进帐中。
1: 是。
0: 很快的，马岱、杨仪、王平三人进帐了，一看诸葛丞相现在这情况，心中都一惊啊，整个人特别虚弱，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诸葛亮赶忙吩咐杨仪，
1: 在
0: 我死后军师排印由你掌管，你事事都要小心周全，这儿有书简一封，里边有我的安排。
1: 遵命。
0: 杨仪这边接过这书简，随后诸葛亮又叫王平也给了他一封书简，我死之后仔细观看。
1: 遵命。
0: 马岱何在？
1: 末将在。
0: 诸葛亮又给了马岱一封书简，这里边按照我的吩咐，倘若魏延造了反，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遵命。
0: 不久之后，李福又从成都回来，诸葛亮这仪表啊已经交给后主了，他就问谁可继任丞相。诸葛亮说了，我死之后蒋公严可继大事。那李福又问，那蒋公严之后谁能继续任呢？诸葛亮又说费祎。那这边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能再任呢？诸葛亮看着他一言不吭。众将这时近前一看，诸葛丞相已经气绝身亡。此时是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54岁，命云5丈原。李福一看，赶忙说，列位将军，你等料理丞相，待我报与幼主知道。赶忙够奔成都，这边蒋维叫过众人，说丞相下士有锦囊一封，大家拆开一起看就知道了。果然在诸葛亮身上翻出一封书信来，上边交代用沉香木雕成偶像，自有退兵之计，就是用沉香木雕成个诸葛亮的这像，人偶木像。众人一看，赶忙去准备。咱们书说简短，蒋维、杨仪遵诸葛亮一命，不敢大肆哀悼，就跟没事似的，命令魏延端后各处营寨一一推去。魏延一看诸葛亮让杨仪代理大使，这心里就不高兴啊，当时就火了，这怎么着，现在这权力都交给这杨仪了吗？我往哪儿站呢？他就跟费祎说，哼，这丞相要是之前听我的，早就打到长安去了，如今我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怎能为一个小小的长史断后呢？费祎一听，那好啊，将军所言极是，但是不能轻举妄动啊，让敌人耻笑了。你等我，我去见杨仪，让他把兵权让给将军。魏延一听，这心里高兴，好，那你快去。费祎这就见了杨仪，说了魏延刚才那番话。杨仪一听，那就另作安排，让蒋维断后，自己领兵缓缓而退。这边魏延还在帐中等信儿呢，这费祎去了半天也没回来呀，就命马岱你去打探一下怎么回事。不大片刻，马岱回来说大军已经退了，不是你断后了，蒋维断后。啊，这魏延一听是心中大怒啊，立刻就要起兵去杀杨仪。

0: 马岱一听，好，那我来帮你，我愿意一起相助。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魏延高兴，就领着本部兵马往南追过来。咱们压下魏延、马岱暂且不提，单说司马懿打探到蜀军退兵了，呀呵，这给司马懿乐的啊，乐得在帐中直拍大腿呀。好吧，蜀军退兵，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诸葛亮已死。这诸葛亮已死，蜀军不足为惧。来人呐，给我追！这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追下来。这司马懿在马上，新仇旧恨全都来了。好你个诸葛亮啊，你啊，你处处跟我作对，你整了木牛流马，我这边呢，我寻思我也造，我整了2000多头啊，全让你拐跑了，你还把我困在谷中，想要烧死我，结果老天不亡我呀，天降一场大雨，救了我司马懿的命，这回你死了，那谁还敢跟我作对？蜀军，你哪里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
10: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 竹石。
12: 妈妈，你做的竹笋炒肉真好吃。
13: 是啊，就是竹笋小了一点，等下次买个大点的就更好吃了。
6: 哎呦，傻孩子，竹笋大了可就不好吃了。
14: 对啊，再大点啊就变成竹子了。
12: 什么？我们吃的竹笋长大了会变成竹子？
13: 哦，还真是。我说公园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许挖竹林里的笋，我还以为笋是竹林里的野草呢。
6: 这会儿明白了吧，竹笋呢是竹子的宝宝，而且呀，竹子可厉害了，可以长在乱石缝里呢。
13: 真的呀？
12: 那竹子可真顽强。
14: 没错啊，所以古代的人呢很早就对竹子坚韧不拔的精神很欣赏，有很多文人呢都特别喜欢画竹子，比如清朝的郑板桥。
12: 郑板桥我知道啊，就是扬州八怪里最著名的郑燮。
13: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爸爸老临摹他的书法，他也喜欢画竹子吗？
14: 对啊，郑板桥画的最好的就是竹子，而且呢还有一首关于竹子的诗呢。
6: 对呀，题目就叫做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0: 南北风。
1: 哇，郑板桥这首诗不翻译我也能明白，就是说竹子的根像钳子一样咬住了青青的大山，扎根破岩中，基础牢固，任凭各方来的风猛刮，竹身受到多大的磨折击打，他们仍然坚定强劲。
2: 郑板桥在赞美竹石这种坚定顽强的精神，表达了自己的坚强，是吗？
3: 说得好，咱儿子和闺女啊都很棒啊，把这首诗吃的是透透的。竹石，清·郑板桥。
0: 咬定青山不放松，
2: 立根原在破岩中，
1: 千磨万击才坚劲，
3: 任尔东西南北风。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哭，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4: 爸爸妈妈，么么哒。
6: 宝贝，爸爸
5: 妈妈爱你。
8: 孩子的理财问题在今天令很多家长头痛，该不该给孩子钱，怎么样让孩子学会正确对待和使用钱，如何培养孩子正确的理财观念，这些都是父母困惑的问题。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不仅可以帮助孩子赢在财富的起跑线上，而且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逻辑，塑造良好的人格品性。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张晓彤老师来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孩子理财的话题。
3: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张晓彤老师。张老师您好。
9: 好，大家好，于浩好。
3: 哎，我们想找这个机会呢，在家长朋友剁手的时候，咱们也聊一聊小朋友这个理财观念的一些培养的这个话题。
9: 好，太好了。
3: 所以张老师您觉得哈，给小朋友树立这个比较良好的理财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9: 越小越好。简单回答就是越小越好。
3: 嗯，
9: 因为孩子对于财务的概念如果建立的过晚，就会导致出现很多误区。像我们现在经常发现一些孩子哈，父母呢就普通人家，结果孩子大手大脚。
3: 对。
9: 甚至的话呢，因为大手大脚习惯了，导致犯一些错误，比如说网贷呀、比如说被骗呐、就是特别多。所以校园的这个骗局多了呢，原因很简单喽，就是孩子对金钱和财务管理没有意识。
3: 嗯，
9: 啊，一步一步就给引诱下去了。所以呢，我建议最好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孩子的理财观。
3: 啊，幼儿园，您觉得从什么时候比如说4岁的中班还是大班呢？
9: 对，就是从中班开始。其实是这样的，理财概念呢，从教育和心理成长的角度出发，它分几步。
3: 嗯。
9: 第一步呢是让孩子知道什么是钱。
3: 哎，
9: 就他不能说我买什么都家长替他去买了，
3: 嗯，
9: 啊，我要什么家长就给他变出来了。
3: 嗯，
9: 他不知道这个钱的作用。
3: 对，
9: 哎，知道什么是钱。然后第二一个部分呢，就是要知道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3: 嗯，
9: 就不是说我想买什么或者我想要什么钱就能给我变出来。
3: 嗯，
9: 啊，这个不能，因为钱有些东西它也是不可以买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9: 哎，那第三一个要让孩子知道钱从哪儿来。
3: 嗯，
9: 哎，不是说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兜里有啊，只要我要就无穷无尽的往外掏。
3: 对对对，
9: 对吧？就是我原来有一个概念，希望家长能记住的，就是不能让孩子相信父母是那个 ATM， 而且还不用输密码。
3: 嗯，
9: 啊，那大了以后他就会踹两脚要这个 ATM 的钱了。
3: 对对对，
9: 对吧？所以我觉得。成长就这三步，最初的阶段，也就我说的幼儿园阶段，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钱。
3: 嗯，
9: 啊，然后呢，过渡到小学阶段呢，让孩子知道这个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3: 嗯，
9: 那么再大一点，就是小学的后半学期到中学，要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3: 嗯，
9: 哎，如果这三步都走好的话，那将来孩子长大了，第一，他不会轻易被人家用钱的骗局给骗了。
3: 嗯，
9: 第二呢，不会因为这个欲壑难平。导致自己做出很多 不可控的事儿。

0: 那第三一个呢，他会尊重父母的这个挣钱不容易。
1: 是，那这个其实张老师就是回答了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怎么去开始让他们有这种关于财务啊或者是理财的这种意识。那您觉得认识钱通过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拿出来一张钱，因为现在确实大家的这个现金比较少了啊，都是放在数字钱包里啊，或者是放在这个移动支付端里。
0: 其实这块我还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家长教育孩子也要与时俱进，也要让孩子知道，就是电子货币也是钱。其实成年人现在有着误区啊，你有没有发现，就电子支付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花那个，哟，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呢？这个
1: 就
0: 月，
1: 跟以前去超市一样，就是
0: 对。
1: 你不要直接付钱，你就拿起来往车里装吧，然后扫出来一大堆。那时候大家伙儿有点不适
0: 对，
1: 应。
0: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变成电子支付了以后，大家会发现一个月的支出不知不觉就比原来多了。
1: 对，无感。
0: 他没有那个掏钱结账，然后肉疼花花的人民币，没有那感觉了。
1: 是这样。
0: 所 以我们教育孩子也是，我觉得在最初的阶段，让孩子认识钱，不仅仅让他认识一块、两块、100、200这个货币，是通过一种行为，比方说跟孩子一起玩一些游戏。其实我觉得过去最古老、最原始的游戏特别好，比方说跟孩子玩这种
1: 过
0: 开
1: 家
0: 商
1: 家。
0: 店的游戏，过家家，坐车，不管打车、坐公交车到哪站，你买多少钱的票，然后哔一刷多少钱，就这样的这种可能看上去有点 low 哈，有点过时的游戏，但实际上这个建立一个孩子真实的对钱有互动的这种感觉，原来我妈妈带我出去逛一趟动物园儿。我原来要花这么多的钱，还要花好几次的钱，不然的话，父母只是带他去经历这个过程，他并没有对钱有概念。
1: 对，他感觉你就做了个动作就完了。那以
0: 所以
1: 前
0: 他
1: 可能
0: 不知
1: 好
0: 道，
1: 点，以前是拿个东西换过来的。现在你
0: 对，
1: 就
0: 他现
1: 做
0: 在
1: 了
0: 没
1: 个
0: 有
1: 动
0: 交
1: 作，
0: 换
1: 就
0: 感
1: 是纳
0: 了，
1: 税钱的这个管
0: 支
1: 理
0: 配
1: 了。
0: 了，
1: 对，因为对我们说的财务或者是理财实际上是要让钱生钱的嘛，
0: 那
1: 要
0: 当
1: 有
0: 然。
1: 一种投资意识啊，有一种复利的意识啊。这样的话，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他管理比较大额的？刚才说就是他的压岁钱，那属于他的，
0: 这
1: 如
0: 个
1: 果比
0: 呢，
1: 较好，包括怎么管理？
0: 这个呢，我的建议啊，根据因为每个孩子对财务的领会力不一样，那么原则上，像小学的后期到初中阶段就可以开始小规模的开始让他去做了。那么到了高中，那就可以，如果你要早期培养的话，高中你就可以放手了，他一定是一个很善于打理自己财务的孩子了。所以，我建议呢，就是根据孩子的情况，那最晚初中阶段也要让他自己能够在一定的情况下支配自己的财务了，因为只要你前期认识钱和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几步都做到了的话，那这个时候，当你给一部分财务的处置权到他手里的话，就像刚才您说的，他特别有这种掌控感，他也特别希望我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你比如说，孩子。我自己支配的钱，一年省下来，我通过这个理财哈，我去做了一些小的投资，比如说特别简单，银行的这种，现在有这叫压岁钱管理，买这个理财产品，利息不高，但是呢很有意思。那最后这个孩子挣到钱且有盈余了以后，他可能说要干一件什么事儿，我就见过这个孩子，他给他妈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把他妈最喜欢的一种花。
1: 哎呀，呵呵
0: 就这个时候，那妈妈的眼泪哗哗哗的。
1: 呵，
0: 她说：“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挣到钱不是自己花掉了。我原来认为他拿着这些钱会乱花，结果他拿这个钱，当然自己也搭上了很多哈，挣的并不多，给我买了这么一把花。所以孩子的内心呢是这样的一个表，他就跟妈妈说：‘他说我自己去努力去赚这些钱的时候，我才知道赚钱不容易，甚至还包括那个孩子是高中生。”他包括这个假期去这个电器商店做这个促销工作人员挣的，他说我才知道妈妈有多不容易，然后我就想到挣了钱我一定要买一个妈妈喜欢的东西。所以孩子有理财概念，我觉得好处不仅仅是将来他自己过日子呀、生活呀、分配这个财务的能力以及挣钱的能力，他对亲人的这种情感关系的理解也会截然不同。
1: 对，当他有了一种被信任感，他
0: 对，
1: 就会明白这个其他或者大人呢，在处
0: 对，
1: 理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的一些不容易，有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因素在牵绊。

0: 看着他，我们当然知
1: 对，
0: 道给礼物就会让别人开心嘛。可是
1: 哎，
0: 能够无休无止的给吗？当然不能。那只有让他
1: 哎，
0: 亲自体验了一把，并且用了这个方法，他才能理解到。
1: 哎，这个绝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现在很多孩子不是心里不善良或者不感恩父母，是他不能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我们在父母一个关键阶段，就是告诉孩子钱是怎么来的时候，这一步拖紧了，没给予。只会抱怨说，你知道吗？爸妈挣钱很不容易的，但是很不容易是一个什么概念？怎么不容易？是不知道的。
0: 对，其实这个话我们除了当然了，主要说给家长
1: 嗯，
0: 听的哈，
1: 嗯，
0: 让家长应该去怎么去培养孩子。
1: 对，
0: 我自己也试图对一些我的小听众啊，他们有问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工作坊，
1: 嗯，嗯，嗯。
0: 跟大家去有一些交流的时候，希望他们更好的去做表达嘛。所以我说，哎，我们表达主题可以说一说，就是，你的家里的爸爸妈妈都做什么工作的？他们每天下来都干点啥？他们当然第一次是完全不了解的了，他们回去问的时候，家长们有一些家长处理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可逮着你跟我交流了，哇，说了一个小时政治课，我天呐，孩子回来，我说你问到了吗？我没问着，我说为什么呀？我起了个头之后，他就特别兴奋地教育了我一个小时，
1: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问题，就
0: 对，
1: 是我
0: 然后
1: 们
0: 这
1: 是
0: 是一部
1: 要，
0: 分，就这样是，还有一部分就是他说了爸爸妈妈很难，确实很辛苦，但是。就完了，然后他就又转移话题了。有一些就回答一点点，有一些完全没回答。就是这孩子其实想了解，你知道吗？但是家长不太愿意说。这个您觉得是什么心理构成的呢？
1: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成年人的那种自豪、骄傲，就是我们不希望孩子知道我们具体做什么，或者我们并没有认为我们达到我们的预期了，说出来会不好意思啊。原来你那么，low 啊，原来你在这个职场，原来就这个德性啊。这是我们很多父母不愿意，或者我们害怕孩子觉得未来很难，会不会影响他们将来进入社会呀、惧怕呀？其实错了，其实他知道了，他才有挑战的动力。就是我知道未来要面临什么，我现在努力的动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自己脑补了以后，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太渴望给孩子正能量了，太渴望孩子知道我应
0: 平
1: 该
0: 常
1: 往
0: 确
1: 哪
0: 实，
1: 走。
0: 孩子可能也不太和他主动聊天，基本都是在问，然后答，然后没问了就走
1: 对，
0: 了。
1: 所以在这儿呢，我提醒父母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就比如说，你就带孩子去上一天班。比你说教有意义的多，你就让他看到你在那儿怎么灰头土脸被客户熊了一顿，哎，那领导怎么把你支持的团团转？如果有条件带孩子上一天班，你甭多，你就这一年当中有3次，这个孩子对你挣钱的那种，你说你多难，他就理解度不一样。
0: 对，而且孩子的心都是柔软的，他就会
1: 对。
0: 像刚才那个小朋友一样，他可能就会，用一种他力所能及的方法来表达他对你的关心
1: 是的，
0: 和爱。
1: 所以我觉得理财观念呀，它和家庭的亲情关系和父母和孩子交流这些事的方式是直接挂钩
0: 确实，确实，
1: 的。
0: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开不开的问题，然后其实再往上一层就是一个收不收的问题，应该怎么收的问题，对吧？咱也不
1: 对
0: 能让
1: 对，
0: 孩子掉钱眼里嘛。
1: 那当然
0: 对，这
1: 了。
0: 咱怎么避免？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实际上又回到刚才那个妈妈和儿子之间的这个花朵的关系。就是妈妈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就挣来钱，我们要孝顺父母，就是妈妈身体力行的，比如说父母过生日都给礼物，那么孩子就知道钱挣来不是揣起来谁也不给的，虽然钱很难挣，但是我一定要把它花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儿上。哎，所以那个妈妈有一个概念，我现在是特别推崇，就是她始终跟她的孩子在说，就是不管你多有钱或者多没钱，你手里的钱应该分成3部分。那第一部分是备用的，就是出万一能用到刀刃上的；第二部分是和家里人共享的，啊，第三部分是投资的。哎，这个妈妈从孩子初中阶段就给这个孩子树立了这种概念。那现在这个孩子呢，大学快毕业了，你就会看到他和人的关系。和处理财务的关系这几个方面，成熟度就比周围的孩子要高很多，
0: 确实，
1: 对吧？就是不是挣了钱都揣起来的，一定要有防止不时之需的，那还有亲情关系促动的，还有基本生存的。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点，他妈妈就说，不管你有多少，拿出20%来去冒点险。哎，这个观念可能很多父母不会

0: 灌输给孩子，其实这错了。因为投资想挣钱是人的本能天性，
1: 嗯，
0: 你正确的疏导了，将来他走正确的路，如果你给他堵住了，将来别人骗他会信。
1: 对，
0: 嗯，
1: 确实就是提前，因为在家嘛，我们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从国家号召开始哈、家庭教育立法开始、我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它就像练兵场一样，
0: 对，
1: 有好多事是没办法在学校完成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学校老师能给予的更多的是知识和基本的素质要求。
1: 对，
0: 但是您像这种理财呀、亲情关系维系呀、社会人际交往发展呢，更多来自于家庭。
1: 对，这个其实、说回来却还是一个老观点哈，就是我们不要那么担心小朋友会犯错误，犯错在家庭教育环境之下一定是几乎可以不触碰大原则情况下就应该是包容的。
0: 我太同意了。
1: 他在家都不能犯错，他去哪儿犯？那犯错的地方只能是在社会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是很多父母没想明白的。你要是真的这孩子18岁之前在家里什么错不让他犯，在小范围可控范围内什么跟他都没摔坏了，那他一定犯个错误是你扛不住、兜不住、也接不住的。
1: 是的，各位家长啊、我们也互相共勉，感谢张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张老师。
0: 不客气。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电影里有着我们不曾了解过的故事，也有着我们能深刻感受的人情悲欢，电影当中的歌曲能够带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感受另一个世界里的他们。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要和各位通过一部电影先走进这部电影当中的故事情节。2013年《中国合伙人》，这部影片绝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教育机构成长的故事，里面也有如《致青春》那般的校园爱情故事，但导演陈可辛为电影开辟了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的大变革背景植入其中，在这样的底色上尽情勾画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热血奋斗。陈可辛作为一位香港导演，却能细腻地拍出内地的时代变迁，配乐更是令人称绝，怀旧的旋律每每在最恰当的地方响起，直戳心底。

0: 这首歌承载了80后的成长记忆，也是一首听着前奏就能感动落泪的歌曲。怀旧的旋律每一次在恰当的地方响起，就会直戳我们的心底。岁月的流逝，韶华易老，
1: 为我们青春梦想干杯。
2: 漏网之鱼啊，这是谁呀、啊、眼疾手快的呀、
3: 啊、我的同学说，哎呀，去吧去吧，晚上八点半我在

0: 叫小孩儿等你。
1: 拍完雷雨那天，他把我睡了。
2: 怎么每次我吻你，你都一定要睁着眼睛？
3: 因为我想牢牢看在心里。吴正，你刚才跟驯兽师说了什么？他答应让我摸海豚的？
2: 一个秘密。
4: 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5: 但是我不愿意。
6: 因为我现在的成功是我用做人的失败换来的。
7: 我想过很多次跟你再度重逢的情景，这是我名片。
3: 不论什么样的女人，一旦穿上婚纱，都会变得让人心动。咱们两个再喝一杯。你爱我吗？
7: 爱情就像一条河，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4: 求求你跟我结婚吧。
3: 我们应该惭愧，我们都爱自己胜过爱爱情。
8: 你爱他吗？只见过六次，能有多爱？
9: 而青春是用来怀念的，而这句就是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影当中的一段台词。电影当中讲述了一段关于青春的故事，以一段不完美的大学恋爱串起了整个故事，讲到大学生活的美好，以及后面初入社会的迷茫和对大学所做过的一切事情感到惋惜。谁的青春都不会是完美的，而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造就了每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作为一个大学生，看到这样的电影会有所感悟，青春就是青春，过去了，再怎么回忆，再怎么后悔惋惜，都不在了，还不会有重来的机会。我觉得现在正处在青春后期的我们，应该把握好每一次学习交往的机会，不要让青春从眼前溜走，一旦虚度，可能迎来的更是长时间无用的后悔。抓住青春，不留遗憾。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一群洋溢着朝气的少男少女正在奔赴他们的理想，一路走来，接受遗憾，接受离别，接受世事无常，直到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才明白这些都叫做青春。影片结尾的时候呢，王菲空灵的声音带着一份脆弱响起，歌词道尽了对逝去的青春的缅怀和惆怅，告别是一场无声的狂欢。

每个男孩子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叫沈佳宜的女孩，她是你偷偷写在书本上的名字，是你发呆时常常望着的那个人。但是怎么办呢？人生不是一

0: 个人的，喜欢也不是一个人的。胡夏的歌声当中有着少年的纯粹和执拗，激昂的旋律里藏着无奈，只是那些年错过的不只是大雨，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情。
1: 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一定会追到你。

0: 我叫柯景腾。那一年我16岁，虽然沈佳宜国中已经跟我同班了3年，但好学生跟坏学生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改变。
1: 没带课本的站起来。
2: 真谢谢。
3: 没差，反正脸皮厚。
2: 你干嘛不读书？
3: 我是怕抢你学校第一名的头衔，故意输给你好不好？
2: 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
0: 从此以后，努力用功读书竟然变成一件非常热血的事。
3: 我喜欢你，早就知道了。
0: 我都以为我自己是个超有自信的人，但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在喜欢的女孩面前，我是个胆小鬼。
3: 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有了我，让这个世界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4: 柯景腾，你特地办个比赛，把自己搞受伤，你怎么会这么幼稚啊？
0: 不像考卷，所有复杂困难的问题都能得到一个解答。真实人生里，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带着各位去重回电影歌曲的年代，让我们回顾一下另一个世界里的他们。以前一直不懂爱情，不懂未来，直到遇见那个人，他什么都不用做就闯进了你心里。马尔克斯先生曾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歌曲的旋律有些伤感，但是却透露出一种的坚强。
2: 听见

0: 听到这首歌就是出自《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插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而接下来说到的这部影片当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就是《小时代》。
1: 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去办，
2: 从现在算起，你有7个小时的时间。Lady，
3: 联合部里负责这次的服装新秀设计大赛吗？能不能让我参加这个比赛啊？
4: 我好心好意帮你，我还错了？
5: 你永远都没错，你总是自作聪明说要帮我，哪次不是背着我们金刚去劝的事？
4: 你男朋友都不理你了，你还能谈笑风生的来取笑
5: 别人？
6: 当青春变成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当我们终于站在分岔的路口，孤独、失望、彷徨、残忍，上帝打开了那扇叫做成长的大门。
1: 你喜欢去哪去？
3: 我实在不想麻烦你，但是我的钱实在不够。
4: 之所以能这样无所谓的说钱不重要，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过过没有钱的日子。如果今天我只是个领着补助金的学生，你雇员会爱我吗？
1: 你说话，你说呀，你说呀，还给你。
3: 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到底的时候。

0: 我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
1: 一个人逃不开，要有一个人让他去。

0: 然有人正年轻着。
1: 《小时代》是一部高水准的电影，无论是导演从角色上的选择、音乐插曲、视角转换、特写镜头，还是场景设计都非常华丽。它能细腻地轻松抓住观众内心里最深层次也是最柔软的东西，让观众产生共鸣。还有哪些电影里的歌曲让你至今感怀呢？都可以跟我保持联络。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

犹豫待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玉玉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玉玉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有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但他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哈，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
答案呢也很简单。

但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直接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可以不用哈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打算怀孕的夫妻朋友，还有呢正处于孕期的准妈妈们，还有准爸爸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孕期的话题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美中宜和妇儿医院亚运村院区的产科主任张素云张主任，欢迎张主任。
1: 嗯，谢谢大家。
0: 主任，其实我们今天呢，主要会把目光呢集中在整个孕期当中的一个也算是热点话题当中啊。至少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周围有好多朋友，我看都或多或少的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一查出来的时候，其实特别紧张。您还记得吗？在大概差不多六年前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说孕检面临这个指标不正常的时候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回家的路上打着电话，当时张主任还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时候哈，然后给张主任打电话说，哎呀，我这个指标不合格，据说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怎么办？然后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啊，然后给主任打电话，当时主任就说，哎，你不用着急，你的指标什么，说了一些，确实给我当时心里的安慰就很大。那么在整个孕期呢，应该说在指导之下，在您的指导之下哈，应该是平稳的度过了孕期，目前孩子也非常好。那到老二的时候呢，然后再看到了，就已经很坦然的能够面对了。但是我发现不光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其实我身边有朋友一旦发现这个指标有异常的时候都会有焦虑。
1: 对了，
0: 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腺功能。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今天主要来聊聊甲状腺功能哈。那么到底甲状腺功能它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应该说起什么作用？对啊，
1: 甲状腺呢，就是我们脖子下面啊，要是男士有喉结的，喉结下面有一个特别小的，两个分叶状的腺体。有的人呢，现在查体每年都要查，大夫会让你咽口唾沫，看看它大不大。这是它的一个外观的检查。另外可以做 B 超，有没有甲状腺结节？这个结节的检查呢，也是挺多的，在国人发病中可能占到了3%到5%。另外的话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这甲状腺呢，功能正常与否关系着我们人体的代谢。它呢，甭看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激素水平的分泌，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三大营养物质。你比方说糖分、蛋白质、脂肪的代谢，相当于我们人体一个运转需要它做一些调整。如果你是甲亢了，这个人精神状态特别亢奋，你比方说那时候我刚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在门诊坐不住特别管闲事的人，那是甲亢，他呢精力无限，但是他精力无限他消耗大呀，最后他有的人心脏功能还受影响呢，所以甲亢也得治疗。而甲减的人呢，常常发在中老年身上，他呢严重者会表现为精神淡漠，那个眼眉外1/3都掉毛，然后前面的下肢进行了那个粘液性的水肿，意思有点水肿，但不是一个坑的那种水肿。所以这样的甲减的人呢，他的功能各个器官都代谢的发慢，所以他呢
0: 也得治疗。
1: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孕期最近10来年对甲状腺孕期的合并症开始了重视。在这之前查孕期的检查项目里根本没有甲状腺。为什么提到一个重要日程来呢？就是因为有的人严重的甲亢和甲减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你要一说打电话都着急的哭了，这种咱们大部分人是不影响的。所以我们在这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说孕期要重视这个甲状腺功能，但不能听出了一点点异常吓得都哭了，这也睡不着觉了，很焦虑了。我们就先看看这次呢，我们讨论几个重点的话题，比方说甲状腺，我们第一期医院检查的时候，查哪些项目？
0: 对，在什么时间查？
1: 对了，你比方说早孕期6周、7周，你抽血 HCG 孕酮的时候，你就可以查一次。
0: 哦，这个时候就可以查。
1: 对了，甲状腺是否正常？不正常，给你开点药。做一个调理也行。
0: 哎，这个时候的检查主任他是必查项目，还是说我们可以自己主动要求？自己选择的。
1: 对，也可以呢，在没有怀孕的时候备孕期就去检查一次。或者我们正常人每年体检的时候去体检一次。 说明甲状腺功能正常。啊，那我们正常人怀了孕了，12周常规检查发现不正常了，那怎么办？那给怀孕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不同时期不同的解读。在备孕期，我们建议女性每年体检一次，查查甲状腺功能，尤其两个甲状腺的抗体，一个叫抗甲状腺抗体，一个抗甲状腺过氧化母酶抗体。这两个抗体要阳性，在年轻女性身上常常有没有急性或慢性的甲状腺炎症？这个炎症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哎你有个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得了炎症，它呢是自身免疫引起的甲状腺炎症，没有细菌，就是一个机体的一个代谢，相当于发生了小小的异常。有阳性的人呢，就提示着你甲状腺功能有可能甲亢，也可能甲减，所以每年查2到3次，一般2次。甲状腺功能就行了。
0: 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在备孕阶段查出来了我甲状腺功能有异常，那么我是不是需要治疗好了之后再去怀孕，还是说我在治疗阶段的同时就可以怀孕？
1: 一般主张是治疗平稳了再怀孕，比方说查了甲亢了，我们计划怀孕的人吃上丙基硫氧嘧啶，丙基硫氧嘧啶对孩子和大人的影响最小。而他巴唑，那个呢，他巴唑呢吃了以后呢，也现在的报道认为对孩子影响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对丙基硫氧嘧啶首选。吃了以后呢，让甲状腺的功能都达到一个正常值，在怀孕的时候呢，维持甲状腺，治疗药物在最低剂量或者停药后，不复发，一般的半年到1年以上。这样的话治疗更好更安心。因为甲亢的话呢，在整个孕期我们调整着然后功能不太异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对孩子影响不大。
0: 如果说甲亢的话，对孩子可能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孩子的话代谢和妈妈代谢息息相关，因为甲亢的话是一个高代谢状态，比方这个人呢，营养消耗什么都多，有的孩子呢就发育受到影响，像长得过小啊瘦啊，妈妈也是得了甲亢以后呢，多吃多喝，
0: 但是不长肉，
1: 不长肉，精神状态有点亢奋，
0: 嗯，
1: 那孩子呢就这样的刺激状态下，代谢不正常状态下，他有可能也长得比较偏瘦啊，
0: 嗯，
1: 或者是体格长得瘦小啊，这些方面。但智力的话，一般的话甲亢的话影响没那么严重。
0: 所以呢，就是如果在整个孕期即便说发现了甲亢，那么配合药物治疗，现在对于母体和孩子的影响应该说也是
1: 没那么严重的，不用那么害怕。而这个甲亢呢，主要是治疗的目的不要发生甲亢危象，就是意思是呢，在孕期分娩期受到了应激，有的人突然就高热昏迷，这样的情况下呢会危及到孕妇和孩子的生命。他的整个功能代谢衰竭了，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那个整个的预产，孕妇和孩子的预后的。这种发生呢，因为现在都是提前查了，最近几年甲亢危象的几乎是没有，
0: 几率很低，
1: 提前用药了很低，以前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人发生。
0: 那么如果说这个甲亢是在孕期之后然后发现才有，在整个孕期当中，然后呢通过药物治疗什么的都控制的比较好，当孕期结束之后它会恢复到正常吗？
1: 不，他这个甲亢的话呢，在孕期发现呢，基本上他在孕前就有，所以他是一个自身的疾病，给怀孕关系不大。但是怀孕的人，我们发现12周做甲状腺检查的时候，好多人的，相当于甲状腺的一个指标叫促甲状腺素 ，TSH， 降低。而游离的甲状腺素升高，这个好像是甲亢一样。实际上是因为孕期有的人早孕期特别的反应严重，造成的一个功能代谢的显着异常，他实际功能不异常，这样的人微轻微的都是不吃药4周复查。早孕反应严重的人才发生，不严重的人就没事了，过去了，过几天吃上正常饭了他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一个。另外的话12周检查有的人甲状腺功能还减低，
0: 对，甲减，
1: 那甲减的人可能在咱们现在的孕妇检查里头占到了3%到5%，而甲亢的人不到1%，
0: 所以甲减的人会比较多。
1: 对，
0: 那么甲状腺功能这个减低，它应该说对孕妇和孩子造成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1: 减低的话呢，因为小宝宝的甲状腺是怀孕四周，也就是受精卵开始四周的时候呢就开始发育了，12周以后呢它就自己能分泌一些甲状腺了。
0: 嗯，
1: 所以呢在早孕期有甲状腺的问题严重者，可能会他的整个的小孩的机体代谢，因为他外源的靠妈妈身体的甲状腺素运行，他自己没有甲状腺素的运行，所以呢有时候呢他也会发育迟缓，有大脑的发育受影响，在早孕期严重者才这样，不严重的不会得。
0: 嗯，
1: 所以我们甲减的话呢要发生了给治疗，在2018年之前那我们把甲状腺 TSH 的指标定到了2.5，结果中国人20%的人左右都在吃甲状腺的药物，而且现在呢我发现定药的吃的药太多了，就定到了4是正常，哎，这样呢吃药的人就少了。关键是孕期要监测这个促甲状腺素，它是相反的，如果它要高于正常值了，说明是甲状腺功能相对不足。就好像这样理解，你呢在干活的人在外头起作用的人不够了，他要出来吆喝一声快都起来干活，就是他发号的时令就多一点，发号时令多是因为相对不够他才发号时令的，我们叫负反馈。
0: 哦，那一般来说针对甲减的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药物了？
1: 那个叫左旋甲状腺素，咱们中国市场上常有叫优甲乐
0: 啊，这个是我们常看到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多人
0: 我还吃来着，第怀老大时候还吃优甲乐。
1: 对对对，吃完这个以后呢，这个孕期要发现呢，好多人产后42天再复查正常了，就不用吃了，因为孕期的话呢，你身体的血容量会增加的，尤其到孕末期增加800毫升左右，它是相对不足，不是真正不足，而跟甲亢是不一样的。
0: 嗯，那么主任就是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哦，甲亢和甲减对于孕妇和对于胎儿的一些影响，以及知道了一些简单的治疗的方法哈。其实这个治疗方法主要是要遵医嘱。那么像这个检查一般是在您刚才提到在怀孕
1: 6周
0: 左右
1: 去查血 HCG 孕酮的时候就可以查，如果你既往查体已经查过一年内查过体了，就不用非得6周查了。
0: 嗯，有的朋友说，哎，如果我这指标高的不是特别多，我如果不治疗它会不会有什么？
1: 我常常在甲亢的人身上，高的不多，妈妈心率正常，身体不受影响，妈妈也不是高代谢状态，就是意思是心率快呀，多吃多喝呀，消瘦啊，这种可以不治疗，1个月后或者2周后再复查。
0: 哦，
1: 因为它有可能是早孕期早孕反应的变化。
0: 嗯，
1: 而确实高得多的我们是建议治疗的，让机体都恢复一个正常运转，它呢负担更轻一点。
0: 嗯，
1: 甲减的话呢不治疗，随着孕周增加血容量增多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不够，所以该治疗也得补充，所以缺什么补什么，这是我们的原则。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一朋友小辉，小辉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在亚运村出生的，说现在已经14个月了，疫苗也是在那儿打的，说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说1岁多了，说走路走不了几步，说正常吗？听说孩子走路走早了容易罗圈腿吗？
1: 一般的小孩呢他都有一个发育规律的啊，你比方说2个月长起头来，4、6个月的会坐，7到8个月会滚，会爬。
0: 对，3翻6坐八爬爬。
1: 对对对，然后12个月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站起来走路了。但是各个人孩子不一样，尤其小女孩的运动能力会弱一点。还有现在家长老抱着不让她走，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一看孩子要不缺钙，会走就行，不用着急，都能训练好的。这样的话呢，他每次去打疫苗，大夫会看生长发育的体格发育的情况，没有异常，给大多数人一样差不多就行了，不用要求人人都必须12月走得特利索，不用。
0: 对，真的，因为现在这个1岁多、1岁半以内疫苗的这个打的还挺密集的，基本上1个月1个月一打，所以每次
1: 检查的，
0: 对，每次都去检查，只要检查各项指标没有问题，就不用担心。
1: 对，
0: 我周围有好多就是1岁多还都。也是走得不稳，但是一上了1岁半，唰唰唰唰开始走哈。
1: 对了，那是正常性。
0: 所以真的不用特别的纠结啊，只要你按时打疫苗的之后体检，
1: 医生体检就行。
0: 对，来看晨晨说了，说我媳妇儿怀孕36周，每次做 B 超虽然胎儿在长，

0: 但是呢，胎儿的各个维度都偏小，
1: 嗯，
0: 尤其是头维小，
1: 嗯，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胎儿长得快点吗？还是这样就是全正常的，不用担心？我看了一下哈，它基本上来说，我们说几个指标吧，双顶径是 8.6，这应该是在孕周是在34周加4，
1: 嗯，
0: 然后呢，双顶径是8.多，头围是29.4，腹围是29.4，股骨长是6.2。
1: 6.2 呢，股骨长在34周，稍稍小一点，一般的是6.5，而双顶径平均值就是8.6，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孩子属于正常的，主要看他的生长速度。比方30周的时候，双顶径7.8，股骨长5.7，这时候他的股骨长就小一点点，现在也在长就行。那基本值是双顶径每周长2到4毫米，股骨长每周长1到2毫米，不断的长，虽然小点也没有关系的。尤其孕爸爸小1.70米，孕妈妈小1.60米或者小1.58米的，他的孩子腿短一点点也不用害怕。我常常给他们比喻，就是你的孩子比别人小10毫米，那出来不就差1厘米吗？所以这个不要担心，尤其孕爸妈个儿高的孩子将来都能长上来的，那也不用担心。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张 B 超单上，我发现了可能大家还有会有一个疑问的地方，比如说孕周34周加4，但是超声显示孕周32周加5。
1: 他有可能超声孕周的时候看他的腿长和小肚子了。他的双顶径够34周。你说我说小脑袋大脑袋小短腿吗？不是的，孩子都是一个均匀增长，只要短的不严重。我们说的严重是双顶股骨长平均值6.5，它比这个平均值再小于2个标准差，再减5毫米，那样的话基本上是在5.2以下才叫不正常的，所以不要担心。
0: 所以踏踏实实的
1: 变异，
0: 对。但是如果他说我想让胎儿长得快点，你们有什么方法？
1: 有方法呀，主要是孕妇加强营养，喝点孕妇奶粉补钙。其实我不希望孩子长得更快，只要在平均值上增长，将来生个宝宝6到7斤，那是最好生的。
0: 对，
1: 你看别人都在生6.5斤的平均值，每次做 B 超孩子大小符合当时的孕周，将来那6.5斤的孩子，他的孩子小一点，那不就6.2斤、6.1斤吗？
0: 多好生啊！
1: 好生啊，
0: 真的
1: 是吧？剖宫产率降低，所以呢，正常饮食，孕妈妈少量多餐，只要体重一周长0.5斤到1斤，吃饭花样品种多，营养丰富就行了。
0: 可以多喝点牛奶什么的哈。
1: 牛奶可以1天1到2杯，
0: 对，
1: 奶粉也可以喝一次。
0: 就是我跟您说，晨晨这位准爸爸，首先先表扬您啊，特别用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到后期的时候，主人见我的每一句话都是不要吃太多了，赶快动，长那么大干嘛？到时候生的时候很麻烦呀、所以真的只要在正常范围之内哈
1: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都说，要想自己生了36周了，大胆活动起来，每天看你的能力，走1万步以上都行。那走了肚疼生了呢？现在的宝宝5斤以上。100%存活，儿科都不用住了。所以呢，运动从现在开始，到40周那天没生才开始运动，有点晚了。所以大胆活动。
0: Lisa 说了，我想问一下，胎儿6个月，肾盂分离，一边是0.46，一边0.48。B 超显示随诊观察，想问一下主任是什么问题？
1: 肾盂分离的话呢，在 B 超上常常提示这个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问题。如果孕妈妈小于35岁。做过唐氏筛查或无创 DNA 是低风险，其他的指标都正常，我们认为这个孩子没有染色体的问题。
0: 您说的唐氏是唐氏综合症的筛查，
1: 唐氏综合症的筛查，他没有染色体问题，那这个肾盂分离只要小于10毫米都照正常的，不用管他。所以定期复查再做 B 超，就是30周做 B 超，仍小于10毫米也是正常，没关系。
0: 来，最主要看一下之前唐氏筛查的这个，对吧？然后看一下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主任好，我是一哺乳期的妈妈，宝宝现在8个月，有2个情况，一个是从怀孕到生完抽血白细胞结果都偏高，但是她本人并没有感冒，这种情况下是为什么？第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月经，想问一下正常吗？还没有月经这事儿我都能答，
1: 对了，是吧？
0: 哺乳期没有月经，
1: 哺乳期的人他喂奶喂得好，雌孕激素还没有恢复到孕前状态，不排卵就没有月经。
0: 对，
1: 但是呢也得避孕，尤其是每次要哺乳期只能用避孕套避孕的话呢，那个怕自己怀孕，每月拿买一个尿的早孕比试纸测一下没怀孕，要不怀孕有的人4-5个月才来医院，哎呦我又怀上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怀的。
0: 就是说虽然没有来这个
1: 月经，
0: 但是
1: 也有怀孕的人是因为又怀了孕了不来月经，所以每个月要测一次。当然他每次同房都

0: 是切切实实用避孕套避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1: 哦、
0: 嗯，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小宝宝的情况，嗯，
1: 他没事儿，就是关于准孕就是他应该要新妈妈了。他是从怀孕到生完抽血，
0: 嗯、
1: 白细胞结果都偏高
0: 啊。因为 我以为是小宝宝白细胞高呢，孕、嗯、妈妈白细胞高，从怀孕到孕前分娩前都是高的，别人也高，这是孕妇的特有表现。正常的人是4到10正常，而孕妈妈小于15就正常了，没有，可以没有炎症，但产后应该在42天都恢复到正常了。
1: 她现在孩子已经8个月了。
0: 对呀、啊，所以她现在要不正常呢，要医生给她分析一下，是白细胞总数不正常了，中性分类不正常了，还是淋巴细胞不正常了？根据这个东西，淋巴高是有可能病毒感染。而中性分类高呢，有可能就是一个细菌感染，让医生给他分析一下。
1: 嗯，
0: 啊、我认为他最近在没有感冒咳嗽，人也精神状态最好的情况下，再去复查一个更好。因为我见过的，基本上42天都正常。
1: 嗯，来看一下 Sarah Girl 说，我是怀孕准妈妈，现在20周加，感觉胎动很少，正常吗？什么时候能感觉更明显呢？
0: 嗯，
1: 主任，像20周加的时候，胎动应该什么情况下属于正常的？
0: 20周加的时候是刚刚感知胎动，尤其是初次怀孕的孕妈妈，18到20周刚刚感觉胎动，所以我们有胎动就行，不用数胎动。28周的时候，小宝宝运动的力量增强了，所以你每次他一动能感受到了，所以那时候才数胎动。现在动的多和少不重要，有动就行。
1: 嗯、
0: 那你说早中晚都关注他有没有动吗？只要每天有动就行，也不要求次数，也不要求频度和力度。28周医生再教他数胎动，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次数，早中晚关注1小时，1小时胎动大于等于3次。
1: 嗯，所以现在先不用纠结这件事儿啊，踏踏实实高高兴兴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28周的时候、嗯、然后再去来看一下曼阳说了，说备孕阶段甲减优甲乐2片每天，最近几个月维持在 1.8， 昨天复查 4.9，生活习惯没有变化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30秒的时间，主任。
0: 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吃多少药物都改善不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备孕的人 TSH 在正常范围就行，我们希望在2.5左右，有时候达不到，那就在4以下也行，不用那么纠结。游离的 T3 T4 正常就不影响怀孕。
1: 嗯，所以目前这种情况，
0: 可以呢，暂时不调药，就这样吃着。1个月再复查。
1: 好的，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关于孕期甲状腺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谢谢张主任，非常感
0: 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明天再见。嗯。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
2: 吃。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前些年，多喝热水忽然成了互联网流行语。最初是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女生吐槽说自己跟男朋友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男友经常用多喝热水回复。感冒了多喝热水，头疼多喝热水，吃坏东西拉肚子多喝热水，玩累了多喝热水，似乎这个热水能包治百病。经过网络发酵，这个梗呢也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形容人感情木讷不解风情的一个流行词。大家都觉得热水谁不喝呀，中国人最爱喝热水了，以至于到国外旅游的时候，那恨不能自己带个电热水壶。这么关心别人太没创意了。哎，此言差矣。您知道吗，咱们国民热衷于喝热水的时间其实并不长，而且在几十年前，喝热水真真的是个简单有效的防治疾病的方法。要说清这个习惯为什么在全国流行，还得聊聊咱们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人针对中国军民投下了数目惊人的生化武器，从而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他们的历史罪行为何没被彻底清算？朝鲜战场上美方曾做下了怎样灭绝人性的举动？是谁在世界面前有理有据地揭露了美国的战争罪行？听天下，跟您揭露朝鲜战争中的反细菌战。

说起细菌战、生化武器这些词，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从1942年到1945年，在咱们东北的原野上，日军通过秘密建立的人体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残忍实验。他们不仅在活人身上研究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传染病，还开展了一系列今天咱们光听听都觉得浑身发凉的实验。比如说，日军会挑选身体强壮的人，将人身上的血液抽走大部分，等到人浑身痉挛的时候，再输入马的血液，观察人身体的排异反应。他们还让怀孕的女性感染病菌，等待婴儿成型之后再进行活体解剖，观察婴儿的感染状态。甚至日军还会进行人畜杂交、人体四肢截肢互换等现代恐怖电影都难以想象的实验。按说731这样一支全员泯灭人性的部队，二战结束后理应对其进行彻底清算。然而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收到消息的731部队匆忙撤退，为了毁灭证据，他们索性将工厂炸毁，导致大量带病菌的动物出逃，临走之前还给中国人民又带来了一波严重的灾难。那么此后731部队及其罪恶的研究资料都到哪儿去了呢？2015年，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朝日电视台制片人近藤昭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战争结束投降前夕，美国眼瞅着日本已经不行了，于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就从日本转向苏联，尤其不希望731部队的研究资料落入苏联手中。731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摸准了美国人的心思，趁机向美国提出协商，

要和美国来一场幕后交易，以将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上交美国作为条件，换取美方不追究昭和天皇和细菌战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人的战争责任。对此美方会作何反应呢？1945年9月，日本刚刚投降一个月，美国就派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您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这基地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在世界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好，咱接着把话说回70多年前啊，美国陆续派出了几批专家与731部队主要成员接触，了解细菌战的种种细节。到1947年9月，美国驻日最高司令，互联网上被大伙戏称为五星天皇的麦克阿瑟做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那群人捏在手里的细菌试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就这样，美日之间的肮脏交易达成了。通过豁免731部队那群灭绝人性的战犯，美国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方面面的数据。顺带一提，为了这些数据，美国还支付了25万美元给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战犯，就这样被美国包庇下来。甚至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曾经做出的恶行也被美国人刻意隐瞒下来。直到今天，这支恶魔部队的罪行在世界上仍然鲜为人知。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这段历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仁川登陆后，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压根儿没将志愿军放在眼里，甚至放话说美军过圣诞节前就可以回家。结果嘛，咱大家伙都知道，自然是啪啪打脸了。到1951年10月，以美军为首联合国军在朝鲜正面战场惨败，被迫撤退。不过人家美国人不管这个叫撤退，志愿军在北边，美国人称自己是正在向南进攻。为了扭转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美军花招频出。1952年1月，美国报纸上竟然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细菌和毒气才是最廉价的武器。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就在这篇文章刊登的同月，大雪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大量美国飞机来回低飞，在志愿军42军的阵地上空投掷物品。要说是投弹吧，也没见爆炸。1952年1月28号清晨，42军375团的战士李广福和战友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周围忽然出现了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最密集的地方1平米就聚集了600多只昆虫。黑乎乎的虫群和白色的雪原形成了最醒目、最鲜明的对比。不久之后，又有战士发现了一袋活蹦乱跳的老鼠。这可邪了门了！朝鲜一月的隆冬，那是真的石头都能冻裂，一口唾沫吐出去，砸在地上就是冰块。这天气怎么会有昆虫、老鼠到处跑呢？没多久，志愿军其他部队也发现了类似状况。志愿军第42、12、39军和志愿军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上报美军飞机投下纸包、棉花、树叶等东西，里面有的装了跳蚤、蜘蛛，有的装了蚂蚁、苍蝇，甭提多恶心人了。可不光是志愿军的阵地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不久之后，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甚至青岛等地区的老百姓也陆续发现了大量昆虫。这些昆虫非常诡异，在大冬天里活动自如，苍蝇居然可以在零下

0: 度的低温下产卵。东北老乡们在冰天雪地里过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场面，不用说，这苍蝇肯定不是东北本地土著。加上不久之后，志愿军发现不少战士患上了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大家终于从怀疑到逐渐确认，美国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竟然无视国际公约，对中朝军民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顺带提一嘴，这些耐寒的昆虫据说是美国自731部队继承了得意之作。原本日本研究这些缺德冒烟的小东西是为了帮助日本关东军对抗北方强敌苏联的，然而日本人自己大概也没想到日本军国主义败亡得如此之快，苏联没对付上，倒被美国人拿来祸害中朝两国军民。咱再把话说回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在多地发现多种烈性传染病，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疫情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做出决定，一方面紧急筹建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揭露美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公法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行径，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成立总防疫委员会，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很快，志愿军各军师团就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各营连也成立了防疫小组。大家不仅对部队驻扎的阵地里里外外进行消毒，还组织战士们搞好个人卫生，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一系列染疫动物。后来有志愿军回忆到，
1: 我们连队发起了大扫除运动，扫除之后啊，每天在那个室内和被子上还得撒药水，哎，保持清洁卫生。接着祖国又运来了大批预防药品，派遣医务人员给每个志愿军战士打预防针。
0: 这里的打预防针其实是中央军委在确认美军已经发动细菌战后，将全国现存的340万份鼠疫疫苗全部连夜运往东北及朝鲜的结果。与疫苌一同到达的还有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与此同时，国内还在加班加点的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不光是所有志愿军要注射疫苗，疫区周围的普通朝鲜人民也在这一次的保护范围内。据统计，大概有450万朝鲜群众接受了疫苗注射。除此之外，志愿军还非常注意向战士们科普卫生知识，比如说当时为了打疫苗，每个战士都领到了部队下发的预防注射证，这个注射证的正面用来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则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每一条都是通俗易懂、实用有效的防疫卫生建议，像什么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东西。即便咱们今天再回头看，这一条条建议仍不过时。前线为防疫进行了如此多的努力，后方的中国老百姓也没有落下，在全国各地，大伙儿都做了哪些工作防止传染病扩散呢？为了粉碎美国用细菌武器迫使中国屈膝的阴谋，保卫大家的生命安全，一场规模空前的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乡村展开。说起来，咱们的防疫手段也很简单，第一，打好疫苗；第二，做好隔离；第三，做好卫生。大家要扑灭带毒的昆虫、老鼠，清理掉卫生死角，阻断细菌的传播渠道。说干就干，消灭害虫、修水井、清垃圾、扫厕所、喝开水的爱国卫生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0: 许多中国人水烧开再喝的习惯便是打那个时候养成的。本来搞卫生只是平凡而枯燥的小事，甚至不少老百姓都觉得有点麻烦。然而当最平常的卫生和前线战争乃至爱国联系在一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可就不一样。当年消灭害虫的口号就是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嘿，您听听，这苍蝇打起来不就带劲儿多了吗？与此同时，咱们前面提到的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也没闲着，他们在积极搜集昆虫标本，寻找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这个委员会里汇聚了当时国内最知名的专家，其中就有35岁的陆宝林。陆宝林出生在江苏常熟，从小就喜欢观察鸟类、昆虫等生物，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和向往。于是在此后的求学生涯里，陆宝林与生物学、昆虫学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期间，他跟随学校迁往云南，眼见当地的疟疾流行，老百姓挣扎在生死边缘，便对昆明当地的蚊子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研究，证明了中华暗蚊是疟疾传播的重要中间商。可惜因为当时全中国都深陷战火，大学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就连当时的老百姓都调侃大学教授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如此情形下，陆宝林没办法继续研究，只能离开云南前往湖北、北京等地任教。1949年，陆宝林转入北京农业大学担任讲师，仅仅2年后就晋升成为学校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但即便如此，在美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里，陆宝林依然是资历最浅、年龄最轻的专家。进入调查委员会使他倍感压力又深感荣幸，很快他就和调查组的专家们投身到了繁杂的调查取证工作中。那陆宝林的工作做得如何呢？在国际组织调查会议召开前夕，陆宝林就发现一位教授竟把一种摇蚊当作美军使用细菌弹的证据写进了方案里。在咱们普通人眼里，蚊子这东西都差不多，都是嗡嗡嗡的惹人嫌。然而经验丰富的陆宝林却清楚，摇蚊并不会叮咬人，就算真让这小东西携带了细菌，它不去咬人，细菌也传播不出去啊，美国人又不傻。于是陆宝林大胆否定了摇蚊作为证据的论断，他扎实的学识和过硬的作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不久之后，陆宝林和专家团在赶赴东北采集到了足够的昆虫标本，他将带着证据出席国际联合调查会议。在那里，大家会相信中国的陈述吗？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联合调查会议现场，陆宝林尽展所长，从标本昆虫的生态习性方面对国际代表们的疑问进行了一一解答。他的回答征服了在场诸多国际友人。不久后，在咱们国家的邀请下，多个国际组织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实地调查，大伙的结论也非常一致，美国军队违背基本的人性道德，在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结论。
1: 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居然发生了。
0: 顺便说一句，这位约里奥·居里可不是普通的政客，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原本姓约里奥，与居里夫人之女结婚之后

他把二人的姓氏融合变成了约里奥·居里。为此，这位先生没少受到当事人的非议，而他自己也是一位造诣不凡的科学家。在公开指责美国细菌战行为的三年后，他凭借着新型放射性元素的研究，成功问鼎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而在他任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下，由苏联、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再赴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和论证。不久后，国际科学委员会再次对世界公布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却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消息传来，战俘营里的那些联合国军的战俘倒是最先破防了。不少战俘认为美国不会干出那么肮脏、那么泯灭人性的勾当，这绝对是中朝双方的污蔑，绝对是。光嚷嚷倒也罢了，真的有一部分信仰坚定的战俘趁中方医务人员不注意，争先恐后地吞下了采集到的昆虫。好，为了挽回他们民主国家的尊严，他们也真是够拼了。结果嘛，不用说您也猜得到，吞下昆虫的战俘先后感染，有人持续高烧几天几夜，要不是得到了中国医生的精心护理和治疗，小命早就没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战俘营里的部分死硬战俘也算是彻底认清了美国的嘴脸，甚至有人为此写了大字报，上书永远不要相信美帝国主义。而即便国际舆论场上已经一片哗然，美国仍然死硬着不肯低头。1952年6月18日，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世界各国应签署条约，禁止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这个提议被美国一票否决。然而美国如何在国际上表演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对咱们已经不重要了。中国人民的灭蚊灭蝇、阻断传播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取得了显著成效的。1952年12月，志愿军的反细菌作战告一段落，美国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正面战场刚不过，耍阴招又没耍赢。1953年7月27日，美国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也是我们对731部队罪恶遗产、对继承其肮脏手段的非人们的一记漂亮的耳光。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3D 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

0: 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

0: 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

0: 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8: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9: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9: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5: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

0: 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一号油轮。伊方称，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

0: 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
5: 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6: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10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5: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4: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6: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7: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

0: 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也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6: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6: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8: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3: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6: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1: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2: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地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2: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

0: 对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或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 1.7 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 另据

0: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从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在这双方的这个出场名单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半小时才正式对外公布的。但实际上，对所有的中国球迷而言啊，只要稍微了解点情况，对双方的这种首发的这种三名队员的出场，应该说大差不差都猜到了，因为双方几乎打的是一个名牌。啊，现在我们第一单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王楚钦去打这个一号位，主要是利用他现在一个综合的这种实力上的优势啊，他不光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从小组赛打到目前为止啊，王楚钦都是凡是出场都能取胜，而且比分还是相对比较从容，比较有一定的优势的。而跟这个吴俊成双方在此前有过四次交手，王楚钦是三胜一负啊，无论是在这个战斗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也都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中国队今天把王楚钦排在一号位第一个出场，主要是利用他这种能力和这个过往战绩上的优势，能够率先取得一分啊，战胜吴俊成。如果能够取得一个看门红的话，就为今天晚上这场啊中韩的四分之一淘汰赛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同时让第二个出场的林日栋啊，他年龄比较小，22岁，心里容易波动。那么有了老大哥拿下的第一盘比赛之后，也会让林日栋在第二场出场的时候，心理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面对着韩国队第二个出场的老将张宇臻的话，还有更好的一个放手一搏的这种机会和能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哥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这场中韩的焦点对决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期待中国队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拿下这场关键胜利。那么现在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比赛的赛况以及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
3: 也是世锦赛和世界杯男单冠军的获得者。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双方的较量马上开始，画面左方的是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吴俊成。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贵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尴尬境地。实际开发的7个子项目当中呢，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5: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都分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

0: 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去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1: 它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0: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10年甚至20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啊，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它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他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他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 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

0: 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1: 您提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时效呢？
0: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是不是我们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 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啊，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但怎么及时止损，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啊，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2: 不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 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明天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明晚7点35分、9号的19点35分进行。明晚7点35分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山东、河南等地蒜苔迎来集中丰收季，与此同时部分蒜农邀游客免费抽蒜苔引发了不少关注。河南人急需一个新的蒜苔吃法，司机到河南送货被塞30斤蒜苔等四条也冲上了热搜。蒜苔挺美味的，让人免费抽蒜苔图什么呢？蒜苔、蒜苗和蒜有什么区别呢？相关内容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79-2599，400-179。

0: 1799 4001792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20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省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
1: 龙江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展开；新装备新技术助力黑土地智慧春耕；
0: 黑龙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47个技改项目奖补6200万元。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0: 2026年全省界江水运口岸明水期运输陆续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8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哈尔滨召开，督察组组长欧阳坚、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进行了进驻动员。
2: 欧阳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

0: 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欧阳坚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黑土地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许勤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以主动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支持配合督察工作，严格落实督察组要求，对反馈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要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会上，翟青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地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黑龙江水稻插秧工作自南向北全面展开，

0: 今年记者在田间地头发现插秧的主角变了，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往返穿梭的轨道小火车，空中调运秧苗的无人机，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齐上阵，正在黑土地上绘就一幅智慧春耕的火热画卷。
1: 这里是北斗航集团庆丰农场的水田插秧现场，现在我正乘坐着轨道车前往水田的工作区域。那在我身旁是一盘水稻秧苗，这个连盘带土的重量得有十多斤重，人工一次最多抬四盘。那从大棚到水稻插秧的地块呢，这个往返距离得有1000多米，这么大的地块得需要大量的人力。那现在不一样了，这样的轨道车一次性运送秧苗得有100盘，不远的地块呢，空中无人机一次性运送秧苗也达到10盘，那精准的输送到插秧机旁，这个过程只需要3分钟时间。
2: 以前运苗呢靠人工来回抬着跑，又累又慢，现在有机械把这个活干了，我们就不用来回折腾了，特别省心。
0: 这套高效的轨道运苗系统不仅服务于插秧季，更实现了一机多用全年增效。眼下庆丰农场已在5万亩稻田全面推广，并配套升级600多台套智能设备，每台设备都搭载智慧神经系统，实时回传位置、运行速度等数据，云端平台下发最优作业指令，确保设备高效运转，无缝衔接。
1: 再看看今年的秧苗，长势格外的壮实，个个精神抖擞，奥秘就在这个智能育秧大棚里。
3: 就像秧苗啊住进了智能婴儿床，通过温室调节、水肥一体化，实现了苗齐、苗匀、苗壮，根系非常好，完了不爱得病，秧苗周期啊缩短了5到7天。
0: 北大荒垦区以成套化智能设备织密春耕生产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掀起农机智能化升级热潮。
4: 这里是庆安县九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此刻我正坐在一台插秧机的驾驶舱里，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我正在开着它作业？实际上，大家看我面前的这台插秧机的方向盘自己在动，我的脚也并未踩在油门上。这台插秧机啊，自己会跑、会转弯、会插秧。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奥秘？答案都藏在我面前的这块智慧大脑里。
5: 以前吧，就是插不到边，雇人工，一天得300多。自从安上北斗导航啊，这秧插的还好，还板正，还直，就这一个周期，能省3-4千块钱。
0: 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自动路径规划和自主掉头功能，只需加装一个智能模块，传统农机立刻变身智能铁牛。这项花小钱办大事的技术，今年已在全县改造升级800多台。农机智能化只是其中一环，如今水稻生产从进种育苗到插秧已实现全链条智能管控，今年全县水稻智能催芽率达85%左右。而在佳木斯化南县，智能化更延伸至施肥与管护环节。
6: 我身后这片刚刚插完秧的稻田和我们传统的插秧呢大不一样，普通插秧只是单纯的插苗，而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施肥和插苗，我们同步进行，在同一时间段完成，肥料被精准地送到了秧苗根部的泥土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
7: 我们这机械是前面施肥，后面插秧，插秧的深度我们必须达到3公分，施肥呢达到5公分，对我们的秧苗的返青跟后期的根部吸收会非常好。
0: 这套高效作业方式的背后是测土配方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今年当地依托这项技术为5万多亩水稻定制专属营养餐，全面推广插秧施肥一体化作业。当前全省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展开，据农情调度，截至8号，全省水田泡田超90%，水稻已插秧38.6万亩。如今智慧农业已化身为黑土地上的轨道车、田间作业的导航模块、精准施用的每一粒肥料，正以科技之力为龙江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8: 技术改造是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今年黑龙江再次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标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政策指挥棒下，一批大项目加速落地，企业从不敢改到抢着改，老工业基地正在跑出升级加速度。

0: 天时力公司来自广东中山，企业专为汽车生产内外饰零部件，理想、比亚迪等品牌汽车都是它的下游客户。过去东北市场是它的空白地带，去年企业一下子拿出近千万元购置新设备。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因为进行了数字化技改，他拿到了几十万元的政策补助。
1: 咱们政府这边也在帮我们公司这边介绍一些新的项目、新的客户。现在的话，我们两个生产车间我们规划的可能还不够，本来可能我们只改善一个点，那我们政府也会有一些扶持，之后可能我们资金更充足的话，那个面稍微点，那个点稍微扩大成面了，就以北方为主要的生产基地向全国辐射。
0: 技改奖励不仅让小微企业放开手脚，也帮大企业突破了产能瓶颈。哈三联药业的明星产品艾斯洛尔进入国家药品集采后，市场需求量猛增，老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依然力不从心。
2: 24小时连轴转，它也是就达到一个瓶颈，然后之后产量、产能也上不来，然后生产成本还高，既要产能，然后还要成本，像两座大山嘛压在我们身上。
0: 哈三联果断启动技改，购置新设备，升级产线，新产线效率提升近3倍，缺陷检出率接近零瑕疵。
3: 如果看短期的效应，你这个下降的成本这一点可能是无法弥补你这个技改的投入，但是从企业来说，一个经济上挣快钱高毛利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企业长远的发展你就要练好内功。这次改造呢完成之后呢，每一只产品都上了一个双保险。
0: 借助省级技改项目补贴政策红利，一批大项目正在全省各地加紧升级改造建设。七台和百利良新能源淘�汰了一批老旧设备，更新近40台套先进设备，实现智能监测和精准管控。富裕益海嘉里新增玉米精深加工关键装备，引入自动控制和在线检测系统，补齐短板，打通瓶颈，加工转化效率明显提升。
4: 省里技改项目补贴减轻了企业自身投资的负担，更好地助力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公司玉米产线扩容提质项目实现了产能提升，高价值产品的结构更优。
0: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名单公布，47个项目获省级财政拟拨付资金6212万元。今年黑龙江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政策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版也正式印发。新规简化了补助标准，统一按设备和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建设期先拨付60%，投产后据实拨付剩余部分，最高支持资金2500万元。政策更简单，到账更快，企业技改的步子也更大。
5: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
6: 户籍所在地，而且我们还有一些低保认证啊，给我们带来了大大的便捷。
7: 父母的话，就高龄补贴和退休金，只需要我们在线上认证一次的情况下，就可以领取2项补贴，这是我们觉得特别便民的。
8: 这个省时省力的数字帮手是由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它就像一个全省政务系统的智能底座。以此为基础，相继搭建了以管理中心、场景中心、训练中心为核心的架构体系，建成了智能体标准化生产流程，并开发出了9大系列，共60个智能体，可以广泛应用在社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政务决策等方面。
9: 未来是要拓展我们的这个基础的工具支撑能力比如说部署更多的更好的模型，建设更多示范性、引领性的场景，给基层治理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8: 今天黑龙江省第二届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幕，活动以诚信经营享政策、信用良好得实惠为主题，打造线上置办加线下暖办一体化服务矩阵，实现服务精准触达。线上依托政务官网等载体，优化推送年报填报、信用修复、简易注销等便捷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线下在政务服务大厅、园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民营主体专属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将重点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1对1解读指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逾期不报呢，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甚至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招投标啊、融资信贷等等也会受到限制。这次经营主体年报服务月呢，就是帮大家按时如实年报，守好信用这张通行证。

0: 今天，随着搭载几十名俄罗斯游客的首班入境客轮平稳驶入同江港，黑龙江同江水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国际水路运输正式启动。当地联检部门推行一站式联合查验，压缩通关时间，确保货物快验快放，旅客便捷通行。
1: 通关速度不到十分钟，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方便。
0: 随着省内所有江河流域全面开江，界江沿线各水运口岸也开始陆续恢复明水期运输业务。4月29号，饶河水运口岸率先开通客货运输。5月6号，抚远、罗北两个水运口岸同步恢复通关。明天起，黑河、汛客口岸也将相继开通运输业务。各地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界江水上运输安全监管，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保障，全力畅通中俄界江黄金水道。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全省农业春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北大荒集团宝泉岭浦阳农场举行。来自全省11个市地及北大荒集团所属分公司20支代表队的90名选手，在无人机运苗和水田机械插秧两个春播实战项目中展开较量。
2: 今天的比赛不只是谁飞得快，更是比谁在复杂的环境中把秧苗精准地送到位。飞机安全返航，这心里很自豪。
0: 大赛紧抓农时，通过竞技比拼为职工搭建技能展示交流平台，带动全省农业技能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截至目前，大赛已连续举办9届，超过55万农业职工参与其中，1000多名农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按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5元左右。近日，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海关总署验收批复，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位于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内，具备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及转口贸易、物流信息处理5大核心功能。未来，哈尔滨片区将充分利用保税物流中心政策红利，在对俄经贸合作上先行先试，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落地。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

0: 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绝唱。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塘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塘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

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
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地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

价老高，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高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高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括，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
双手抱着妻

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6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儿，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地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
把家里存

0: 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诗》，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一位女孩子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哈，那么在微博中呢，她说到这样的她的一些经历，她说我的年龄啊，25岁了，这要在家乡的话，孩子都该有了。他说我这两年呢，我一直在外面在打工，也学了一些技能，在美容院工作，所以呢，我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还挺好的，挺顺利的。那个人的问题呢，可能是我心高吧，反正周围的男生我没有能看上的，家里边有人介绍。我去看了看也没有觉得合适，最近呢通过网络我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家在云南那边，那么这个男生啊和我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微信聊天啊，聊得都特别的好，他呢也很坦诚地告诉了我他家里边特别的不富裕，确实跟我家乡比起来他家里边挺穷的，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但是呢他的优点呢就是他太会说好听的话了，他每天都哄得我特别高兴，从早上到晚上他总是有各种各样那些甜言蜜语，还有就是他很幽默，他说的一些故事啊，说的一些笑话啊，说的一些事儿啊，我都特别的爱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每一天我都会很盼着他的微信来，因为他的微信一来我就会特高兴。我们两个人啊，大概在前一阶段有假期的时候，那他呢和我见了一面，是他过来看我的，但是他过来看我的时候啊，其实是他的一个叔叔带他过来的，他那个叔叔呢到这边和别人谈事儿，他呢帮他叔叔啊带着一些东西，所以他说也算是要和他叔叔出这个差，然后还要赶紧赶回去，因为他在帮他叔叔做一些工厂里工作的事情。那么他只在这儿，我这儿待了两天的时间，这两天呢我就会发现他这人啊嘴上说的确实是很好听，但是他在这个行为上哈挺懒的，而且呢和他待在一块儿的那个感觉吧，和我们俩聊天的感觉就不太一样。等他回去以后呢，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在微信里聊天那个状态，就是其实挺好的。在一起待了两天，我们闹别扭闹了两次，回去以后微信上聊天又聊得很好，他呢对我说他就是很穷，但是呢他希望我能够到他那儿去，能够嫁给他。我说我们还不了解呢，他说见面也见了，聊天也都聊了好几个月了，他说他不知道如果要谈恋爱的话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要相互了解，他目前来说也没有更多的条件，况且经济也不允许，就到这儿来，他让我呢到他的家乡去。我让他视频过他们家的房子啊，他们家的院子啊，他说那儿空气好，但是真的是很破，而且在生活上可能和我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我呢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但是呢我是在城市里也工作了好几年了。

0: 看着周围的小姐妹，有人呢嫁得挺好的。其实我也知道嫁人是应该嫁一个条件很好的，可是呢，我又舍不得她的甜言蜜语，那么会说话，那么会让我高兴。我想问一下，这一点是不是也挺重要的？我到底应该嫁她还是不嫁她呢？
1: 嗯，我个人觉得哈，在这个阶段说嫁不嫁有点早，因为两个人的了解听起来只有在网上相识，然后通过微信聊天，并且有两天的，这种真正见面的相处，那这个聊天的时长，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没有提到还有多长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啊，即使我们在网上，就是或者是通过微信这样的软件交流的时间在。太长，如果没有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真正的相处过，那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们两个见面的这两天，其实你们闹了两次别扭，对吧？为什么闹别扭呢？他是因为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致呢，还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呢？还是你看不惯他的某些行为呢？还是他表现的跟你在网上感受到的或者你想象中的差别很大呢？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你要看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体现出来的某些地方是你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你们出现的矛盾是不是可以通过沟通啊，或者是协商去解决的，还是说完全无法解决的？其实这些都需要去看啊。我觉得像你提到了两点，说对婚姻来说重不重要，一个是家庭条件，显然他的家里是比较穷一些哈。另外一个是他会说话这一点哈，就是哄得人很开心。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说我嫁人就一定要嫁一个有钱的，或者家庭条件好的，还是说表达能力很强的，照顾我的，就是每个人他的需求不一样啊。就是你不能看说，哎，我的朋友们都是看重家庭背景的，那我就一定看重家庭背景。但如果你内心，比如说你是需要一个能够在就是很幽默的，然后呢能让你每天很开心的，很会照顾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如果你选择一个家庭背景很好但这些方面都没有的人的话，你进入到婚姻中就会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抱怨，你会想为什么我找了一个家境好的依然过得不幸福。所以这个其实就明显的体现出你是在用外在的别人的标准来鉴定自己的婚姻，没有去考虑到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有两点，第一就是考虑清楚，想清楚对你来说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想几点，但是不能太多啊。就是如果你这儿也想要那儿也想要，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所以你可能需要排一个序，比如说前三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其他的你觉得差一些哪一条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底线可能也需要考虑清楚啊，然后你可能才去看这个人在条件方面跟你合不合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在条件方面合适了，这样的人我们也需要去创造一些机会跟他真正的去相处啊。就比如说哪怕你暂时不能到他所在的城市，能不能在假期的时候去他那儿待几天啊，或者他再来你这儿待几天，反正你们一定要想一些方法真正去相处，才能发现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合适。这种网络上的聊天他信息的缺失太多了啊，而且两个人没有日常的，比如说你们共同面对一个事件一个冲突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些东西都没有啊，就是好像两个人聊天挺开心的，但那不是真实的生活下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你也要考虑到。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1: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下面是一位男士哈，他问到一个问题，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微信后台呢，一位男士说，10多年我没有出过远门了。

0: 因为家里边盖房子欠了好多钱，那么前几天呢，我就到外面，到外地啊，我去打工了，到一个工厂里边，不到一周的时间，因为太思念老婆孩子了，结果呢，我就跑回来了。为这事儿呢，我老婆说我是一个挣不了大钱的人，对我特别的失望，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吵架了，生气中我们都说出了离婚的话。后来呢，我求得她的谅解，她呢，现在是暂时与我分居。她给了我一个条件，她说我如果不去干活，她就不回家。我说了许多哄她的话，那么她给我的结果是，如果我能干满七天活，她就回家。后来我急急忙忙地找了一份工作，我就很期望快点干满七天，一家人就能团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想问问我老婆是怎么想的呀？我们的感情是不是恶化了？
1: 其实在整个的描述中，明显感觉到你和妻子对于对方的期待是有差别的。啊，你的期待是两个人能够经常陪伴彼此，对吧？享受这个婚姻的幸福。而妻子呢，明显可能是对于像你提到的家里的债务啊，可能会比较焦虑一些哈。他会觉得我们需要还债嘛，对吧？然后你可能需要出去工作，我们才能赚到钱。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对你的期待就是，你要努力进取，积极赚钱，把这个钱还上。我推测中他的期待可能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并不能代表说你们两个感情恶化了，只能说在现阶段两个人的关注点可能不太一致。所以我建议你跟妻子把这件事情讨论清楚，就是你首先要理解他为什么去了解清楚为什么他这么需要你去工作去赚钱啊，他在担心什么，你要先去理解他。然后呢，也尝试让他去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希望陪在他的身边啊，然后两个人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是不是既能看到还钱的希望，对吧？我们要有赚钱的能力，同时又能够保证两个人对彼此的陪伴。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工作，可以每天回家，还是说你们可以一起出去打工，或者是怎么样哈？我觉得总是有一个解决方法的。那现在两个人呢，就是都是抱着自己的期待和想法，没有真正的去互相的交流和沟通，所以可能出现了一些误会，我觉得。
0: 不知道是不是能在家乡附近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来做哈。其实可能是不是很多妻子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希望男人能有能力养家，
1: 对，
0: 支撑起这个家来，这是大多数女人的期待和希望哈。这个男人呢，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类型的，但是看上去不喜欢到外面工作，他会觉得哎呀，我想老婆想孩子，那这样的话工作了几天就跑回去，这个原因导致了他们有矛盾，老婆就会焦虑，
1: 对，
0: 老婆就会觉得你有没有本事能够让这个让养起我们的家呀，
1: 对，
0: 我们盖了房子欠了那么多钱，你有没有本事挣钱还钱呀，妻子会想到这些，
1: 对，
0: 那么男人想不到这些吗？
1: 我觉得这位就是先生哈，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背景，就是听起来是不是可能从小也没太筹过钱哈，就是可能家里也许盖房子之前经济比较富裕或者怎么样哈，起码感觉是没有有过特别大的经济压力的这种感觉，
0: 好像不是那种为了生计而奔波，
1: 对，
0: 没有这种习惯，
1: 对，
0: 好像是那种就是待在家里面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
1: 对，
0: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这种，
1: 就是比较享受家庭的这种幸福的这样的人哈，不是事业型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妻子也会更着急一点哈。
0: 对对，那这样的矛盾，因为很多家庭都可能会遇到，这个妻子呢，通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和丈夫去吵，有一些妻子呢，也会说出一些比较狠的话，她是觉得我只有说了这种特别狠的话，你可能才能出去挣钱呀，
1: 对，
0: 是吧？这个妻子甚至以分居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状况来威胁，那到底怎么去鼓励一个丈夫，出门挣钱呢？出门好好工作，挣钱养家呢？正确的鼓励方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就不应该是一方去鼓励另一方出去赚钱，而是两个人共同去商量说，当我们这个家庭需要比如说多少的这种经济收入来支撑我们的家庭的支出或者是还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什么样的努力。 比如说有的家庭就会说，嗯，那妻子还是照顾家里。比如说我觉得就是村落农村里比较常见这种情况啊，就是女性出去打工可能比较困难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没有人照顾啊，有一些人会家庭会选择说那丈夫出去打工，对吧？是这样的情况，出去工作去养家。但是也有很多情况是，比如说两个人都出去工作啊，共同来分担这样的一个家庭支出。然后那也有一些是女性为主哈，女性主要去赚钱，然后男性可能会去负责一些更多的家庭的照顾的这种任务。我觉得每个家庭不一样，但绝对不是说我们没有征得任何一方的同意就首先去鼓励你，或者甚至是去逼迫你一定要出去赚钱，而是说两个人怎么协商共同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那最后讨论的结果如果很清晰了，比如说男性或者女性出去赚，以他为主出去赚钱的话，那另外一方要提供给他什么样的支持，两个人再去商量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互相尊重然后理解对方的状态下再去做这个家庭分工的讨论，会效果更好一些，而不是说我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就应该出去赚钱啊，他不出去我就想办法逼迫他啊，这个我觉得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共同商量这件事情，共同商量的过程中可能会激发有能力赚钱那一方的责任感，觉得哎呀这个家确实是需要钱，需要钱才能支撑，那我应该出去赚赚钱，是吧？
1: 对。
0: 好，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俩高二就好了，我们现在好了8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变心了，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8年太多的生活习惯，两个人在一起也有太多的交集了。8年呢，当然我感觉我和他都变了很多，特别是从高中那时候好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份感情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习惯，我好像没有勇气去改变什么，尽管也有很多的看不惯，我的眼光也再不像以前那样了，我有的时候会对他的生活习惯感到不满，包括现在可能懂得看女生了，对于女生的一些视角和上中学的时候也不同了，比如说对于他对生活他缺少乐趣，我也从他身上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共同的爱好。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也不知道这8年是怎么过来的。当然，可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现在对另外一位女生有心动的感觉。我和那个女生工作单位相识的，那个女生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是我欣赏的，是我现在欣赏的。我不知道8年已经过去了，我和女朋友也好了8年的时间，如果我现在放下女朋友可能是非常渣男的表现吧，因为我女朋友没有想过要和我分开，而且呢她从来都想的是我们理所应当的会在一起会结婚，我也没想要去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只不过我真的更欣赏其他类型的女孩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能步入婚姻吗？我该坚持呢还是该放下呢？
1: 其实我听完整个的这个叙述还是挺感慨的啊，因为我们可能看到过很多这种从学生时代就谈恋爱然后坚持了很多年的人，最后可能是一个无疾而终的这种结果啊，就是可能一方变心了，或者说可能两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合适了，因为就像这个男孩说的，好像我们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啊。但是当一个感情谈的时间比较久了，如果有一方想要分手的话，往往会承担比较大的精神压力，尤其是作为男方来说哈，就是我们可能社会大众普遍的感觉就是，哎呀，一个女孩这么多年美好的青春耽误了哈。
0: 对，
1: 但是我很反感这句话。因为其实男女，我们讲男女平等嘛，现在对吧，我们不能应该把女生的这个青春作为一个 可以被浪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两个人都是投入了感情，共同的走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呢也享受了美好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对两个人是平等的。但是的确当一方如果是以这个爱上了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好感的形式离开这段感情，对于那个依然在坚持的一方的确是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哈。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说哎呀我其实爱上别的人了，但是呢我不想离开，我不想背一个渣男的名分哈，所以我不跟我的女朋友分手，我跟他坚持凑合着就走进婚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对方更大的不尊重和伤害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态决定了你在婚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我们就讲就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特别的积极的愿意去投入到这段婚姻里，依然都会面临很多的困境和问题。如果你一开始的心态就是消极的，那这段婚姻真的是不被看好的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第一个你需要去考虑，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经常说，不见得是你真的对他就是没有感情，或者那个心动心的女生一定是更好的。
0: 对，
1: 而是说当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久，感情会慢慢的从那种激情状态下转为平淡，然后接触的时间久了呢，你对他的身上的习惯呀、优点啊、缺点，尤其是缺点，你可能了解的更多，所以你现在一想，哎呀，他身上其实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哈。
0: 嗯，
1: 但是那个新出现的女生，其实我们讲一开始是有光环效应的，就是你基本上能看到的全是她的优点，因为你正在被她吸引，所以这个对比本身就是不太公平的哈。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你也需要去想清楚啊。就是我放弃一段已经走过很多年，然后两个人很熟悉磨合得很好的感情，还是说我遇到了我觉得现在是真爱，我就要放弃原来的投入这段感情哈。其实你选择每个其实一定是有利有弊的哈。那当然如果你选择真的离开现在这段感情，我觉得你也需要跟你现在的女朋友讨论清楚啊，真实的告诉她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求得她的原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必须做的哈。
0: 嗯，
1: 另外一点其实我特别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告诉那些在伴侣关系里的这些情侣们，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跟他相处处着处着吧，他身上有一个小特点啊，小习惯，或者我觉得是小毛病吧，我不太喜欢，然后你也不提啊，你不提你心里就一直别扭着，然后呢慢慢的累积了更多的点，最后你就觉得哎呀他不是我喜欢的样子，我不爱他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对方特别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特别建议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自己觉得不好的，或者是你不能接受的地方，你就及时提出来，那两个人可能谈清楚了，聊开了，然后呢他也许会做出改变，但你也许根据聊了之后呢，你会对他的那个行为习惯有一个其他的认知，你可能就接受了，不会再觉得他是问题了。但是只要是及时处理了，我觉得这个对两个人的关系都是一个积极的作用。反倒是你就我觉得不好提，憋着不说，时间长变成了大问题，那对两个人其实都不太好。
0: 有些人因为向对方提出自己看不惯的某一点的时候，比如说他认为对方身上的缺点，或者对方做事情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其实说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比如说毕竟我在说你的缺点，那还有就是我可能是你会觉得我在指责你，或者我就是用指责的态度说的，
1: 对吧？
0: 那会觉得我在否认你，或者因此我们可能就吵架了，所以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在恋爱关系或者伴侣关系当中我们去说对方的那些缺点的。
1: 对，所以这个说缺点就有一个，而且它不是缺点，我认为不是缺点哈，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一个高点上评判另一个人说他是不是有缺点。
0: 对，
1: 我只能指出的是，当我跟你共同经历了你的这个表现和行为之后，我是有一点困惑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的。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讨论，因为每个人其实他的行为背后都是有一个原因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从他的行为表现去推断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其实也许当事人并不是那么想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说 哎呀，我看你这么做完之后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哈，或者说有点别扭，然后他可能会给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做，两个人也许就说开了。但不是说你上来就是说，哎呀，你这么做你就是不爱我，或者你看不起我，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么做就是你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千万不要做这种评判性的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评判另一个人。如果本着这个角度，我觉得可能会更平和一些，会能够让对方接受一些。
0: 你说的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带着评判，我们并不是带在一个高点去对我们的伴侣去加以这个指责哈，那这样的沟通是无效的，而是我们告诉对方的是，哎，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会我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我不大能理解这件事儿，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哈。
1: 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0: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各位提出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前妻，我们结婚2年的时间，我的前妻呢，一直在家里边非常的受宠。就在我们刚刚结婚1个月的时间，他父亲非常的宠爱他，他父亲呢突然疾病去世了，那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他格外的好，在这之前我对他就是很好，在那之后呢，我就觉得他一下子，尤其我们刚刚新婚，父亲就不在了，我们那时候还正在外面旅游，还没有回来，他也没有能见到他父亲最后一面，所以我好像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几乎是替代了做他父亲的那个角色，比如说给他做吃的，陪着他，他做错事了有的时候也挺惹人生气的，但是我都会谅解他。那么他呢，也经常会对我发小脾气。我们就这样在2年的婚姻中，最后半年呢，他总是对我觉得不满，他觉得我不优秀，觉得我也不帅，而且呢，他经常找茬跟我吵架。后来我也是听她的闺蜜说的，是因为她高中有一个同学跟她联系上了，那个同学是在她高中时候就很喜欢的，那个同学混得很优秀，男生，然后呢，她坚决要和我离婚，怎么说都怎么拉不住，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心里有别人，后来没办法，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他的三单就是梁继坤对西蒙高茨这位老将，那么双方的交手记录也是出现在2024年以前，2025年没有个交手，今年年初也没有交手。梁继坤也是保持的，我这边得到的记录啊是保持的6次交手，保持了一个6连胜啊全胜的记录，也是有很大的心理优势。其中2024年在 WTT 澳门冠军赛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啊是以3-2战胜了西蒙高茨，那么来到了2024年 WTT 重新冠军赛的1/16比赛之后是以3-0胜了对手。然后就是 WTT 仁川冠军赛的1/4淘汰赛中是以3-2战胜了西蒙高茨啊。从这三次的交手来看，有2次的交手都打到了3-2啊，打到了决胜局。所以呢，西蒙高茨虽然在交手处于下风，但是梁继坤对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啊，从赛前的这些资料排名等等各方面来看啊，仅从赛前不包括比赛之中的这种临场和发挥的话，那中国队相对于这个法国队，我们还是占有一定的上风的。
2: 嗯，李老师，这是给充分的给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球迷朋友们一个心理按摩，就是我们是占优的，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小组赛的起起伏伏，我相信这次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经受住了考验，未来这个考验有可能还会更剧烈。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当中，我们能总结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怎么打好后面的硬仗？梁老师。
3: 对，我觉得呢，虽然今天是大比分3-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呢，这三位选手，我们稍微的可能啊，鸡蛋里挑骨头，给他们挑一挑毛病的话，还是有一些值得总结的问题的啊。
2: 百尺竿头还可以更进一步。
3: 对，
2: 啊、
3: 比如说王楚钦刚才也说了哈，第三局、第四局的时候呢，在前两局获胜的比较轻松，尤其是第二局啊，曾经10-0、11-1就获得了胜利。那么在第三局、第四局的时候呢，稍微的可能有一点放松。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和对手的这个对手开始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的失误稍微的多了一些。这是王楚钦的问题。从林诗栋来说呢，第一局11-3非常干净利索的取得了胜利。第二局打到了9-1，但是最后被对方扳到了10-10平，
2: 一度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3: 对，9-9，10-10平，11-11，最后13-11获得了胜利。这个呢，就说明我们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起伏。9-1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包括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边也有的说啊，这局比赛没问题拿下来了，其实没想到最后被对手在这一局扳成了10-10。当然好的是我们10-10之后，我们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取得了优势。梁继坤呢，其实也有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非常坚决的执行教练制定的战术压对方的反手，但是呢在比赛

0: 当中可能变化稍微的少了一点，比如说我可以在节奏上出现一些变化，除了和对方硬顶这个反手以外，是不是可以多出一些旋转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出现了几个旋转球，对方都出现了问题啊，也就说明安宰贤对付旋转也是不是很见长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及时的去做出总结，然后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把发挥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在明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的机会还是更大一些的。
1: 是，但是不管是您刚才说到的林诗栋被对手追上的那种平局，还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转播的那个最后一局梁俊坤那个第三盘的第三局，当时从九平我记得一直十平十一平十二平一直往上涨，我们当初在想，哎呀，一会儿是我们的长点不能兑现，一会儿是对方的局点不能兑现。今天所有的关键分最后要考验综合的你的技术、心理、状态、勇气各方面的时候，今天中国队都完美的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希望这样的表现半决赛决赛能够一路长虹继续证明下去，我们也祝福中国乒乓球队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李戈老师，谢谢梁月老师今天共同的点评，谢谢。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时间为2028年5月到6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另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时还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网球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0-2输给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没能晋级下一轮。2026赛季 WNBA 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赛，随着各队确定新赛季球员名单，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确定留在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阵中，这也意味着新赛季 WNBA 赛场上有望再现中国德比。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啊，亚奥理事会传出了将亚运会改到奥运会之前一年举行的消息，该提议可能会从原计划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开始执行。亚运会改期对于中国竞技体育备战奥运会有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吗？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很多人都知道呢，亚沙会在上个月底闭幕了，赛事现场传来了一个关于亚运会改革的消息，我觉得还是挺让人震惊的，那就是亚奥理事会的执委会已经通过了将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前一年举行的计划，现在呢正在和各个单项的体育联合会进行进一步的商议。如果说计划落实的话，那么原定于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会将会改到2031年举行。那么亚运会改期会给中国的竞技体育备战包括商业开发的版图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产业独立评论的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5: 其实亚运会早就确立了一个所谓偶数年举行与奥运会前后相隔2年的这样一个机制，已经稳定的运行了70多年了，这个要调整。为什么亚奥理事会他的说法是让亚运会比赛项目要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来提升亚运会的竞技水平。两位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出发的话，亚运会有什么项目可能会因为加强和奥运会的这种衔接真正的达到他们所说的提升水平的这种目的呢？
6: 确实我也看到了，还是有点吃惊的。那说到项目的话呢，我能想到的就比如因为我是游泳专项记者出身嘛，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关注游泳的。刚才张老师讲到

0: 了这个70多年可能第一届，但是最近的一届，就是杭州亚运会也是在基数年举行的，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嘛。
1: 对，
0: 那调整完之后的话，就是31年和32年，也就是说亚运会和奥运会基本上是挨得会很近，而且有可能是10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这样一个间隔。至少对于游泳来说，如果作为一个资格赛达标赛，那很有可能会是使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会更高一些。田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大多数的话，你像乒乓球啊，像这些羽毛球，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不是涉及到个人的资格，涉及到国家的资格，可能是每个国家每个协会会再来分配。虽然亚洲的像乒乓球羽毛球的激烈程度还是很高的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队伍啊，最好的选手都在亚洲。对于可能我们的选手来说，拿到奥运资格并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很多优势项目那可能多了这么一个选择。像31年他一定是有很多世锦赛的，游泳世锦赛啊，田径世锦赛，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那基本上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也都是奥运资格赛。那在这种情况下，亚运会也是作为一个资格赛的话，那相当于是多了一个选拔赛吧，那可以对选手来说是多了一次达标或者是拿奥运资格的机会。说实话，亚运会之所以调整，我觉得一定是他面临困境了。现在整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咱不仅仅是说亚运会，因为之前的奥运会的各种的收视率啊、影响力啊各方面都在下降，包括他为什么加入很多时尚运动啊，甚至考虑说电竞入奥这些，那很多的还是为了吸引年轻人。那现在就是综合性运动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定是在下降的，因为大家选的太多了。那亚运会和奥运会相比，那又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穷则思变嘛，对亚奥理事会来说一定是有他积极的一面。
1: 他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虽然他们决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和各个单项的委员会进行交流和沟通。这可能就是映衬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是要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一些资格赛，那么这个肯定是要单项的理事会再去重新的规划他进入奥运会的资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显然每个委员会他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是你的世锦赛和亚运会年是撞车的话，那可能对于亚奥理事会来说沟通的难度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不撞车，那么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中间这一年进行的亚运会，像今年的中国女篮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参加世界杯，世界杯完了之后我要立即再去比亚运会，对于球队的备战的工作，包括球员的体能，包括这么长时间的这种集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它全部都是比较艰难的挑战。就如果是亚运会的这一年和太多的单项世锦赛撞在一起的话，恐怕国家队就会做一些取舍。我记得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世界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世界体操锦标赛和亚运会的时间就是撞车的，然后当时也是出现了，比如说日本队他就选择了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还是去参加世锦赛，非主力的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然后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复杂一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这一届亚运会的改革之前并没有放出太多的风声，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时间轴的话呢，会发现杭州亚运会恰恰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它调整到了奥运会前一年举行。这一届亚运会创造了赛事商务开发的一个新的高峰。张老师，您觉得杭州亚运会是
0: 12月份或者是说冬训之前嘛，11月底或者12月份，就和我们这个去年的全运会的这个比赛时间放在这个位置，我倒觉得也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因为这两个比赛亚运会和奥运会就挨得非常近了，那他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战略调整。但是如果赛程上的变化呢，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细节上的调整。就是如果还是放到像杭州亚运会当时那个情况，或者说今年名古屋亚运会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实际上和世锦赛冲突在一起，几乎是不太可能让运动员两个比赛都保持状态，那只能有所舍弃。如果我重视亚运会，那世锦赛我舍弃了，那对于单项协会来说，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1: 对，
0: 他肯定还是世锦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亚奥理事会现在还要等各单项协会的一些同意？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阻力的，不会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的。
1: 而且说实话，你因为2031年也好还是2030年也好，它终归是在多哈，像在多哈举行的像世界杯啊等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都会安排在相对比较晚的 比如说12月

0: 一月这样的情况来进行。但是再下一届不在中东地区举行了，那么如果是办赛的时间太晚，可能也有一些项目它本身就已经不太适合这些比赛的组织，包括运动员出好成绩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吧，亚运会调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呢是名古屋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它肯定不会给改期的规格会造成影响，但是确定东道主的多哈它就会变成首个改期的赛事，这个听起来好像会有点影响多哈亚组委的筹备。那么冉峰你怎么看这个改革发生的时间点呢？
1: 这样的一个修改的时间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现在中东正好处于在地缘政治非常特殊的阶段，现在不管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遭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的财政的一些挑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举办亚运会，有可能就从一开始对于多哈或者卡塔尔来说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了。近年来在整一个全球体育市场非常多的大手笔动作的沙特阿拉伯，它现在其实也在各种收缩自己的体育投资的战线，包括纽卡斯尔听说要换东主了，然后高尔夫的 LIV 联赛也有可能是撤资了，电竞奥运会传出了彻底流产的这个流言。那这样子来看，2030年搬到2031年的亚运会改革的节点，不能排除的因素是东道主其实遇到了承办的压力。那如果能这样推迟一年的话，看着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也好，或者如果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不明朗，但是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东道主也好，处理的余地对亚奥理事会、对多哈亚组委来说，都是相对更充分一点。
0: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我在想，任何一个决定，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参赛的水平，包括运动会的观赏性，它肯定还有商业上的诉求。那么这种改期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商业合同的执行？它又会给商业开发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你这个周期会变长吗？
2: 排期变得更长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现在实际上距离多哈亚运会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嘛，所以说尤其是排期往后延了，我倒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反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充裕的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我倒不觉得是说，如果是马上就调整，那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往前调整，那么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扰，包括你的招商呀，包括你的场馆的一些扩建也好呀，新建也好呀，或者改造也好，那包括你整个的一些软硬件体系的这个运营体系的搭建等等，一定是会带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但现在往后延了一下，比赛的观赏性啊，或者质量可能还得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反而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溢价的资本，相应的给到的赞助商，比如现在我签约了，我其实我获得的曝光时间反而延长了一年，企业来说一定是更得利的，我整个宣传周期是可以变得更长了。
0: 我在想啊，除了商业以外，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或者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围绕着奥运争光的这样一个备战的计划。通常来讲呢，我们是在奥运年之后迎来的，或者全运年，在全运年这一年，其实主题还是一些老将的谢幕，就是一些老将为了培养他们的省队最后一次出现在赛场上，这是全运会的主题。除此之外，全运会的主题还是发现新秀，我们会把一些新秀通过全运的舞台，包括全运之前的全国锦标赛的舞台筛选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对于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他真正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包括被大家认识，好多人其实都是通过亚运会，就是一个中转站的一个作用，为新运动员崭露头角和让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适应这种场景做的一个准备。之后再一年就是世锦赛年，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全力备战奥运会，包括去争取奥运资格的一年，然后就又到了奥运年。那么如果是把亚运会调成在奥运会前的一年，张老师您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竞技体育这种惯性的备战体系来说，是不是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0: 它会使我们在奥运之后的第二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你看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节奏是很明确的，那第一年是个调整年，那翻过来第二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体育大年，但是对于综合项目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小年。他们这一年最重要的比赛，我觉得我指的夏奥的项目，因为这一年的话就像以今年为例，那它是有年初的冬奥会、世界杯、亚运会，那是一个体育大年。但是对于夏季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他这一年唯一的重头戏就是亚运会。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赛事亚运会被挪到了，也就是说整个奥运周期的第三年里面去，那会使整个这一年的备战有点儿无地放矢了。我不知道这一年我要干什么了，我这一年有什么比赛要参加，你就失去了目标了，那一定是会对备战节奏带来直接影响的。按照之前的节奏，那我全运会之后已经经过了这个相当于换血了，老将已经退役了，新人逐渐涌现出来，我们开始冲刺这个奥运会了。那么这第二年，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年，那是冲刺奥运会很关键的一年，那大家通过这一年，通过亚运会作为一个中期测验，可以说一个期中考。那这个考试的话，是可能冠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亚运会的冠军我们拿的太多了。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他是通过这个比赛检验自己的现在的一个能力，感受一下国际赛场的氛围。这个是亚运会，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在这儿。
1: 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就是可能你会参加很多站世界杯，因为现在各种世界单项体育组织都希望让自己的比赛更加频密，但是那种单项比赛它的关注程度和亚运会你所会收获的关注程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亚运会就是一种对于年轻选手的压力测试，这个选手能不能经过大场面的考验，这个对于国家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期中考。但可能如果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之前一年去进行的话，那么这个期中考之后你再去调整名单，或者是再去修改自己本身的备战策略和主要的这种重点培养的运动员的这个调整的时间确实会变得很少。但其实这些综合运动会啊，确实还是有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比如说像泛美啊，像欧洲啊，这个运动会这些都是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而设置在偶数年的实际上是亚运会，包括像英联邦运动会。冉峰，你怎么看洲际的运动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调和安排也好啊，这种关系的处理
2: 恰好说明了亚运会它哪怕这一次的一个改制提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突然，但是它是看得到可行性所在的。如果我们接回到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亚运会作为两届奥运之间的这个期中考改革，它本身的这个困难就是在于它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历史惯性，不管是赛事本身的70多年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偶数年机制，还是说这个赛事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代表团他自己的备战方式也形成了一套非常扎实非常有根基的一个运行模式，惯性阻力确实是太大了。刚才提到过世锦赛和综合性运动会冲突的问题，但是确实如果从泛美运动会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它其实是可以共存的。世锦赛也并不是说不能跟他们去聚集在一起，甚至说比如泛美运动会2027年还是正常的一个大家常见的夏天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世锦赛要与这个洲际运动会共存，这个先例其实已经是比较充足了。
1: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其实主要聊的是一个关于体育赛例的问题。通过和两位聊亚运会和中国代表团的备战，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关系，亚运会和各单项理事会的世锦赛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给听众建立一个概念。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赛例，它的更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体育赛事的这种赛例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仅会影响商业上的规划，也会影响运动员的状态和整个一个国家的备战的体系。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体育有的时候是很创新的，但有的时候也是相当传统的。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说要打破，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今世界乱象丛生，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开展战略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博纳表示，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性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法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

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空载邮轮采取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就伊朗问题，卢比奥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今天会得到回复。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谈判进程。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8号，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彤获评 WST 年度最佳球员。刚刚在2026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夺得冠军的吴一泽斩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此外，年度突破选手奖划落中国选手常冰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份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异性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

0: 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那么，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我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化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一直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了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祝寿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理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摆脱自己最好的老友重重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梳理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昶。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

0: 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1: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0: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20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2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3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 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他那个女人。接连三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他目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货，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 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活了过来。但宋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宋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0: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2: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3: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2: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充满着俯瞰众生的味道，洋洋得意是父亲的，足够他一生得意下去。父亲的痛苦让宋墨恒难受，也更加纠结与愤恨。宋墨恒冰冷地安慰父亲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熟悉的东西，往往会陷入某个死角，

0: 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的。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1: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0: 宋墨恒无赖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 整个上午，父亲的目光都像钉钉子般钉在宋墨恒身上，但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2: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2: 那是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 宋墨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宋墨恒说完，脸变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母亲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底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1: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2: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1: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2: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1: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 经过那次

0: 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1: 父亲的声音柔和的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2: 下一个，
1: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斜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 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3: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1: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宋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3: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两千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的选种。

耕地、除草、培育两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白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吉衣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稷字出现40多处，那么黍和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

少量素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素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素5826例，黍160例，素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素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素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黍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素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素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素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素为准。隋唐以降，素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丰年》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三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三宿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却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
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属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十六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觞”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六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粱、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粱，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惠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见诸《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谷类食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黍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 6.4 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黍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2000年，中国再次把申办奥运会提上了正式日程。随后，北京奥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奥运歌曲和奥运音乐，一大批新的申奥歌曲随之诞生。早在1998年夏天，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王晓峰已经开始准备申奥歌曲的创作。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韩宝毛遂自荐为歌曲填词，并取名为《超越梦想》。王晓峰找到合作多次的歌手汪正正来试唱这首歌。
1: 我跟这个作曲家王晓峰老师啊，合作过很多很多歌曲，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位置啊，是哪个音区最好。我们实际在演唱这个作品之前啊，心里头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因为第一次我们申办奥运呢是没有成功嘛，什么第二次在申办奥运会的话，就是大家呢都有一个共识，说咱们华人要想这个在百年奥运呢能够实现梦想的话，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歌能够来让全华人有一种就是凝聚力。所以当时呢，韩宝老师这个作词家，他就随口呢就说，那我们干脆就叫超越梦想吧。所以这首歌名呢，当时说出来，当时就定版了。

0: 超越梦想录制完成后，经过修改完善，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滚动播出。激昂动感的旋律，贴近奥运主题的歌词，加上汪正正高亢嘹亮、激情四射的演唱，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
1: 我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火了，就大家真的是很认可了这个歌曲。因为他已经在中央电视台5套呢播出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就是偏播。

0: 出十几遍，就是很多人呢，就认识我的人就都听烦了。
1: 一首《超越梦想》生动地展现了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的风采，同时也唱出了中国奥运健儿备战奥运的决心和勇气，并为万众期待的奥运会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2: 瑞女，陈师傅，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不能让外人发现这个密室。
3: 务必当心。
4: 弟兄们，都给我围紧了，一个人都不许放跑。
2: 徐队长，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是何道理？
5: 少跟我来这套，有人报官说你们拦路抢劫，我奉命前来搜查。
2: 既然是奉命，口说无凭，拿搜查手谕来。
6: 秦怀沙，别仗着你是有钱的主就敢挡我的路。
4: 来人，
7: 是
4: 把他给我捆起来。
2: 局方顶着官帽不干人事，拿不出个半张官纸，我要上县衙告状。
6: 把他的嘴给我堵上。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你们不要胡来。
3: 陈师傅，听声音外面不太对，你守在密室，我出去。
8: 瑞女，你不能出去，他们来者不善呢。
9: 这佛门乃清净之地，尽量智取，不可硬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他们这样搜查下去，万一发现密室入口，我们一切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你也听见了，是防卫队长徐放的人马，对付他我试试。陈师傅，你赶快把这批经卷珍品藏好。
8: 瑞女，你千万小心啊。
2: 徐队长，这里有间房子从里面锁上了。
6: 你们镖师会抢下的货物就藏在里面吧，给我撞开。
5: 梁瑞女，你怎么在这里？
9: 徐放，朗朗乾坤之下，你竟敢对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枪弄棒的，是嫌自己的命活得太长了吗？
5: 我也是奉命而来。
9: 谁的命令？县长的还是警察局长的？
8: 这
9: 是刘其明逼着你来的吧？徐放，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为虎作伥。
10: 小姑奶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里。
9: 我不在这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你还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
10: 梁瑞女，对不起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你让开。
2: 躲我的枪。
5: 别把枪口对着我。杨瑞，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9: 徐放，当年你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是谁把你从死神那里救回来的？
10: 是您的父亲神医梁如松。
9: 要是知道你如此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当初我爹就应该把你丢弃在大沙漠里，世上也就少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坏蛋。
10: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9: 滚，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5: 别，我走。
6: 撤，给我撤。
3: 怀沙，伤到哪儿了？我给你松绑。
8: 瑞女，我没事，多亏你沉着冷静制退徐放，否则李茂密

0: 室里的宝物可就遭殃了。
1: 天哪，你受伤了，快坐下，我给你上点药。
0: 没时间了，徐放一定是刘启明派来索要货物的，他空手而去，刘启明不会善罢甘休。你快去把珍品藏好，墨汁的经卷包装起来，准备应对刘启明。
2: 弟兄们，
3: 在！
2: 徐放这个怂货，放几声空枪对付老子，我刘爷可不是吃素的。
4: 跟随刘爷，踏平镖师会。
5: 刘启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刀剑出鞘，气势汹汹，濒临镖师会门前，可秦淮沙竟然笑容可掬，锦衣相迎，如此温良，刘启明不禁愕然。
0: 不知刘启明大哥莅临我镖师会驻地，有失远迎，万望您大人大量，不予计较淮沙怠慢之错。
6: 朕秦淮沙，我刘启明可是吃硬不吃软，你以为徐放撤兵就万事大吉了？
0: 刘大哥，您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刚才徐放蛮横无理，擅闯我镖师会驻地，还对我动手，把我捆绑起来。您看我身上还挂了彩，说是不交出抢掠的货物就大开杀戒，这可真是莫大的冤枉啊。我得到的消息是黑虎私运货物抢我镖师会生意，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6: 你装什么糊涂，那是我的货物
0: 啊。不会吧，您堂堂沙州刘爷跟在洋鬼子后面，是想挣点什么见不得光的钱？
6: 不不，不是经卷，就是贩运一些沙州土产。
0: 哦哦，误会误会，我秦淮沙以君子之心夺君小人之腹了。
7: 什么腹？
0: 刘大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要是知道是您的东西，我不但不拦截，还得一路护送到目的地才是。
6: 少废话，我的货物呢？
0: 把刘大哥的货物抬上来。
6: 是。
0: 这就是我们从黑虎手里截下的东西，您看看是不是您的货。
8: 秀才，去一边打开箱子，看看是不是我的那批货，别让秦淮沙看到。
6: 给我看仔细了，别走了眼。
9: 遵命。
6: 给我看清楚，别让人来个偷梁换柱。
0: 刘烨，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这话的意思是我这正经开门做买卖的生意人也有偷盗截流之嫌了？
7: 我没这意思，等我验完货自有分晓。
1: 姓刘的，你带着人杀气腾腾闯进来，我忍了。镖师会验货我还是忍了，可是你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污蔑我镖师会验货，我还是忍了。可是你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污蔑我镖师会，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
7: 我
1: 刘启明，先不说货物之事，黑虎杀了我镖师会的赵山子，这笔账我得跟你算算。
6: 不，那是黑虎做的恶，与我无关。
1: 胡说，你验的货就是镖师会用命保护下来的，你敢说与你无关，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0: 镖师会弟兄们来呀，有人要在镖师会撒野，你们同意吗？
6: 别别，有事好商量。
11: 刘烨，货物完好无损，风间原封未动。
6: 镖师会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带上货物走，快快。
0: 刘大哥，恕不远送了。
1: 哦，谢天谢地，刘启明终于走了。
0: 瑞女，好样的，遇事不慌，沉着应对，还真把刘启明唬住了。陈师傅幸亏提前磨制了经卷，不然今天刘启明带着打手硬闯，咱们还真不好应付。
9: 淮沙，今天这戏码你们俩演的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我看出来了，若不是瑞女跟你心意相通，默契十足，岂能如此滴水不漏？
1: 你就别夸我了，方才面对凶神恶煞的刘其明，我后背早已惊出一身冷汗。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过几年，瑞女若是嫁作他人妇，怕是要让怀沙失魂落魄喽。
2: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好好一句心有灵犀，你二人情投意合，心意相知，此事必定水到渠成，终成眷属啊。
2: 门外何人？
3: 是我，方之威。
2: 原来是方校长啊。
1: 方校长来了，
2: 快快有请。经卷可还保住了？
4: 方之威急匆匆地赶至镖师会，得知珍品经卷早已被巧妙换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盛赞秦怀沙、梁瑞女与陈良三人联手同心，智斗徐放与刘其明，实乃互保有功之臣。谈及王元禄，方之威连声叹息，此人初衷本是筹资修缮藏经洞，守护经卷，也算一片大义，却因昏聩无知将国宝贱卖给洋人，致使文物流落海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2: 方校长一路风尘，先饮杯热茶缓缓神，藏经洞宝物遭此厄运，是王元禄之过，您不必自责。
5: 此事说来，只为万般遗憾，满心怅然啊。
6: 方校长，这是瑞女亲手做的泡油糕，您尝尝。
5: 啊，泡油糕，我可是许久没有吃过了。你们知道吗？它源自唐代宫廷，身价高贵，因其表面布满珍珠般的气泡得名，是沙洲最好吃的特色点心。外酥里糯，香甜可口，瑞女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0: 刀枪丛林中她毫不畏惧，一番唇枪舌剑怼得刘其明手足无措。
2: 陈师傅说得对，更没想到瑞女竟然夺过一把枪，吓退了防卫队长徐放。
5: 那就是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捻针绣花了。女中豪杰啊。
1: 我那就是被逼急了，算是急中生智吧。
2: 今日之事有惊无险，总算保住了一批经卷，可是藏经洞依然不断发生盗窃现象，加上王道士陆续出卖，护宝之事任重道远啊。
5: 这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是我华夏千年文脉之根啊，可如今盗匪觊觎，私售不绝，靠你我单薄之力日夜守护，终究是治标难治本啊。你看那些盗取经卷之人，或倚仗地方势力横行无忌，或勾结外人暗度陈仓，这缺了章法百弊丛生啊。
2: 是的，既无公之于众的守护章程，也无凝聚民心的共同信念，才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若只凭一腔热血，即便你我拼尽全力，也难挡悠悠众口与暗地黑手。
6: 护宝绝非一人一世之功，需让天下人皆知这些经卷的珍贵，让百姓明白这是全民族的财富，而非如流其名之流可任意盗取之物。这便要寻一条新路径，唤醒民众共同保护敦煌文脉之觉悟。
5: 对，对，你们还不知道吧，如今德赛二公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已经传入华夏，这便是护宝的新契机啊。民主能让护宝之权归于民众，订立人人可尊的规则，让地方豪强再难强取豪夺，科学能以先进之法清点经卷，留存典籍，用条理之术筑牢守护屏障，不以经验行事，任凭宝物受损。你和瑞女皆为新青年，当以民主聚民心，以科学护文脉，

0: 此方能让敦煌瑰宝代代相传。方校长一番话，如同点亮我的心灯，怀沙定当铭记，此生必以护宝为任，绝不让藏经洞宝物任意流失。
1: 瑞女愿尽微薄之力，与陈师傅一同协助怀沙的神圣使命。方校长，每当我伏案磨制经卷时，都感觉似在与千年文脉对话。我知道，摹本不仅是磨制，更是为藏经洞宝物留存的替身。瑞女的每一笔都凝聚了守护的责任。
0: 有你们这般赤诚之心，莫高窟藏经洞的千年宝物总算有救了。我这颗悬着的心今日也终于能放下了。
2: 风沙漫卷敦煌，人心激荡难平。一边是秦淮沙、梁瑞女等人赤诚护宝，以笔墨成文脉的家国大义；一边是徐放回忆起梁老先生当年舍命相救的恩情，愧疚与悔恨在心底翻涌。良知与情义面前，徐放独自寻处，倾诉满心忏悔。
3: 梁瑞女，我徐放对不起，对不起梁老先生。
1: 徐放，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爹当年为了你连命都敢豁出去，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梁家的？
3: 梁家救命之恩，我徐放没齿难忘啊。那年我病入膏肓，梁老先生给我开了救命的药方，可是缺一味止血的鸡鸡草，他不顾劝阻，亲自去大漠里寻找，差一点被沙暴吞噬。可我今天，徐放，你没良心呀。
4: 徐放，我到处找你算账，你小子躲这儿来了。
5: 刘爷，我哪敢躲你老啊，就是有点不舒服，想歇息一下。
4: 徐放，你坏我大事，差一点让我人财两空，吃我一鞭
5: 啊。且慢，这里是沙州县衙防卫队驻地，
4: 就是玉皇大帝的金銮殿，老子也敢给他拆了，砍鞭啊。徐放，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不服我刘其明调遣，我抽死你。走。
5: 刘其明，你给我等着。哎呦，
4: 练功都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儿，不长本事等着吃我鞭子。你他娘的再偷懒，我打死你。猪头怕死鬼，昨天在镖师会救你壮兄。
6: 刘爷饶命，小的不敢了。
7: 刘爷，刘爷，
4: 胡麻子打探到啥消息了？慢慢说。
8: 我怀疑镖师会把您的货物偷梁换柱了。
4: 什么？偷梁换柱？
8: 我有个拜把子弟兄，是徐放的跟班，叫石晨。今天我请他喝酒，他跟我说，在镖师会后院搜查的时候，看到梁瑞女和一个男人抬着箱子往前院走。石晨认识那个男的，是沙州最有名气的画师陈良。梁瑞女悄声跟他说，这些磨制的经卷无人可辨真假。
4: 秦淮沙，你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藏了真品，用假货骗我。
8: 刘爷，我只是听说，咱还得眼见为实。
4: 来人，
6: 听刘爷吩咐，
4: 去把马老板给我找来。
6: 得嘞。
2: 刘其明打算让西北头号文物贩子马老板买下那批没送达詹姆斯的经卷，他特意在敦煌城的沙州驿馆设局，请来两位清宫造办处出身的鉴定师坐镇，再让马老板假意邀请镖师会派人到场。等鉴定师判定经卷是摹本，他就能指认秦淮沙、梁瑞女偷梁换柱，当场缉拿二人，追回真品。此计一来可物归原主，二来亦可了却其心头仇怨。接到马老板的邀请，秦淮沙立即识破，此乃阴险毒辣的请君入瓮。

0: 怀沙，去不得，一旦跨进沙洲驿馆，必定有去无回。
1: 陈师父，我何尝不知，如若拒之，刘其明必定起疑，万一他率重兵搜遍镖师会，李茂暗示极易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怀沙，你去的话难以自圆其说，那些赝品是我亲手磨制，从纸张做旧到墨迹晕染，绝无破绽，他们看不出，还是我去吧。
1: 不可，刘其明请的是清宫造办处的鉴定师，个个火眼金睛，稍有差池便会被识破。
3: 磨制品虽真假难辨，可就怕刘其明买通鉴定师硬判为赝品，到时候瑞女百口莫辨，实在太危险了，
1: 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二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斌，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呢，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招募帖哈。首届云南药膳创新大赛的总决赛大众品鉴官及评审招募已经开始了。
1: 也就是说不用专业的资
0: 质，
1: 只要你爱吃会品爱云南，就有机会解锁大众品鉴官的专属身份，到封闭区域近距离观看选手制作，围观顶尖药膳 PK。
0: 是划重点了哈，如果说从这个大众品鉴官成功升级为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不是普通围观了，而是手握实打实的话语权，您的打分呢可能会影响云南药膳界的年度榜单。
1: 估计很多人动心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众品鉴官呢不限名额，可以线下亲临总决赛的现场，近距离观看选手炫技，而且可以免费吃遍顶级的药膳，
0: 这是福利啊。
1: 对，大众评审呢则会从大众品鉴官中选出两名。
0: 决赛的时间呢就在本月5月30号，决赛的地点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古镇，而评审的形式呢是您要去线下到现场参与，赛前呢会统一培训评审的标准，所以全程呢轻松无压力，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准入门槛啊，查一查你们是否符合呢？
0: 年满18周岁，自愿遵守大赛的规则，
1: 要真心的热爱云南药膳、民族饮食或者是养生知识，不敷衍不徇私，能够客观公正的完成打点打分点评。
0: 是，还有一个加分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熟悉云南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准的捕捉药膳的风味和养生价值的宝子，那直接会拉满好感度。
1: 是的，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年北京啊，为新的毕业大学生准备了一份安家礼包。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就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推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室当中，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子呢，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了近一半。
9: 毕业季临近了，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的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0: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10: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2: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行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燕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燕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13: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六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0: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4: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肇事者就是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3: 上海疾控部门的监测就发现，今年白纹伊蚊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工作。那么科学防蚊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5: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出入风险客观存在。
6: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5: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7: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5: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加密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8: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5: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9: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5: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0: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5: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8: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 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

0: 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2: 外出涂抹去病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手办市场哈，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追求利益，制造低俗色情的手办流入市场。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时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呢，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
6: 小乐的外婆发现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牵出了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7: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8: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7: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8: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7: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8: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7: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8: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7: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 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0,000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9: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0: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1: 可不是嘛，
12: 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1: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了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
6: 海底施工，比如说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5: 是，那么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呢，就可以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就有效解决了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6: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4: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15: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金丹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巴， 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三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14: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

0: 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1: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2: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来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
1: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4: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7: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

0: 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1: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0: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
1: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0: 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烟花爆竹呢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集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其实这个大设计里头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6: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

0: 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那么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 1.3 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2: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0: 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事业环节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呢，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0: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动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么这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8: 天舟9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9: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

0: 啊，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1: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0: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上千公里以上，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0: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河一号，它有三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2: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那么本次任务都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为这次任务又做了哪些改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4: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小时，于10:30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5: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4: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5: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3: 火箭垂直转运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另外，天舟十号又会带来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 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

0: 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 98.6%， 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3: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邮轮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1: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0: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1: 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4: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5: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6: A WHO expert，
7: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2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
8: 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完全不是。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0: 叫蓬蕾，
1: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都是一个小果实。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壳。
0: 那
1: 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

0: 有很大的差别的。彭磊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1: 是
0: 啊。
1: 所以这种叫彭磊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彭磊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0: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杰德沟次鼠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鼠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鼠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鼠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彭磊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鼠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啊、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鼠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运
1: 啊
0: 啊。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1: 哎呦，
0: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鼠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色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是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子鼠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而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被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 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

0: 啊，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
1: 嗯、
0: 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史军博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为什么袜子洗完晒干之后会变硬？
9: 袜子在晾干后变硬，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棉纤维内部氢键的重新构建，二是水中杂质在纤维表面的沉积作用。棉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其分子链上分布着大量羟基。在洗涤过程中，水分子渗入纤维之间，打断原有的氢键结构，使纤维处于相对松弛、柔软的状态。但在自然风干时，随着水分的逐渐蒸发，这些羟基重新靠近，并大量形成新的氢键。由于晾晒过程中纤维基本保持静止，缺乏机械扰动，纤维素分子链会倾向于形成更加致密、排列更加稳定的氢键网络，使纤维之间的相对滑动变得困难，从而显著提高摩擦力，产生我们所感受到的板硬感。某洗涤公司的相关研究曾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观察发现，自然晾干的棉纤维表面几乎不保留结合水，其内部结构更加紧密，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与这一化学结构变化并行发生的是硬水和洗涤残留带来的物理影响，水中的钙、镁离子会与肥皂或洗涤剂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的皂垢或碳酸盐颗粒，残留在纤维表面以及缝隙中。尽管这些沉淀物的量并不大，却会像一层粗糙的薄壳，进一步增加纤维之间的摩擦，使织物的硬化感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硬水地区，衣物、毛巾和袜子在晾干后尤其容易变硬。此外，不仅是棉质袜子，羊毛等以蛋白质为主的纤维在干燥过程中也会因为蛋白质链重新交连，会形成紧密的结构，出现类似变硬的现象。相比之下，烘干机之所以能让衣服保持蓬松，是因为其翻滚过程中持续扰动纤维，使其在干燥时难以建立致密而稳定的氢键网络，最终留下相对松散的内部结构。总体来看，袜子变硬并非晒坏，而是在湿水过程中被重新锁紧，并在矿物残留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
10: 为什么羊毛衫一洗就会缩水？
9: 羊毛衫之所以会缩水，首先与羊毛衫独特的表面结构有关。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每一根羊毛纤维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类似鱼鳞的细密鳞片结构，这些鳞片具有明显的方向性，鳞片的根部附着在毛干上，末端则朝向毛尖伸出。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羊毛在被织成衣物之前，经历了收集、清洗、梳理、碾成纱线、经纬交叠、织成布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羊毛纤维被拉直，并保持在相对紧绷的状态。当羊毛衫遇水洗涤时，实际上会同时发生两个过程。首先，水分会使原本处于拉伸状态的羊毛纤维变软，类似于一根被拉紧的皮筋突然放松，纤维长度缩短，织物整体尺寸随之减小，这一过程被称为松弛缩水。其次，在水的作用下，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会张开，顺着鳞片方向移动时，摩擦阻力较小，一旦反方向运动，鳞片就会相互卡住，并在反复摩擦中越扣越紧。如果使用洗衣机，这一问题会被显著放大。在洗衣机中，羊毛衫不断经历搅拌、翻滚和摩擦，张开的鳞片彼此勾连，一旦勾住，就如同无数细小的倒刺相互锁死，极难再分离。随着纤维不断纠缠重新排列，整件织物会变得更加紧实和厚实，尺寸迅速缩小，手感也明显变硬，剧烈揉搓所产生的效果与此类似。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沾化缩水。不过一只活着的绵羊在雨中淋湿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首先，羊毛像人的头发一样生长在绵羊的皮肤上，每一根毛囊都牢牢地固定在皮肤内，毛发自然蓬松舒展，整体方向也较为一致，不像织物中的纤维那样彼此交错，即便被水打湿，纤维之间也难以发生大规模的移动和纠缠。其次，绵羊皮肤会分泌一种称为羊毛脂的油脂，这种油脂包裹在羊毛纤维表面，使其具有一定的聚水性，雨水往往以水珠形式滚落，难以完全渗透到毛根深处。不可忽视的还有，雨水只是自上而下淋湿羊毛，并不存在洗衣机中那种持续的搅拌、挤压和摩擦。绵羊偶尔甩头、抖动身体的程度也远不足以引发鳞片大规模勾连和沾化。需要提醒的是，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碱性物质会对其结构造成破坏，因此在清洗羊毛衫时不宜直接丢进洗衣机，倒上洗衣液一搅了事。更稳妥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手洗，配合适合羊毛的洗涤剂轻柔浸泡，并平铺晾干，以避免衣物因清洗不当而报废。
10: 为什么喝完饮料之后瓶子底下总会剩几滴饮料在打转，可是倒又倒不出来？
9: 饮料瓶中残留的那几滴水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亏了一点的感觉。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饮料瓶本身的物理形状，常见的饮料瓶瓶壁上往往设计有大量凹凸起伏的结构或缓坡，即使将瓶身倒置，也容易形成局部的小水洼，难以完全倒空。尤其是在瓶口区域，由于瓶口直径较小，内壁坡度非常平缓，为水滴提供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停留位置。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水滴所受到的表面张力和粘附力。所谓表面张力，是指水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倾向于让水滴收缩，减小表面积的作用力；而粘附力则来源于水与固体屏蔽接触时分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大多数饮料瓶由 PET， 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疏水性塑料。换言之， PET 对水分子的吸引能力较弱，使得水与屏蔽之间的粘附力本身就很小。在倒饮料的过程中，水层较厚，整体质量较大，而表面张力和粘附力并不会像摩擦力那样随重量成比例增加，因此重力在这一阶段占绝对优势，水会顺利大量流出。但随着瓶中液体逐渐减少，剩余水膜变薄，水分子开始更容易被微弱的粘附力拉住，同时表面张力促使它们聚集收缩，形成附着在瓶壁上的水珠。这时水滴越小，所受重力越弱，反而越容易被牢牢地固定在瓶壁上。即便通过敲击瓶身使较大的水滴脱落，这些细小水珠仍然会顽固地留在原位。接下来当瓶身重新正放时，又会发生两个变化。一方面，原本停留在瓶口附近的水滴，其受力方向发生变化，从原来相对稳定的状态变为倒挂，重力开始指向脱离瓶壁的方向，使得这部分水珠沿着瓶壁向下流动，并在途中不断汇集其他水滴，最终聚集到瓶底。另一方面，旋转或晃动瓶身动作本身会

0: 显著改变重力方向和加速度，使得一部分水滴被甩离瓶壁，跌落瓶底，形成我们最终看到却已经喝不到的那几滴残留饮料。
1: 有没有比水还解渴的东西？
0: 人之所以会感到口渴，是因为身体失水的，可能是天气炎热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呕吐腹泻或吃咸了导致的。当身体失水后，体内的渗透压会升高，身体将这个信息通过神经中枢传递给大脑，让人产生口渴的感觉。水就是最廉价副作用最小的基准补液，真正比水更解渴的东西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才成立，它们是通过额外成分帮助身体更快保留水分或更快启动渴觉抑制机制，而并不是单纯靠液体本身。大多数情况下，白开水仍然是最直接最安全的补水选择。如果因为运动后大量出汗导致的口渴，可以选择运动饮料淡盐水解渴，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快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是吃咸了，可以喝白开水或者茶水来平衡体内的渗透压。如果是白开水喝多了水分代谢快导致的口渴，则应该选择清水性因子使水代谢缓慢，比如蜂蜜水、果汁、口服补水溶液等，它们都含有糖，能让水分在胃中停留更长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饮品中含糖量过高，比如碳酸饮料、果味饮料等，反而不会解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牛奶的解渴效果比水更好，牛奶中含有约87%的水分，同时富含乳糖、蛋白质和钠钾等电解质，这些成分能减缓胃的排空速度，使水分更缓慢地被吸收，从而延长水合作用的时间。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电解质还能帮助维持体液平衡，进一步缓解口渴感。不过由于牛奶中含有脂肪和热量，不宜过量饮用，更不能代替水喝。相比之下，含糖饮料像可乐、果汁等饮品虽然口感甜爽，但由于糖分浓度过高，反而会增加血液渗透压，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让人越喝越渴。酒精和咖啡因等饮料具有利尿作用，会加速水分流失，也不适合用于解渴。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史军。
8: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9: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

0: 个营养生长。
1: 嗯，
0: 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
1: 嗯，
0: 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
1: 嗯，
0: 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
1: 嗯，
0: 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
1: 嗯，
0: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1: 明白了。
0: 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1: 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0: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了。
1: 是是是，
0: 那就是说这个韭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
1: 嗯，
0: 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韭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了一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1: 嗯，哎，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0: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
1: 嗯，
0: 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
1: 嗯，
0: 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
1: 哦，
0: 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
1: 是是，
0: 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
1: 对对对对，
0: 用多大的力度，
1: 是
0: 抽多高，
1: 嗯，
0: 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
1: 嗯，
0: 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1: 哎，说到育种，嗯，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1: 嗯
0: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
1: 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1: 嗯
0: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
1: 得
0: 不偿失啊。
1: 嗯，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

0: 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哦，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1: 挥之不去，
0: 吃糖蒜了，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嗯嗯，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嗯，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嗯，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因为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儿，就是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存在。
1: 对
0: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
1: 嗯、
0: 几乎是一个实心的存在。
1: 嗯，
0: 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
1: 嗯，
0: 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有点像洋葱的结构。
1: 嗯，
0: 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1: 是。
0: 水仙没味儿啊，
1: 是是
0: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1: 嗯嗯嗯，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哎，你泡一大蒜，对吧？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哎，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0: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蒜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的各种的大蒜素以及大蒜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啊，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蒜臭味儿。
1: 对
0: 啊，那个蒜臭味儿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进一步推升这样子的一个臭味儿的强度啊，就是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
1: 没
0: 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
1: 嗯、
0: 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
1: 嗯，
0: 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啊，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哈、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儿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啊，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
1: 啊。
0: 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这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鳞茎

0: 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园艺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大蒜那个花儿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0: 对，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几乎都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的是韭菜花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
1: 是
0: 都是这一个球球。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周二所，有问有答。
11: 为什么泥土和干净的水搅拌会浑浊，而沙子不会？
10: 在高中化学中，我们学到过一种介于溶液和悬浊液之间的分散系，叫做胶体。泥土静力大多小于一微米，处于胶体区间，沙粒静力在50微米到2毫米之间，在水中几秒就会沉底。因此泥土可以使泥水长时间保持浑浊状态，而沙子就会很快沉降，使沙水很快变清澈。沙子的成分主要是一些陆源碎屑矿物，如石英、长石等，其组分颗粒较大，相对表面积较小，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和其所受重力相比起来太小，因此会快速沉降。在短暂的物理混合之后，就会形成沙沉底、水澄清的分层体系。而泥土不同，泥土的主要成分为粘土矿物，如高岭石、蒙脱石、一蒙尖层等。一方面，它们多属成状硅酸盐矿物，表面带电荷，遇水会吸附钙离子形成双电子层，在静电斥力的帮助下保持粒子分散，同时还进行布朗运动，使得光散射持续进行，最终呈现肉眼浑浊的状态。
11: 为什么吃小龙虾时戴了一次性手套还是会渗一手油？
10: 一次性手套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类高分子材料的分子链结构有大量支链，实质上有许多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空隙。同时聚乙烯属于非极性材料，而油脂分子也是非极性的，食用油与一次性手套的溶解度参数接近，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油脂分子更容易渗透到聚乙烯的分子间隙中，油脂与聚乙烯材料接触后会导致

0: 聚硒分子链发生轻微体积膨胀，这也被称为熔胀效应。再加上佩戴者对手套的挤压、拉伸、反复摩擦，分子链之间的空隙会进一步扩大，加速油脂的渗透。小龙虾壳上的尖角、虾前刃口都容易在手套表面扎出微米级的针孔，从而形成结晶，使得表面张力驱动油脂直接穿过，肉眼难辨但足以漏油。这个渗透过程十分缓慢，往往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因此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但长时间接触后，手上的油脂才会被佩戴者察觉。你可能会疑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戴手套？虽然聚乙烯手套无法完全阻隔油脂，但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阻隔细菌。聚乙烯手套可以有效防止食物沾到手上的病菌，防止病从口入。若想减少手上的油脂，可以通过多换几次手套，叠加使用多层手套，如聚乙烯手套加保鲜膜等来优化体验。
1: 什么是金属疲劳？如何避免金属疲劳？
0: 金属疲劳是指一种在交变应力下金属材料发生破坏的现象。所谓交变应力，指的是随时间周期或随机变化的应力，它可以是有规律的，也可以是没有规律的，与静载破坏不同。金属疲劳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金属疲劳只有在交变应力下才会发生，即使应力幅值远低于材料的静强度极限，长期循环后仍可能导致断裂。其次，疲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金属疲劳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累积损伤的结果，需要经历裂纹萌生、扩展和最终断裂三个阶段，它不是短期就能发生的。再者，疲劳通常在局部区域内发生，而不是由整个结构控制，这种局部区域一般处在由于外载荷的作用构建几何形状变化、温差、残余应力或材料的缺陷而引起应力集中的地方。从微观机制来看，疲劳其实是金属上微观裂纹在连续重复载荷作用下不断扩展，直到最后达到临界尺寸时出现的突发性断裂破坏。这导致即使交变应力小于静屈服极限，但也会发生金属断裂的现象。想要提前发现金属疲劳，有很多无损检测方法，比如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渗透检测、磁粉检测等。以磁粉检测为例，它利用铁磁性材料磁化后缺陷处会产生漏磁场的原理，通过吸附的磁粉显现裂纹轮廓。预防金属疲劳的方法也有很多，材料设计上要避免尖角、缺口、截面突变，因为这些地方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材料处理上可以通过对金属表面进行强化处理，如淬火、滚压等来提高疲劳强度，或者向金属中掺杂其他物质形成合金化材料，也能提高疲劳强度。
1: 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进冰箱里，为什么热水会先结冰？
0: 这种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热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不过这本身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开放问题，不但对其机理的描述各有千秋，甚至连这个效应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有一定的争议。支持者提出的可能机理是水中有杂乱无章的杂质，每种杂质都能在特定的温度下触发冻结机制，促使冰晶形成。其中核化温度最高的杂质决定了水的冻结温度，如果热水的核化温度比冷水高5摄氏度，就会明显地观察到姆潘巴效应。而且迅速冷却的水是一个非平衡系统，复杂的非平衡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冷却路径的不同，从而表现为冷却速度的差异。用牛顿力学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就是高温的水像一个走最速降线的初始位置更高的物体，低温的水像初始位置较低但是路径耗时比较长的物体。我们可以观察到更高的物体却最先落地这一反常现象，而且温度计摆放位置的不同都会导致错误的证实姆潘巴效应。一些反方论点也由此展开，他们认为姆潘巴效应是由外界因素控制不当导致的谬误，比如冰箱内没有除霜，而霜对热量传递有阻碍作用，热水融化了容器底部的霜，从而导致其冷却效率更高。
1: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
0: 微波炉加热食物并非依赖电阻丝产热，而是通过微波使食物中的极性分子，尤其是水分子振动生热， 微波是一种波长很长。

0: 的电磁波，因为其波长超过了人眼的感受范围，所以我们平常看不见它。我们放在微波炉的食物大都是含有水分的，水分子是一种极性分子，它的正负电荷分别分布在两端，当水分子遇到电场时，它就会自动调整方向。为了让能量降低，水分子努力地让带正电那一头与电场方向一致，一旦电场转动起来，水分子也会跟着一起震荡。电磁波提供了震动电场这个条件，并且由于微波电场的转动频率刚好与水分子本征频率一致，水分子的转动始终会被微波加速，进而产生共振现象。随着共振现象的发生，水分子震动得越来越剧烈，能量越来越高，水温也自然升高了，食物就被加热了。其他和水分子相似的极性分子也同样可以被加热。讲完了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我们再来谈谈用微波炉加热面食，比如馒头，会有哪些问题。采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微波穿透食物的距离与微波波长是同一个数量级，正是由于微波靠的是极性分子的振动而不是热传递，所以它能形成独特的受热方式，无温度梯度加热。此时食物表里层温度差不多，但随着食物表面水分不断蒸发，实际上里层的温度会略高于表面，这不仅让内部水分散失更多，影响口感，还会导致食物表面温度不高，靠近边缘的地方不能被加热到。研究表明，馒头中心部位失水最快，这也是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需要在装满馒头的盘子里加点水，再盖上保鲜膜，加热时防止水分流失就可以了。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7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7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 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
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

0: 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6: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6: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8: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

0: 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银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2: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船的所有一份。

0: 们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5: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6: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5: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6: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5: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盒，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7: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5: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

0: 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李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1: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2: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3: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轩的综合梳理。
16: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

0: 纳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从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

0: 融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1: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都分猛进，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距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0: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 用人。

0: 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他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1: 您提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时效呢？
0: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 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啊，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啊，是不是我们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

0: 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啊，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但咱们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一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啊，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0: 不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5月9号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星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

0: 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异性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他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心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他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 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为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花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是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祝寿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理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摆脱自己最好的老友重重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2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昶。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 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3: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2: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20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2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3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她，那个女人。接连3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 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

0: 震惊的是宋墨恒，他木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货，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活

活了过来。但宋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宋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3: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4: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3: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充满着俯瞰众生的味道，洋洋得意是父亲的，足够他一生得意下去。父亲的痛苦让宋墨恒难受，也更加纠结与愤恨。宋墨恒冰冷地安慰父亲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熟悉的东西，往往会陷入某个死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了。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4: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 那个女人的名字。
3: 宋墨恒无赖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4: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3: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4: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3: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

0: 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素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素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1: 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
0: 宋墨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

0: 我也一直以你为荣。宋墨恒说完，脸便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乌青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或许很难说。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底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1: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0: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1: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0: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1: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0: 父亲的声音

0: 合得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1: 下一个。
0: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血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
2: 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

0: 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素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素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素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素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素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1: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0: 素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素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1: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0: 一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那天风萧萧比她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

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笑笑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她十分感动的字。自她进灶房后，没人把她当同学了，她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她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河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河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河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河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扇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河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易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河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易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河本来是瞧不起易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她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河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河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

0: 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四去了结。宋四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为肥肉丁丁为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她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她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他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吗？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儿。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

0: 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和说，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0: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楚家和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和逼进了灶房。楚家和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和保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本名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封底里特意告知欢迎翻印。作者抽玉，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萧楚女。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萧树烈投身革命。为表达自己的救国志向，他借用《楚辞》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的诗句，为自己取笔名“楚女”。在探寻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萧楚女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致力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的社会一起从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挣拔出来。1924年1月，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但是就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不久，两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开始在坊间流传，分别题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文章作者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不断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面对敌人的污蔑和诋毁，萧楚女针锋相对，以抽玉为笔名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假借三民主义的右派不革命，我们排斥他，我们不问你主义如何，我们只要问你革命不革命。这篇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思想理论水平极高，

得到了共产党人和不少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小处女用她手中的笔诠释着理论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她宣传党的理论，践行革命教育，她关心农民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她主笔的《新蜀报》《中国青年》等报刊指引众多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4月15日，李济珍等在广州发动415反革命政变。积劳成疾、肺病恶化的萧楚女在医院被捕。数日后，萧楚女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镇压不了的，这是他面对屠刀时的铿锵回答。

2008年8月17日，在送别汶川地震救援部队的人群中，12岁的程强高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2013年9月，怀揣着从军报国梦的程强光荣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某部6连的一名战士。

0: 军解放军空降兵某部的荣誉室内，陈列着一面模范空降兵连荣誉旗帜，红色丝绸座底，两侧及底部有稠密大龙须，上方两侧各缀有一条精美流苏，左下方落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2013年8月21日。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次日，空降兵某部六连28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冒着余震的危险，翻越10多座高山，挺进十方市金河村。战士们不惧身侧的万丈悬崖和头上随时滚落的巨石，抬着担架在碎石中前行，将被困的13名伤员和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空降兵六连英勇无畏、忠于使命的传统，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是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的连队。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飞身一跃，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口，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他用鲜血为六连立起了一面不朽的精神战旗。1961年，连队所在部队从步兵改建为空降兵，兵种虽变，但争第一、立战功的铁血豪情不变。全连官兵仅用67天就成建制完成了首次挑散。1992年，在某次新机型、新伞型、新跳法的挑战考验中，全连官兵仅用27天就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多项纪录，为大部队普及跳伞奠定了基础。2013年，连队成建制完成低空跳伞，空中能跳，水下能潜，地面能站，连队官兵先后征服了多种复杂环境，战胜了各种恶劣气候条件，探索出多种空降突击作战的新战法，成为具备全天候、全地域作战能力的空降尖兵。英雄旗帜立英雄，一代代英杰辈出，一代代接续传承。英雄六连先后荣膺空降兵模范六连、抗洪抢险先锋连、黄继光英雄连等荣誉称号。
1: 黄继光，
0: 那个曾经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横幅的孩子，现已成长为六连的一名排长，他离英雄旗帜更近了，肩上担子也更重了。城墙决心和战友们一起，用历久弥坚的忠诚和永不褪色的勇气，为英雄旗帜再添荣光。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

0: 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西游记当中呢，有一个反复被问到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为什么不直接送过去，而是要唐僧费尽周折，花费14年，历经9981难，才艰难取得。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西游记本身是有交代的，那是在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当中。哎，那天啊，如来对大众讲经完毕，忽然说道，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董胜神州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泸州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见，我犀牛贺州者不贪不杀，养气乾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受，但那南陕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所谓口舌凶肠，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观音菩萨听说呀，就合掌观音向佛前问道，如来有哪三藏真经啊？如来说，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35部，该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颇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是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愚且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叫他苦力千山寻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进莲台，礼佛三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如来的说法呀，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为什么要把佛法传到东土？第二，佛法不能自己主动送过去，而一定要东土派人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将真经取回。第一个层面呢，很简单啊，就是东土现在是是非险恶，众生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如来为了东土众生能够脱离苦海，所以大发慈悲，要将真经传将过去。事情简单明了，历来对此也没有什么疑问，所以自然不必细说。值得细说也能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的是第二个问题，如来为什么不派人直接把佛经送往东土，而一定要让东土派人是历经千辛万苦的把真经取回来。如来的答案呢是很简单的，经不轻传啊，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东土众生愚蠢，如果主动送过去，反倒会被他们所轻慢。如来的解释啊，用老百姓更加通俗的理解就是啊，上赶着不是买卖，就这么简单。答案虽然简单，但是背后的道理呢却是值得细说的。为什么经不能轻传，或者说为什么上赶着的就不是买卖呢？这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般来说呀，除了家人好友，人们在一般的社会交往当中呢，经济上比

用西方的话来说，就叫做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就是无事献殷勤是非奸即盗。这当然是一般的情况。说这是一般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不一般的情况的。但是呢，也因为他们不一般，所以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其实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幸运常常突然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反而犹豫着不敢确定。机会溜走后，我们才发觉这时已经是后悔莫及了。人们往往对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够珍惜，而对费尽心力得到的东西却视为珍宝。但实际上啊，轻易能够得到的很可能也是珍宝，而费尽心力得到的也可能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东西。一个成语明珠暗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名贵的珠宝如果在黑夜里投到道路上，行路之人不但不会珍惜它，反而会按着宝剑瞪着它，唯恐它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留下这个典故的汉代文人邹阳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原来是吴王刘濞的门客，吴王刘濞密谋造反，邹阳苦苦劝之，反而是刘濞对他非常反感。邹阳无奈，只好投奔到梁孝王的门下。邹阳的到来呢，让梁孝王原来的一些门客非常猜忌，于是就在梁孝王面前说了邹阳的不少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于是把邹阳打入监牢，准备把他杀掉。牢狱之中的邹阳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虽然是个愚人，但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明珠和碧玉本来是众人之爱的珍宝，可是如果是在黑夜里把它抛弃在路人的身上，人们非但不会把它视同珍宝，反而会按着剑对它怒目而视，怪它砸到了自己。相反呢，一些盘根错节的破木头做成车子后，却能够被显赫的人物看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珠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够到手了，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就显现不出它的高贵品质。而朽木加上些点缀，雕上花纹，就会显得高贵华丽。人也是一样，哪怕有像珠玉那样的高洁品质，如果没有人引荐，也不会受到别人的重视，甚至还会结下仇怨。若是有人大力推荐，那么即使是才能平平的中人，也会显得高人一等。由此看来啊，不以百姓，即使有尧舜的治国之道，像伊尹管仲那样的才华横溢，如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耿耿，如果没有人在大王面前替他们美言，他们也无法施展才华为国家效力啊。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呢？其实邹阳的书信当中已经提供了现成答案。既然连普通的木头经过点缀都显得很华贵，那么珠宝在装饰一番后不是会显得更加珍贵吗？既然夜半里投在路上会引起行路人的猜疑，那么为什么不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中郑重地将它呈现在人前呢？物件是这个样子，人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来的做法它就是这个样子，如来要把真经传到东土，但他却先让观音菩萨到东土寻找合适的角色与契机。观音他敏锐地抓住了唐太宗设水陆大会的机会，向唐太宗讲明大乘经典的殊胜作用，这就引起了东土最高统治者求取佛法的急切愿望。这不但为传经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而且为以后的传法做了很好的铺垫。取经要经过14年，则是唐太宗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在漫长的翘首以盼的等待当中，他对到来的佛经也就一定会更加珍惜。所以啊，如来一定要东土派人花费14年，经历千山万水的跋涉，才将真经传给东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不明智的举动，而是洞悉世道人心后的智慧选择。做利益他人的好事，也要讲。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

0: 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1: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2: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

0: 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确保官兵始终团结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新闻聚焦，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7: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公布胜利日阅兵日程，再次呼吁各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那棵长成 V 字的树》。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着眼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努力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确保官兵始终团结奋斗，攻坚向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

0: 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谢月、汪家豪的报道。
1: 出发！
2: 近日，记者来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一场综合保障训练考核正在紧张进行。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保障分队迅速驾乘车辆向指定地域进发。机动途中，一架模拟敌方无人机刚刚起飞，就被保障分队提前派出的微型侦察无人机发现，并运用反无人设备将其成功击落。训练全程特勤不断，官兵密切协同，冷静处置，相继完成全地形越野车弹坑路转运弹药、小型无人机定点投送备装等科目。新设备战场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检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宇俊坦言，对于无人机这样的新装备，官兵们从一开始不敢用、不会用，到现在抢着用、用得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3: 配置无人机、巡逻机器人等新设备后，原本以为基层官兵会争着使用，没想到在后续训练中经常见不到这些新设备的身影。我们深入调研才知道，有的官兵认为新设备造价不菲，操控难度高，有的官兵害怕操作失误被追责问责，不敢轻易尝试。
2: 发现问题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一班人第一时间召开剖析反思会，从自身找原因，从思想深处挖根源。大家一致认为，发展不能再用老思路指导新设备，用旧标准衡量新质战斗力。沈阳联发展不能再用老思路指导新设备，用旧标准衡量新质战斗力。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4: 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领导机关。深化政治整训，领导干部就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更好激励官兵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
2: 找到症结所在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党委明确提出，领导机关要先学一步、深思一层，带头研究新装备、掌握新技能、探索新保障模式。同时，他们还完善了实战化训练容错纠错机制，研究细化多项制度，引导大家积极使用这些新设备。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
4: 大家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拿到新设备敢用、敢拆、敢琢磨。很多官兵反馈，越用越顺手，越练越有信心。过去怕操作失误被问责，现在组织主动给试错空间，大家心里有底儿了。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政治整训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做到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把敢字挺在前面，基层的战斗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线上加线下官兵诉求征询平台，线上开通反馈通道，线下定期举办意见建议征询会，充分发挥基层三大组织联建联创功能，使基层官兵畅所欲言、建言献策的积极性愈发高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超介绍说，这些重要举措进一步提振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5: 党委机关坚持守阶负责制工作方法，把我们基层反馈的小事当成要事办，从营房维修到看病就医，从军事选进咨询到个人成长规划，从反映基层风气到提出训练建议，让我们少跑很多路，节省很多力。同时利用综合检查、挂钩帮带等时机上门式服务，主动解决困难，打通堵点，能现场解决绝不挂上台账，把实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2: 崇尚实干、带头担当、加油鼓劲。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还积极探索建立正向激励体系，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切实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敢担当、愿作为的官兵有干劲、有奔头。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洪博介绍说，近段时间部队积极组织开

0: 展多军兵种互为支撑协同保障训练，新制保障力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实质性跨越，先后有15个集体、39人受到上级表彰。
1: 我们在深入抓政治整训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委机关带头学，大项任务干部骨干往前冲，官兵研究保障打赢的氛围逐渐浓厚，愿担责、敢担责的干部骨干越来越多，愿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官兵也越来越多。下一步，我们将持之以恒巩固和深化政治整训成果，不断强化正确政绩观，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松绑，让官兵心无旁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
0: 总台记者钱江、陈雨欣报道，昨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本次招聘活动以荣耀新城直通央企为主题，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于5月至10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已累计释放涵盖工程技术、项目管理、综合保障、安全生产等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超1.3万个。
2: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聚焦国际和地区的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邢阳、张若冰发来的报道。
3: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开幕式在北京华北宾馆举行。来自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多国的防务官员以及知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四个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面对当前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各国代表都希望通过对话给出良策，先导会的各项分议题都为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4: 我们第一个议题就设立的就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国际秩序之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些失序的状态，与个别国家他们对这种国际秩序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对国际规则还有一些国际法呢，合则用不合则弃，我觉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亚太安全也是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来的常设的一个议题，它是全球经济的主引擎，也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嘛。比如说一些国家已经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已经抛弃了，现在又要试图的冒险，这个就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呢带来了隐患，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3: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继去年首次成功举办后，今年再次发挥其前瞻和预热功能，为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介绍说，针对这一特点，本次先导会将维护国际共同安全作为重要议题，各方代表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5: 这现在呢，几场战争啊，这个冲突不断，国际共同安全，包括一些国际通道的一些安全问题，影响了各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和这个安全利益。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现在的无人机啊，无人智能的一些力量，在这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推动了军事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自主武器啊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觉得今年的先导会的议题设置，紧贴当前的安全形势。通过第一届这个研讨的情况来看，大家对相关的议题还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为我们后续的正式的香山论坛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作为本次先导会的一大亮点，昨天下午还举办了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邀请了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告诉记者，站在20周年的节点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为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助力世界实现和平稳定与长远发展。
5: 今年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成立20周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国家的力量的崛起，国际影响力也是在增长，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北京香山论坛呢也是在逐步的成长。我们希望把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这个平台上既传播和宣介，为不稳定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让更多的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构建更加稳定和平的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飞行员全时域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7: 5点，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预警机接续升空，飞赴目标空域，一场跨昼夜预警探测训练随即展开。
8: 注意，前方延伸后动，目视财源靠，保持间距，谨慎穿云。
7: 刚刚进入预警航线，就遭遇复杂气象。机长沉稳操纵预警机，保持飞行姿态稳定，副驾驶持续通报气象雷达数据，领航员则结合实时云图修正飞行航线。机组密切配合，平稳穿过云层，抵达任务空域后迅速转入预警侦察、多目标监视等科目训练。
9: 报告指挥长，东南方向发现可疑目标，
1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太水。
7: 接到特情通报后，指挥长沉着研判，指挥机组调整探测阵位，通过多元信息融合与信号特征比对，机组迅速判明目标类型，将态势信息实时推送至地面指挥所。晚上9点多完成多批次目标识别与情报分发任务后，战机陆续返航。在低能见度条件下，飞行员关闭外部灯光，完全依靠仪表数据进行精准操纵，安全平稳着陆。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国军：
11: 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正是练兵的好时机，此次跨昼夜训练，我们重点演练了夜间仪表飞行、复杂电磁环境下目标判别等，有效提升了飞行机组在极端条件下的态势感知和任务执行能力。
7: 特约记者林玉坤、于成军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邱志坤、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从东南沿海千里开赴新疆戈壁演训场，开展跨域机动实战练兵。此次机动打破传统模式，采取摩托化机动与铁路输送相结合方式，创新分层指挥、自主保障模式，全程嵌入敌情背景，随机设置敌机侦察、小股袭扰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了部队远程投送和全域作战能力。
2: 记者王嘉宾、王森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据了解，这次训练紧贴实战标准，严格按照战术流程展开，重点检验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指挥协同、自主侦察、火力打击等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炮兵分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0: 记者徐森池、钟森报道。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飞机发动机外部失火模拟抢救演练， 演练中，官兵按照战机失火特情处置规程，迅速开展现场封控警戒，切断油路电源，人员装备疏散，精准灭火抢险等科目作业，进一步提升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1: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斯海峡，并称美舰没有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央视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 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

0: 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

0: 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

0: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

0: 力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职

0: 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摇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

0: 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邮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
1: 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
1: 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8号宣布，7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

之，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油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7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意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

0: 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离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离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 以色列。

0: 在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三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重伤。4月14号，黎已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零点，黎已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三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4: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3: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4: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4: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3: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地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晓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4: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5: 诉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 保密高效率。

0: 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0: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9: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0: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

0: 迁移，发生刑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5: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0: 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3: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2: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5: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6: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5: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6: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5: 那肯定不会开了。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7: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4: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8: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都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就刷一个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3: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2: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

0: 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2: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2: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0: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2: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有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这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完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6: 徐建中，1940年三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身高

0: 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1: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2: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1: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0: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1: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0: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1: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就是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0: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前一次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0: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1: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0: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1: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0: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1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3: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0: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3: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

0: 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1: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2: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1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0: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宜。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1: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2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0: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2: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要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超级大乐透8.8亿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8: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9: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8: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9: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啊，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啊，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啊，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啊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啊，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啊，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重大的隐患。
3: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7: 此前在7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 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

0: 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1: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0: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1: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0: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说相传当年在巨湖关外啊，有这么一座异猴冢啊，这冢呢就是坟墓的意思。在这坟墓的下面就长眠着四只英勇善战的猴子。那么关于他们的故事，这里面有血有泪，有情有义。那么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边关异猴。边关异猴这故事啊，咱们昨天说到啊，这天夜里陆桥呢遭到了三只猴子的偷袭。就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候，那个耍猴的老者及时出手，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猴子致命的一击。陆桥是得救了，可这老者呢，咽喉腹部都是鲜血淋漓，棉袄都被猴子给撕烂了。陆桥一看这什么都明白了，知道是老者替他挡了最致命的一招。陆桥顾不得多想，爬到老者身边说，老伯，你这是怎么了？老者忍着疼痛对陆桥说，陆将军，是我一时糊涂，我对不住你，我竟然要杀了你，这是我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再看刚才那几只猴子，就在刚刚他们还是凶残无比，可这一会儿呢都跟小孩似的，都伏在老者身边痛哭流涕。陆桥问道，老伯，我与你是何冤何仇啊？你为何置我于死地呀？老者喘着粗气说，陆将军，你可认识一个叫程满江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郑满江，陆桥脑子里嗡的一声响。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太熟悉了。郑满江是谁呀？正是以前巨湖关的守将，和陆桥相处了十几年，可这人最终却被陆桥军法论处了。再看老者依然是气息微弱，我就是郑满江的父亲郑中，今天是他的忌日，想在今天为他报仇。回到当年，郑重的儿子郑满江不明不白的死去，这当爹的是悲痛欲绝呀，发誓一定为儿子报仇。他认定儿子正是陆桥害死的，可又听说陆桥有这么一个吃猴脑的嗜好，他想出主意了，就利用猴子来杀死陆桥。郑仲家有祖传的驯猴术，经过他驯出的猴子不光能做猴戏，能帮人干活，还能够成为杀人的利器。郑仲专门精心